0: 消防镇2026年城市品质提升专项行动方案要求，持续做好疏勒港城城市品质的提升工作。要实施路灯照明整治项目、公交车站更新、校园环境整治等一系列民生项目，持续提升我们疏勒港城的城市品质，增加我们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去年以来，洛黄镇以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文明实践四项行动，深化数字院坝会机制，强化党建引领环防小区治理，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重心，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民生温度彰显发展高度，奋力书写港产城原镇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接下来请看一组时政消息。5月20号，我区庆祝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在顶山街道幸福广场举行。活动以“一衣带水卢永江，健残携手谱新篇”为主题，正式启动“金心同行”助残品牌，以多元活动、精准服务凝聚卢永江三地力量，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温情满满，气氛热烈。励志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残疾人群体向阳而生、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励志分享环节更是催人奋进。本次活动特邀泸州、永川、江津三地励志残疾人代表同台分享。来自泸州市的万飘、永川区的江在黎和我区的刘新昭分别讲述了各自直面磨难、突破自我、逆风成长的人生经历，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生动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时代内涵。据了解，全新启动的金心同行助残品牌将聚焦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聚焦就业招聘、文艺普及、儿童康复、法律助残、关爱服务五大核心领域，推出系列常态化、精准化助残举措。全年计划举办专场招聘会20场、文化下乡惠民演出5场，打造标准化康教联合体一处，开展助残普法行动10场，入户走访关爱残疾人350户，以实打实暖人心的硬核举措，全方位知密知牢卢永江区域扶残助残爱心服务网络，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除文艺展演与品牌发布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元便民服务板块，开设就业助残、法律助残、志愿助残咨询服务台，全方位开展惠残助残政策宣讲。此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立足卢永江同城化发展格局，打破区域壁垒，搭建起三地残健交流融合、互助共进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区将以金心同行助残品牌为抓手，持续深化跨区域助残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扶残助残服务活动，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卢永江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新篇章。市残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孙连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区政府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李祖奇出席活动。5月20号，我区召开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总结复盘暨2026年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议，切实保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会上，区人力社保局通报全区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和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安排布置2026年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及治理欠薪重点任务。盛泉街道、区住房城乡建委、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枢纽港集团公司分别做交流发言，为大家提供借鉴学习经验。冬季行动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工作部署，区委区政府高位推动，形成党委政府统筹调度、人社部门牵头抓总、行业部门垂直督导、属地属市单位管控处置的多跨协同工作格局，建立排查清单、隐患清单、问题清单三张清单，通过全面摸排、主动接访、实质化解、联合执法、纪检联动等措施，共化解隐患问题42个，立案查处33件，涉及人数663人，金额1354.34万元。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治理。

欠薪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推动政府国企项目欠薪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基本不欠薪的目标。要清醒研判形势，准确把握欠薪考核工作的重点难点堵点，加强非工程领域欠薪风险防控，落实工程领域一金三制制度，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整治取得实效。要全面开展排查，建立精准台账，要狠抓源头治理，从制度上预防欠薪。要强化协同联动，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形成强大合力，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做好2026年治理欠薪专项工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区政府副区长李彤参加会议。5月20号，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周建池与新疆哈密市伊吾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一行交流座谈，共商深化合作，共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周建池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一行来京考察交流表示欢迎，并介绍江津有关情况。他说，对口支援新疆哈密是党中央交给重庆的光荣任务，结对帮扶伊吾县是江津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江津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一无所需、江津所能，突出优势互补，注重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加快建立合作机制，在推进产业合作、文化教育支持、干部人才支持、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携手打造渝江合作标志性成果。吴斯曼江伊布拉因感谢江津对伊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江津作为万里长江入渝第一区、渝西川南水路交通枢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综合实力雄厚，在产业、物流、文旅等方面的优势，为边疆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范本。希望立足双方资源优势，持续拓宽产业联动、产销互通、人才共育、农业提质、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地资源互补、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共同谱写民族团结、共建共享新篇章。当天，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一行前往叶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进行了参观考察。近日，区水利局组织开展2026年城乡供水综合执法专题培训，来自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及供水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业务骨干及一线执法人员共140余人参加。本次培训意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新修订的供水条例，进一步提升基层供水管理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业务水平，提升农村饮水质量。培训邀请市级供水监督执法及政策指导领域的专家进行授课，围绕供水单位监督执法、行政执法程序、供水条例解读等内容，结合实例深入浅出的讲解。课程兼顾法律法规、政策理论与实操技能，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有效破解大家日常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下一步，区水利局将会同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司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聚焦无证取水、水质不达标等突出问题，实施全链条常态化巡查和四部两职抽查检查，严格监管、依法查处，推动行业自律守法，加快推进城乡供水资源整合，推进城乡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完成管网及水厂更新改造等工程，健全农村供水管护机制，切实守护好饮水安全线，确保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为进一步扩大党报覆盖面，方便市民和往来旅客及时了解江津发展动态，近日，我区在江津北站和圣泉寺轻轨站新增两处江津报免费赠阅点。在江津北站候车大厅，不少旅客在进站前都会顺手取阅一份当天的江津报。此次新增的两个赠阅点均设在我区重要交通枢纽，其中江津北站暂时投放30份，圣泉寺轻轨站暂时投放100份。
报纸每日定时更新，供过往乘客免费取。

0: 医院。记者了解到，两处站点人流密集，覆盖面广，增设赠阅点后将有效打通党报传播最后一公里，让权威资讯直达出行人群。下一步，我区还将结合城市商圈、社区服务中心、政务大厅等场所，稳步拓展免费赠阅网络，让主流舆论更好地浸润民心，凝聚发展合力。5月19号，织品中学举行文体艺融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分为校园主题实践、文艺汇演两大板块，通过合唱竞技、科创展示、名家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学校五育并举育人成果，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活动当天，织品中学校园活力四射系列主题活动有序开展。18时30分，文联万家一起精彩区音乐家协会送文艺进校园活动温情上演，艺术家们与师生同台献艺，为校园文化生活再添亮色。演出现场，悠扬乐曲、动人歌舞轮番登场，高雅艺术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开场舞《祖国》，乐器小合奏《我爱你中国》，独唱《敢问路在何方》等15个经典曲目，令人目不暇接。艺术家们和学生们的精彩演出赢得全场师生家长的热烈掌声，高品质的艺术盛宴让师生在家门口尽享艺术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厚植家国情怀。
1: 文艺进校园是我们江津区音乐家协会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教融合以艺育人的有效途径。音乐是治愈心灵、滋养成长的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走进校园，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青少年的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专业艺术，感受艺术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陶冶高尚情操。
0: 织品中学负责人表示，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育人实践，依托教共体、教联体平台，推动美育、科创、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努力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哈，可能会让很多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拍拍大腿，让那些从不下厨的人哈，心里是咯噔一下。这句话呢，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但越琢磨越有道理的一句话，就是别让没煮过饭的人去买菜。
1: 哎，你说过一说这句话哈，别让没煮过饭的人去买菜啊，这句话一出，哎，我相信很多人在脑海里已经开始播放一些名场面了。哎，比如说哈，在我们哎重庆，就是从来不进厨房的这种女生哈，老婆哎去买菜啊，拎一回来看着一个挺漂亮的那种紫甘蓝，哎，说这不就是紫色的包菜吗？结果哎，你告诉他这个紫甘蓝啊是要凉拌的，不是炒着吃的
0: 啊。
1: 然后或者呢，还可以扛回来啊一捆那种超大的芹菜，哎，说今天芹菜很便宜，多买点儿。可是家里只有两个人啊，那捆芹菜能吃一周。真的
0: 会有
1: 很多，
0: 还有更离谱的哈，让他买葱，他买回来的可能是蒜苗，你让他买蒜，他买回来的可能是蒜苔，你让他买姜，哎呦，我跟你讲，他还可能给你拎一大袋子的土豆，说，哎，看着也

0: 颜色差不多，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不是买菜，
1: 嗯，
0: 这是买盲盒呀。
1: 是的啊，这个看似搞笑的这些翻车名场面啊，其实背后也藏着非常深刻的一些生活道理，就是买菜。看着哎，很简单，不就是去买个菜吗？
0: 对呀、
1: 啊，因为现在买菜基本上也不需要怎么砍价了哈、
0: 哎，
1: 就是买个菜，他说多少钱，对，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哈、啊，一称重量。那实则其实真的是需要经验、判断力，还有一些时间观念，还有家庭库存的这些管理能力。
0: 嗯，
1: 哎，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
0: 哎，没错。哎、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现象，
1: 嗯，
0: 顺便给那些买菜小白上一堂课。
1: 嗯，是的。
0: 今天这个音乐真的很有点嗨哈。
1: 啊、哦，对。
0: 哎，那妍希，我们先来盘点一下那些没煮过饭的人买菜的一些经典案例哈。
1: 嗯，
0: 我保证每个人都可能对号入座。这是这两天我和跟妍希在准备稿子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罗列了很多经典案例。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听一听，看一看有没有你。
1: 嗯，是的啊、嗯、首先这个重量级的失误哈。
0: 嗯，
1: 一个网友说哈，他让他老婆买二两肉回来啊、
0: 嗯、
1: 结果他买了两斤
0: 啊，
1: 他还说哎，我看那个肉挺新鲜的，他就多买了一点，结果呢家里冰箱太小了，根本啊就可能装本来就装了很多，然后要放到那个、
0: 嗯、
1: 就是下面冷冻室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又放不下，最后呢啊就两个人只有天天吃肉丝了啊，把这个肉丝吃了四五天啊，比如说什么肉丝啊、肉片啊、肉末啊、肉丸子啊，
0: 要是我可能看到肉我都想吐。
1: 哎，有可能啊，这每天都在吃，虽然是本来哈我们就是每天就吃肉、嗯、但是这个肉肯定量还是不小的、嗯、就是那个肉里面配一点点菜、
0: 哎、
1: 其实我们每次啊我觉得像我们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哈、
0: 嗯、
1: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回锅肉包菜回锅肉
0: 啊啊啊，
1: 我觉得那里面的包菜更行销一点，
0: 对，比那个肉好吃多了，
1: 对对，大家都是喜欢吃那个菜啊、
0: 哎、
1: 没有那么喜欢吃那个肉。
0: 哎，你说那个包菜哈、
1: 嗯、
0: 你看我们这经典的这种案例、
1: 嗯、
0: 我们就罗列的第二种叫什么呢，品种盲区
1: 啊，
0: 前面我们跟大家已经说了哈，这个确实会有一点点让大家觉得，嗯，会有这种人吗？
1: 是，
0: 真的
1: 会
0: 有，
1: 是会有的。
0: 就是比如说啊，你看一位妻子让丈夫买小白菜，她、
1: 嗯、
0: 买回来的是大白菜。
1: 嗯，
0: 她说这不都是白菜吗？妻子说小白菜是绿色的，叶子比较小。
1: 嗯，
0: 第二天让她买菠菜，她买回来的是茼蒿，她说都是绿色的，差不多。第三天呢，妻子让他买生菜，他自己主动说是不是那种圆圆的绿色的，妻子呀感动得差点流泪，终于学会了。
1: 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就是真的是不认识菜，就到了嘴巴里啊、
0: 嗯、
1: 可能想了哦这个是什么菜，但是当你真正去买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个、
0: 嗯、
1: 啊影视剧
0: 啊
1: 啊，一位皇就是虚拟的哈，
0: 嗯
1: 啊，有一位皇帝哈，
0: 嗯、
1: 他啊就是微服私访啊、
0: 嗯，
1: 出去了哈、啊，碰到了一个女生啊，他们俩呢就在一片西瓜地里面
0: 啊，
1: 啊，就是无意之间跑到那个西瓜地里面去了，
0: 啊、
1: 然后呢，那个女生就说哈，
0: 嗯、
1: 她说啊，你想不想吃西瓜？然后皇帝说，哎，可以，就是天气热了嘛，解解渴。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女生就说，那你去那个西瓜，因为她不知道她是皇帝哈。
0: 啊。
1: 然后就让她去那个西瓜地里啊、
0: 嗯，
1: 就是拿一个西瓜过来。
0: 嗯。
1: 皇帝说，这个不是西瓜呀，这个是绿色的，西瓜是红色的。
0: 他可能
1: 只吃过里面的，没有看到过西瓜外面的外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嗯、很多真的这种案例哈，真的是太多太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还有这种数量灾难哈，
0: 嗯、
1: 就是啊，比如说你买蒜儿哈、
0: 嗯，
1: 一次哎买一大堆，买五斤六斤啊，买姜一次买个三四斤、嗯、啊，买土豆儿啊一次可能哎挑过猛了嘛，
0: 嗯，
1: 买个七八斤，
0: 嗯，
1: 哎，反正就是觉得哎这些东西哈都是不容易放坏的，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哎、对，但是你想嘛，家里哎你就那么两三口人、三四口人哈，
0: 嗯、
1: 可能吃不了多少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蒜儿已经发芽了啊、
0: 嗯、
1: 姜可能已经发霉了、
0: 嗯、
1: 土豆也长芽了、
0: 哎、
1: 其实我们家都是这样。
0: 哎，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很好奇这种数量哈、
1: 嗯、
0: 大家在买的时候你不是看着它称的吗？怎么会
1: 是会这样的？我买东西就是这样。
0: 对啊，它怎么会呢？
1: 我跟你说，我买菜啊，买啥、总是会买多。
0: 买多
1: 就是那种眼睛饿。你看着这个，哎，你觉得不错，哎，我买一点。买少了，你要超市哈，你倒无所谓哈，你少买一点。但是你到菜市场，你觉得少买点。不像啊，价位又便宜。
0: 哎，对，
1: 是不是
0: 会有这样的人，觉得买少了，觉得不太好。
1: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菜市场买菜哈，就是那种便宜嘛，然后就想着，哎，反正我也要吃个两三天
0: 啊，对，
1: 存一点啊，然后就买一大堆。就是可能土豆儿你买了个四五个、因为称个一两个不像嘛，晓不得，又便宜，就才比如说1块钱两块钱
0: 是有多不像啊、
1: 就觉得要多称点。那超市你可能就买个一两个哈，你都觉得还好。
0: 对，就外面有的时候有的人真的是难以启齿，他觉得买少了不太好的。
1: 对
0: 好，但而且但有的商家也很就是有点那种，
1: 他
0: 就是不让你买，
1: 就是
0: 买
1: 少了他就说，哎，你
0: 多
1: 买
0: 一
1: 点嘛，
0: 买一点。
1: 对
0: 对
1: 对，我也碰到过，
0: 太少了哈。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那种形状的错觉
1: 啊，
0: 比如说你让他买丝瓜，他买回来的是黄瓜，说我不认识，但是看着颜色也差不多。你让他买西葫芦，他买回来的是什么？冬瓜的幼崽，因为看到都是那种绿色的长长的，就拎回来了，都有，特别特别多。
1: 是的，就是很多这种类似的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个调味危机，我觉得很多人都绝对发生过。
0: 那、怎么说？
1: 哎，比如说哈、花椒，有的人哈，就是在我们重庆这里这一块哈，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是花椒和八角分不清、还有那种孜然粉和五香粉分不清
0: 啊，对，
1: 还有人就是不是让他买哈，就是在家里，比如说做饭的时候，酱油和醋分不清的。就是他不会去闻味儿，
0: 酱油和醋分
1: 不清，对，绝对会有。就是他不会去闻味儿，他看的那个颜色，反正看着差不多，就到了。我觉得还有一种我一直都不能理解的
0: 啊，是什么？
1: 就是盐和糖为什么会分不清？
0: 哎，有的人会，
1: 但是我就一直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那个糖哈，因为很多人都会盐糖不分，
0: 它的结晶更大一些，
1: 对，所以我就不能理解。
0: 哎、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呢，就当你用的是那种黏的白糖，就是它可能就跟那个颗粒度和那个
1: 要细腻一些，
0: 对，要细腻一些，你又怎么分呢？
1: 但是你想嘛，那个绵白糖哈，它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压它是感觉就是还要更细腻一点
0: 啊，
1: 然后那个盐还是颗粒状比较明显
0: 一
1: 些，对，反正我从就是我一直不能理解那种盐糖不分的人，但是真的很多人盐糖不分，
0: 真的很多，包括盐糖味精这三样放在中间的时候，我是能够瞬间的分清楚
1: 啊，我也可以分得清，但是就是太多人分不清这种东西了，
0: 对
1: 啊，但是有的东西哈，我记得我最开始买菜的时候，我就那个蒜苗
0: 啊
1: 和那种大葱
0: 啊，
1: 我就不是很分得清，
0: 真的吗？
1: 真的是，就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不是很分得清，
0: 那我还好，
1: 因为我觉得都长得差不多，都是那种下面带点须须，然后上面有一根杆杆，
0: 叶子是完全不同。
1: 对，后来我才分得清。
0: 葱和蒜苗，我最早我就是认识这两个，家长就教我，就是那个叶子，一个是扁的，一个是空心的。
1: 不，我说的是大葱。
0: 大葱和蒜苗你都分不清？
1: 我真的有段时间真的分不清。
0: 蒜苗它始终它是扁的那个叶子，然后那个叫什么呢？葱，
1: 大葱
0: 它是
1: 白
0: 鼓鼓的，
1: 更圆一些，更大一些，
0: 这是相当好分。
1: 现在就不会分错了哈，原来真的是会分错，分不清楚这两个东西。
0: 主要是你现在开始买菜了，
1: 是开始买菜了以后就知道要买，但是我一般做菜哈，很少会买那个大葱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又不会弄汤。一般我们家都是汤里面才放这个大葱。
0: 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汤里面放一些大葱，我哈个人
1: 不是很喜欢，
0: 不是很喜欢。
1: 我们一般放了以后，然后会把它挑出来。
0: 对，好，你看刚才说的这个调味的危机哈，其实还有一些，这种很奇特的，叫做失忆现场。怎么说呢？就是妻子哈，提前在手机备忘录里已经列好了清单，鸡蛋一盒，西红柿四个，豆腐四块，葱一把，然后把它发给她的老公。然后呢，丈夫就到了超市，发现自己哈没有带手机，然后就凭记忆买了鸡蛋一盒，西红柿四个，豆腐两块，葱忘了。打电话问葱是哪种，妻子说绿色的细长的，然后他看到了韭菜，心想差不多，就拎了一把回来。 的。
1: 哎，是很多人是韭菜和小葱分不清。
0: 对啊，这个跟那个蒜苗和那个大葱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
1: 哎，就是很真的，还有更离谱的，就是那种就地取材翻车的。
0: 嗯嗯。
1: 啊，有一网友说哈、啊，他说他老公去买鱼啊，就跟啊这卖鱼的说哈、啊，这个要清蒸的鱼
0: 啊，
1: 然后鱼贩就给他挑了鲈鱼，他回来。沾沾自喜啊，老板说这条鱼清蒸很好吃，妻子问你让人家杀了吗，然后去鳞去内脏了吗，他一脸懵啊，还要现场杀吗，我以为是啊不用杀的，就是直接整条一起蒸的。
0: 整条一起蒸
1: 、
0: 那真的确实还是有点儿厉害了。
1: 对对，回来你还要现杀鱼。
0: 对对、
1: 啊、所以呢啊，所以这位老公真的也是很搞笑啊。
0: 嗯，另外呢其实还有哈、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生活真的是让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生活来说大家其实很多事情都会了，但是真的是买菜这件事情还是很怎么
1: 很容易翻车，我觉得真的。
0: 你看有一次啊，就我们有网友也发来留言哈、啊，他说有一次让老公去买嫩豆腐，结果他买来一坨老豆腐。他问我嫩豆腐是那种软的吗？然后呢，然后他说这个也不硬啊，一捏就碎了。确实无话可说。
1: 对，这位老公哈、啊嗯，对硬度的感知啊，需要校准一下啊。
0: 哎、还有哎，还有一位朋友啊，我们看的应该是同一个，就是这个，他说那女朋友让他去买女朋友让他去买香菜，半天没有找到，又怕他生气，最后他就买了芹菜，想着都是绿的都香味儿，结果他说芹菜不是香菜，芹菜不是香菜，重复了三遍，现在我知道了，
1: 就是芹菜和香菜哈、啊、搞不清楚。
0: 嗯
1: 啊，其实芹菜和香菜的叶子哈、啊、哎倒像不像，反正都是上面杆杆上面长叶子啊，但是香菜呢要稍微的小很多，
0: 那是差别很大的呀。
1: 芹菜是长杆杆。
0: 好吧，
1: 哎，这些我还是都是能记住的啊，相信这个这个朋友哈、这个芹菜和香菜哈，这回是分清了的。
0: 哎，没错。
1: 嗯，
0: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哈，我们先给大家放一点轻松愉快的歌曲，让大家在笑料过后哈，我们还是可以让大家想一想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对吧？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大家想的怎么样啊？为什么没煮过饭的人不适合独立买菜？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哈，也得反复的或者理性的分析一下。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翻车的现象？难道真的是智商问题吗？
1: 其实
0: 显然不是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啊，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缺乏这种厨房思维。
0: 嗯，
1: 因为经常做饭的人，其实他脑子里会有一个系统，
0: 啊、
1: 比如说啊，冰箱里会有什么哪些东西
0: ？Windows。
1: 哎，对。就有一个 Windows，
0: 嗯，
1: 然后就是冰箱里有什还有什么菜啊、
0: 嗯？
1: 你自己心里或者脑子里是知道的，
0: 嗯，
1: 啊，哪些菜啊要先吃掉啊？快要坏了、
0: 嗯、
1: 啊！今天有多少人吃饭啊？大概的量是需要多少的？
0: 嗯，
1: 那做什么菜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配料？那每种食材大概要买多少？买回来之后要怎么处理？它其实是真的是有一套系统，而且他在他做饭的时候，他也会想，就是哪一个要先弄，哪个要后弄，
0: 对、啊，
1: 他都是非常明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没有煮过饭的人进超市哈、
1: 嗯，
0: 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1: 对，
0: 他们看到的不是精满的菜谱，而是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他们的决策逻辑往往就是这个看起来新鲜，于是就买了；或者这个正在打折，于是又买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
1: 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
0: 真的吗？
1: 对，我每次看到，哎，我觉得，哎，这个好便宜哦，
0: 嗯、
1: 那我就买一点、
0: 嗯、
1: 啊，那个便宜哦，我就买一点，只要要做饭。
0: 哎，也可以，其实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会浪费很多，就是
0: 啊，
1: 就是因为最后会发现买了太多了，然后根本都吃不赢
0: 哦。
1: 有时候晚上我们也没吃东西啊、
0: 嗯，
1: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没有吃东西、
0: 嗯、
1: 啊，家里有一些是前几天啊，我们家老公也是在那个去菜市场买菜啊，
0: 嗯、
1: 看到、
0: 嗯、
1: 哎这些东西又很新鲜又便宜。也是他本来开始以为家里吃饭的人很多，谁知道那天最后在外面吃的饭，然后菜就全部放在冰箱里放着了。
0: 哦啊、哦，反正到最后也没把它做起来。

0: 可能就感觉，哎，反正放在家里嘛，蒜儿又不容易坏，是不是？我们家经常就蒜坏掉了，因为做饭做少了，基本上就是每周只有周末做饭啊，然后那个蒜儿，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哈，很便宜，就一买就是买5斤6斤这么往家里买，
1: 就
0: 买了以后就会坏很多。
1: 反正你也不去管它。
0: 我不去管它，因为我不会做饭。
1: 好吧。这个确实没毛病哈，我只能说。
0: 就像有时候我们购物一样哈，就感觉哎这个东西好便宜啊，比如说几块钱呢、啊、或什么、反正原来也用过哈，就买了、买了以后就会发现哎回家以后感觉哎就放在那儿了，有时候你都忘了你买了这个东西。
1: 哦，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就是缺乏品类的认识。做饭的人跟你讲真的是闭着眼睛都能分得清楚，葱啊蒜苗啊生菜和油麦菜，圆茄子长茄子。不做饭的人，所有的绿色的叶子菜都叫做青菜，所有的白色的块状的蔬菜都叫萝卜。这些呀、是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是看一遍手机的图片就能学会的。
0: 哎，但是真的像我原来就分不清楚。比如说啊，那个是名字上的分不清楚啊、那个白菜，我一直都分不清楚白菜到底是什么菜，就是有因为有什么水白菜、小白菜，还有什么什么包包白，反正就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白菜，叫大白菜，还有大白菜，
1: 是，
0: 反正我一直都分不清楚那些白菜。
1: 我觉得我能有点理解你。
0: 因为我原来哈，原来我们在那边就是叫青菜，就是统一，要不然叫白菜，要不然叫青菜。然后过来了以后，发现真的我都不认识，但是我都吃过，
1: 多对吧？
0: 那我都吃过，但是我都不认识他们，
1: 是这样的。
0: 我到现在都不是很分得清楚，就是每次买那个，有时候我回家路上嘛，
1: 它有很多呀，叫什么水白菜呀，
0: 对，
1: 然后小白菜呀。还有什么瓢儿白呀，对吧？
0: 哎，瓢儿白，我们那边叫瓢儿白，叫的是小白菜
1: 啊，
0: 所以我就分不清楚那些东西。
1: 还有什么上海青吗？还有一种就是叫做什么上海青，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瓢儿白。
0: 瓢儿白，
1: 大兜兜的那种小
0: 白菜，然后尖尖是绿色的，对不对？
1: 对呀、
0: 然后下面的杆杆很粗很圆。
1: 哎，
0: 那个我们就叫白菜小，我们那里是叫那个叫什么？叫小白菜、青菜、小白菜，对，我们叫小白菜
1: 啊。
0: 所以我一直都分不清楚那些乱七八糟的白菜。每次让我买什么，只要它的那个名字里面出现了白菜两个字，我就要拍照问是不是这一款，
1: 是不是这个菜，
0: 对，是不是这个菜，我不认识。
1: 好吧，还是
0: 真的要多去买菜才知道。
1: 对，
0: 然后买菜经常，我也是经常买菜买回来哈，有时候就量多了，有时候就量少了。
1: 对，有的人对量的把控他确实
0: 没有太大的感觉，真的是他感觉太那个了，太不清晰了。有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只买一点点，然后卖菜的那些，因为喜欢在一些农家那买嘛，
1: 对，
0: 那些婆婆奶奶就要说啊，多买点，我说就两个人吃
1: 啊，
0: 好，他就一般都不会说话了，但是我买回来都会多。
1: 好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什么呢，这种过程的预判。做饭的人买鱼会考虑这条鱼适合清蒸还是红烧，家里有没有那么大的盘子。不做饭的人只知道买条鱼回来才发现鱼太大，家里的锅放不下，或者是鱼是活的不知道怎么杀。
0: 哎，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很典型。
0: 对对，的确是啊，不知道，家里根本都没有概念的，因为每次都是吃现成的，根本都不知道这种生的它的量到底应该掌握多少。
1: 对，
0: 还有一个是被促销误导。比如说啊，超市啊或者外面啊说什么买二送一啊，第二件半价呀，这些东西真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对不做饭的人会有致命的吸引力。或者看到什么土鸡蛋买一送一啊，拎着两颗就回家了啊，到了家以后发现哎，冰箱可能啊上个月啊或者上个礼拜买的哈、都没有吃完。还有看到大蒜便宜啊，就抱着一袋回家啊，结果呢没多久就发现啊发芽了，然后花盆里就可以种成这个蒜苗儿。哎，你说这个蒜苗哈，种蒜苗，我出现过，就是前不久出现过一个笑话。
1: 怎么说？
0: 我们家那个蒜儿也是经常发芽。然后呢，然后我婆子妈又在那个家里种了很多那种小葱
1: 啊，
0: 我就跟我们家老公说，我说这个小葱是不是那个大蒜种出来的
1: 啊？ 蒜苗就是大蒜种出来的呀。
0: 不是蒜。

0: 你要是小葱
1: 哦，小葱不是呀，
0: 我不知道。
1: 好吧，
0: 我一直我觉得他们都长起来好像都差不多，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大蒜肯定大蒜啊发芽了以后就是变成小葱了、
1: 嗯、啊，
0: 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个误区。
1: 是的啊，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哈、嗯，特别是对于不做饭但是性格上又很刚强的朋友，
0: 嗯，
1: 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叫做。嗯，过度自信。
0: 嗯，
1: 有网友说哈，有些男人买菜前就放狠话，买菜有什么难的哈、
0: 嗯、
1: 买完后被骂，下次还这样，死不悔改。哎呀，有的朋友真的就是怎么就那种心理哈，就哎、嗯、我觉得我会、
0: 嗯、
1: 我觉得是对的、
0: 嗯、
1: 他就可能会去买。
0: 是的啊、嗯、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翻车的名场面。
1: 对
0: 啊，那马上呢要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了。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洞庭水若有记忆，当季的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妍希，前面咱们聊了那么多翻车的案例哈，咱们也得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朋友们哈，想想对策，毕竟不能一辈子不让不做饭的人。

0: 去买菜吧。那么如何科学的派活呢？
1: 我觉得哈，要分级授权。
0: 怎么说？
1: 就是根据对方的厨房段位分配不同难度的买菜任务。比如
0: 说
1: 哈，这个青铜段位哈，就是完全的小白，完全没有煮过饭的人啊，只适合买一些标准件。比如说哪些哈？鸡蛋，牛奶，包装好了的豆腐
0: 啊，
1: 速冻水饺，盐醋，反正就是那些调味品
0: 有字儿的
1: 啊，然后一定要写在纸上，或者是发给他啊，让他对着对着一个个的买啊，这是青铜段位
0: 对着对着
1: 对，然后白银段位哈，就是偶尔可以打打下手的，我觉得就是适合我的这种
0: 啊，
1: 买一些比较啊容易辨认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呀、洋葱啊这种啊，大南瓜呀，就是那种很容易辨认的啊，
0: 形状颜色比较固定的那种，
1: 对，不会混淆的，然后黄金段位啊，就是简单的煮过一些饭菜的人啊，可以买一些啊需要分辨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说什么大白菜、包菜、生菜、油麦菜，反正就一大堆的那种蔬菜类的但是一定要提前哈，把这个确认一下啊，确认发个照片哈，确认一下啊，让这个煮饭的人给你审核一下，到底是不是。
0: 好，
1: 铂金段位的
0: 啊，怎么说？
1: 买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些食材，比如说什么葱啊、蒜苗啊、韭菜啊这种啊，芹菜呀、西芹、香芹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那种
0: 比较要分别的，
1: 要分、容易买错的然后还有钻石段位的，
0: 那更高级了
1: 哇，这种就简单了，你直接把购物清单发给他。他还可以帮你比价价格甚至还可以给你挑选一下新鲜度还有砍价。
0: 那家庭主厨才会做这样。
1: 对对。
0: 当然除了刚才妍希说到的这个分级授权，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的方法，就是列的清单要可视化。你不要只写青菜，要写一把上海青，你不要只写鱼，要写一斤重的鲈鱼杀好去鳞，甚至可以发点照片，就是这种。
1: 我们家有时候都会啊，我们家那个有时候给我发菜单给我哈，比如说他会说几个土豆几颗大葱几根大葱几颗什么的都会给我发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数量也给我发清楚了，
0: 挺好的。但你看，而且明确数量这件事情还要很明确，
1: 对，
0: 不要用什么一些、一点、几根，这是模糊的词语，要写就写清楚，三个西红柿、半斤猪肉、一把葱，最好连用途也写上，葱用来做那个葱花炒蛋，要切碎的那种，这样他就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买葱，而不是随便的买一把绿色的回来。
1: 是的啊，还有就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就是一起去买菜哈，一边买一边教比如说哈，这是茼蒿有特殊的香味哈，适合怎么做哈，那边是菠菜哈，它的根部是红色的哈，可以怎么怎么做就是现场教学多去几次其实就可以出师了。
0: 可以，但如果实在教不会也没办法，那就合着分工合作，你负责买嘛，因为你有的是
1: 力气可以提，
0: 那我能负责就是干什么呢？
1: 跟着就可以了。
0: 对，
1: 各司其职哈，然后两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买菜，又增进感情，对不对？
0: 相互配合嘛。
1: 对。
0: 其实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吐槽哈，其实我也有一句公道话要说一下。那些翻车的背后，其实就像刚才妍希说的配合，对吧？其实往往也是藏着爱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买两斤肉的老公，他可能只是觉得老婆爱吃肉，多买点儿。
1: 对，
0: 那个前面买回来紫甘蓝的那个男朋友，他可能只是觉得这个菜颜色好看，
1: 对，
0: 他应该会喜欢。或者买一捆芹菜的那个男孩，只可能是看上了打折就冲上去了，想给家里省点钱。
1: 是啊，他们不是故意捣乱哈，可能真的就是想帮忙，只是用错了方法。所以呢，最智慧的人哈，不是只会抱怨，而是要懂得转化，把翻车现场变成教学现场，把吐槽变成鼓励。
0: 没错哈，你看，比如说就是，老公，你今天买的这个紫甘蓝虽然不能炒，但是凉拌特别好吃，我教你做，这样对方既学到了一些知识哈，下次看到紫甘蓝，他就知道这个是凉拌用的。
1: 对哈、啊，不是炒着吃的啊，还有这个啊蒜啊，虽然买多了啊，但是我们可以做成糖蒜。

0: 或者是种在花盆里吃蒜苗。
1: 吃葱。吃蒜苗啊。
0: 吃蒜苗啊、嗯。啊，把这种错误变成创新啊，需要的生活智慧。
1: 哎，没错。用一次翻车建立起来长期的记忆、
0: 嗯、
1: 以后就不会再买错了。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打击对方的积极性。
0: 嗯。
1: 如果他第一次买菜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的，他可能以后就再也不想去买菜了。
0: 对。
1: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虽然有点小失误，但你辛苦了，下次我们一起改进，他会更愿意分担家务。
0: 是啊、嗯、其实就像做饭一样。
1: 嗯。
0: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我妈妈做饭、啊、因为在家都是爸爸做饭。
1: 嗯。
0: 每次妈妈做饭的时候，爸爸就会提前跟我说，
1: 嗯，
0: 今天你妈做的饭再难吃你都要说好吃。
1: 智慧呀。
0: 就是他为了让我妈做饭，每次都会提前跟我说、
1: 嗯、
0: 提前跟我说今天你妈妈做饭哦，啊，再难吃你都要说好吃。其实我妈妈知道自己做饭不好吃，但是每次我爸都说、嗯、哎呀很好吃，每次都要把他做的饭吃完。
1: 嗯，
0: 所以我妈就做饭非常起劲儿，那段时间就是苦了我。嗯、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
1: 那我想问一下、嗯、真的好吃吗？
0: 你觉得呢？
1: 嗯，好吧。
0: 真的不好吃，你想苦了我呀。
1: 啊，好的，好的，
0: 啊，辛苦我了。
1: 好，
0: 然后包括我在家里哈，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做饭哈，
1: 嗯，
0: 嗯，做的，嗯，比如说今天盐放多了一点啊，
1: 嗯、
0: 我就会说啊，下次我觉得可能口味哈最近啊变淡了一点哈、啊
1: 嗯，
0: 下回我们试试少放点盐呐、啊、啥的、
1: 哎。
0: 但是其实就是慢慢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对方也会很有干劲。
1: 我从来都不会说做饭难吃还是好吃，只要做我都是觉得好
0: 吃。
1: 吃
0: 都会吃。
1: 对，只是我挑我自己喜欢吃的来吃就行了、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我每次买菜我都是买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啊，对啊。
0: 就只要是我买菜、
1: 哎、我那天
0: 会买
1: 我
0: 喜欢的。我
1: 就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为什么说大人不挑食、
0: 嗯、
1: 我看到一个最有意思的评论。
0: 嗯。
1: 对吧，因为大人都是买菜的，他只买他自己喜欢吃的。他绝不挑食。
0: 是的，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说的好有道理。
1: 对，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太棒了。为什么大人不挑食？因为大人只买自己喜欢的菜。
0: 哎，真的是这样。你要不说、嗯、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觉得呀。
1: 对吧，
0: 就是为什么大人每次买了菜、嗯、我们总说小孩你不能挑食啊，
1: 食
0: 什么菜都要
1: 吃。对。
0: 真的，大人买的菜永远是自己喜欢吃的，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嗯、真的就
1: 不会
0: 去买。
1: 去买的。对。
0: 对，这就能理解了。
1: 对吧，当然呢，嗯、你说。
0: 所以就为什么哈、
1: 嗯、
0: 自己的口味有时候慢慢的，哎，就觉得跟自己的父母很像了。
1: 嗯、
0: 因为父母买的永远是他们喜欢吃的，慢慢我们吃多了，哎，
1: 对，
0: 的确是这样。
1: 对头，对头。
0: 真的是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有一些事要想着说哈、
0: 嗯，
1: 就是买菜这件小事儿，其实藏着很多生活的哲理。它需要的是经验，需要耐心，需要同理心，还需要不断的学习。
0: 是的，如果你是厨房老手、嗯、请对那个买菜新手多一点包容，他不是故意买错的，他只是还没有学会、
1: 嗯、
0: 你的每一次耐心的讲解都其实是为你们家庭幸福添砖加瓦。
1: 哎，没错。当然呢，如果你是买菜的新手，也要勇敢尝试，不要怕犯错、
0: 嗯、
1: 每一个大厨都是分不清葱和蒜苗开始的。多去几次超市，多看标签，多问人，你也能成为买菜达人。
0: 是的，更重要的是别让买菜这件小事成为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与其相互的指责，不如互相协作。你负责写清单，他负责跑腿；你负责选品、
1: 嗯、
0: 他负责提重物，分工合作，其乐融融。
1: 没错，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用一首歌为今天的买菜哲学画上一个句号。
0: 嗯、
1: 这首歌呢，叫做《相亲相爱》
0: 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柴米油盐中、在欢声笑语中、在互相包容中共同生活的人们。
1: 嗯，好吧，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嗯，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调频 FM 987，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风暖花香，初夏渐至，咱们告别了春日的微凉，也避开了盛夏的酷暑。五月份的重庆有着刚好的温柔天气，有着藏不尽的山城烟火，更有着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全城盛宴。不管咱们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市民，还是您有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朋友，在这个五月的重庆，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惊喜，每一天都有别样的乐趣。从重磅的国际展会、文化遗产盛宴，到潮流休闲市集、美食狂欢派对，从文艺沉浸式体验到亲子户外游玩，从商圈潮流消费到郊野惬意休闲。2026年的5月，重庆全城联动推出超百场特色主题活动，文旅人文商贸美食潮流康养户外全方位覆盖，热闹不停，精彩不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细细来盘点这个五月重庆所有不容错过的有意思的活动，带您沉浸式感受活力满满、烟火十足、文艺雅致、开放包容的新重庆。咱们一起来抓住初夏最美好的时光，逛遍山城，乐享美好。五月的重庆啊，是独一份的人间美好，江水潺潺，青山叠翠，满城绿意盎然，黄葛树郁郁葱葱，山茶花依旧芬芳，八地魔幻山城，褪去燥热，江风拂面，晚风温柔，每一条街巷都散发着惬意与舒适。在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月份，重庆恰逢中国旅游日、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家庭日等多个特色节点，全市的文旅商务文啊，还有这个各区县都在联动发力，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贴近市民、趣味十足、内涵丰富、惠民利民的特色活动。既有高大上的国际交流盛会，也有接地气儿的市井烟火狂欢，有厚重深邃的历史文化，有时尚新潮的青年潮流玩法，

又适合全家出游的休闲时光，能够汇集每一位市民每一位游客。首先要和大家重磅介绍的是在咱们重庆五月份压轴登场全城瞩目的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西洽会。这个是国家级国际化的一个重磅盛会，将在5月21号至24号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举办，为我们带来一场兼具科技感、国际范儿、烟火气的会展盛宴。这一次的西洽会呢，是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的啊，作为通过国际 UFI 认证的高规格展会，今年的展会规模再升级，亮点再翻倍，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设置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400家企业将在这里齐聚，共享发展机遇，尽显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独特魅力。在这次展会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哎，咱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重庆乃至全国全球最前沿的一些科技成果啊，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科技等黑科技啊，也将悉数亮相，直观的啊，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震撼，亲眼见证重庆制造、西部制造的硬核实力。国际展区则汇聚了全球各国的特色好物啊，咱们可以去看到澳大利亚的蜂蜜啊，马来西亚的咖啡，肯尼亚的红茶，各国特色的文创美妆好物。咱们不用去其他地方，不用出国，就能在西洽会上一站式逛遍全球，也可以买遍全球啊，可以说是一次咱们去购物消费参观的好机会。同时呢，这个展会现场还将打造三大专属的一个观展线路，专业人士可以走产业合作线路啊，对接商贸投资，探寻发展区域。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市民呢，哎，咱们可以走那条消费乐购科普体验的路线啊，咱们可以边逛展边购物边体验打卡啊，一站式搞定。现场呢，还专门为青少年设置了科创、无人机体验区、国防教育啊体验区等一些互动环节，咱们大人小孩啊，在这个展会上都能玩得尽兴。同时呢，不仅要玩得开心，咱们还要吃得开心。在这一次的西洽会展会期间，还同步举办了鱼味360碗美食嘉年华，重庆37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齐聚一堂，万州的烤鱼啊，璧山的来凤鱼啊，丰都的麻辣鸡啊，咱们江津的尖椒鸡、酸菜鱼，黔江的鸡杂，重庆的火锅，地道的小面，在那一条街呀，可以尝遍正宗的巴渝风味啊！而且这些来的店哈，都是属于咱们当地的一个老字号，都是特别特别正宗的，你不用担心吃到那种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店啊，那种店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呢，这里还搭配了国际有成的一个美食嘉年华，还可以吃到一些国外的多国域的一些异域的美食啊，也将同台亮相。舌尖上的中西碰撞，能够满足每一位咱们吃货朋友的味蕾。除此之外呢，本届西洽会还推出了超多的惠民福利，发放了海量的消费优惠券、出行大礼包，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手册，展开周边的一些直达直通车，交通出行也是特别的便捷无忧的。开幕式上还将发布重磅的投资机会清单，一系列高规格论坛、经贸对话皆活动同步开展，既让行业人士看到重庆的一个发展活力，也让咱们每一位普通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际化盛会的精彩，感受咱们重庆的开放与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这个五月份的第一个重磅活动也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参与的，那就是咱们2026年的西洽会。当然了，除了西洽会，2026年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也将提前开幕啊，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消费者、咱们市民去关注的活动。在观音桥核心商圈搭建主题产区，

有 AI 消费智能啊，本土特色好物直播电商，鱼品好物集中展示，线上线下联动，开启消费的惠民热潮啊，助力重庆好物出圈，点亮城市消费活力，让大家轻松买买买，实惠享不停。啊，这个也是五月份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活动，尤其是您有家装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家装，尤其是电器方面，也包括建材方面哈，在这个618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活动段哈，它在一年当中往往享受的这个折扣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如果有家装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2026年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这个活动。当然了，也有的朋友说，哎，我不喜欢买买买啊，我不喜欢去关注那些商品，我喜欢厚重的历史人文。哎，那么也有很多活动推荐给这一类喜好的朋友。在五月份恰逢国际博物馆日，重庆也正式开启了第17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啊，这是维持一个月的活动。全市的文博场馆、文化场馆联动，带来211场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专题展览、非遗体验、公益讲座、夜间逛展、考古研学、经典演出都将全覆盖。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进市井生活，适合所有喜欢历史文化、想要深度感受咱们巴渝文脉的朋友，也非常适合家长们带孩子来开启一场研学之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本次文化遗产月哈，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核心主题，全市的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文保单位将推出76个精品专题展览、39场这种社教研学、11场的非遗体验、26项文化惠民活动、免费展览、公益鉴定啊、夜间开放、互动研学，应有尽有。全程啊都是文化的这种氛围感就拉满了，而且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真正做到文化惠民。作为这个重庆地标文博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啊，也是啊开启了它专属的博物馆之夜，打造北方草原金属之路的一个主题专场，打破白天逛展的常规模式，夜晚走进静谧的博物馆，穿越千年历史，感受草原文明与巴渝文明的碰撞，在静谧的时光里与历史文物对话，氛围感十足。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呢，是上线了中越双语线上专题展，23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带我们可以重温革命岁月，铭记历史，感悟初心。线上随时随地都能观展，线下场馆也同步开放红色主题展，传承红色文化，汲取奋进力量。同时，全市首次集中展出了重庆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成果，渝中区大田湾体育场各区县博物馆同步亮相，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历史图文，全方位展现重庆深厚的历史底蕴，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尘封的历史，感受巴渝大地的岁月变迁。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来为大家推荐咱们五月份还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主题活动，值得咱们去看一看，逛一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推荐的是在五月份哈，有哪些咱们全程举办的主题活动值得咱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呢。在商业板块我们聊到了一些啊，比如说西洽会这样的国际盛会，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科技线路啊，商业谈话的一些线路，当然也有适合咱们普通市民的逛展线路。当然了，在五月份也有咱们的这个全市的一个咱们博物馆的一个相应的主题展览，也是非常值得咱们自己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去看一看，也适合咱们有家庭的朋友啊，带着孩子去来一场家庭研学。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要介绍的呢，是咱们这个特别适合全域文旅休闲，来享受山城初夏诗意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主题线路。五月份这个天气哈，大家今年感受到了，都是感觉这个特别宜人的哈，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恰逢啊519中国旅游日，重庆文旅系统呢就借着这个节日哈，来全城发力，发布了夏季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还有避暑纳凉游玩的攻略。全市的各大景区、文旅街区、野郊公园、乡村景点同步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文旅惠民、特色体验、休闲游玩的活动，主城逛吃、近郊踏青、山野露营、赏景耍水、登山休闲，各种玩法随心选，尽享山城初夏的惬意与诗意。针对中国旅游日，重庆全市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餐免费开放等超多惠民福利。长江三峡、武隆的仙女山、南山的金佛山，包括咱们江津的四面山、酉阳的桃花源、大足石刻等知名景区，纷纷都推出了旅游惠民政策，降低了出门游的这样的一个门槛，方便市民游客能够轻松出游，饱览重庆的雄奇山水。同时，全市打造了多条主题特色游玩线路，都市网红打卡线、一站式打卡、洪崖洞、解放碑、李子坝、长江索道十八梯，感受八地魔幻山城的一个主城的独特魅力。近郊生态休闲线，咱们可以走进山野林间，踏青吸氧、露营野餐，远离城市喧嚣。乡村田园体验线，咱们可以漫步山间啊，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人文古迹研学线，能够逛古镇、访古刹、寻文脉，感受慢时光。避暑耍水预备线，提前可以解锁夏日清凉，感受山水重庆的灵动。主城各大的滨江步道、山地公园、生态绿地啊，都将成为这个咱们市民休闲散心的好去处。嘉陵江滨江路、长江滨江路，江风徐徐，绿意葱葱，散步慢跑、骑行放风筝，休闲又治愈。中央公园、园博园、赵木山森林公园，草木繁茂，空气清新，是全家休闲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咱们各区县的生态景区、乡村旅游点啊，推出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徒步登高、垂钓休闲等活动，咱们约上家人好友，远离城市喧嚣，听鸟鸣、闻花香、看青山绿水，治愈所有疲惫，尽享自然美好。不管呢，咱们是一日短途游还是半日休闲游，不管是独自独处的散心还是全家温馨的出游，五月的重庆步步皆景，处处如画，不用远赴他乡，就在身边就能邂逅满眼的绿意与夏日的温柔，感受山城独有的山水诗意，在忙碌的生活里寻找一份闲适与安然。 当然了，除了厚重的文化与惬意的山水，这个五月重庆的各大商圈街区潮流地标还打造了超多潮流感十足、烟火气拉满、年轻人超爱的趣味活动，市集、音乐会、美食节、消费嘉年华、文艺打卡、夜间休闲轮番上演，热闹不停，快乐不断，尽显山城的时尚活力。贯穿整个五月的海量汽车、摩托车品牌将集中亮相啊，在这个九龙坡区啊，他举办了一个第二届的欢乐家生活季，还有石桥铺的汽摩消费月嘉年华。啊，爱车一族可以一站式在九龙坡，在石桥铺，咱们可以去看车啊，也可以一站式的选车，感受潮流的汽摩文化。现场配套有草坪晚风音乐会，轻柔的音乐，惬意的晚风，氛围感直接拉满。后续呢，还将重磅开启龙虾啤酒节，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啊，清爽解暑的啤酒，搭配热闹的现场氛围，约上好友大口吃肉，开怀畅饮，解锁咱们重庆人独有的夏夜快乐。当然了，现场还有百万消费补贴全程发放，吃喝玩乐买啊，全享优惠，实惠又好玩。主城各大核心商圈、解放碑、观音桥、沙坪坝、南坪、大坪等，全月还将开展消费惠民活动，服饰、餐饮、商超、美妆、休闲娱乐全品类优惠、满减、折扣、抽奖、福利放送，开启全城的购物狂欢。咱们白天逛商场买好物，晚上逛夜市吃小吃，重庆的烟火气与潮流感在商圈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各大这个文创街区、特色小镇、潮流的文创市集、手作市集、复古市集、鲜花市集

园同步推出亲子研学、儿童互动、手工 DIY 科普课堂、亲子露营等趣味活动，让家长放下忙碌的工作，陪孩子逛展游玩体验。针对中老年朋友，各大社区文化场馆、公园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汇演、太极展演、书画展览、健康科普、休闲茶话会等暖心活动，丰富中老年朋友的业余生活。针对青年群体，除了潮流集市、音乐会、美食狂欢，还有青年交友、文艺沙龙、运动健身、户外拓展等活动，丰富咱们青年人的业余生活，放松身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重庆所有的主题活动始终坚守惠民惠利啊，一个全民共享的初心。绝大多数的文游展览哈，这些都是有门票优惠或者是减免的。没有刻意的造势，只有贴近生活的美好，没有复杂的套路，只有实打实的惠民惠利啊！五月的重庆把美好融入了每一条街巷，把快乐带给了每一位市民，既有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尚与大气，也有烟火小城的温柔与接地气，既有千年文脉的厚重与深邃，也有当下生活的鲜活与热烈。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五月的重庆，风暖景美，万事皆宜。五月的重庆，文旅相伴，烟火相依。五月的重庆，精彩纷呈，爱意满满。有重磅盛会见证城市发展，有文博文化浸润心灵，有青山绿水治愈身心，有烟火美食抚慰人心，有潮流活力点亮生活，有温馨陪伴温暖岁月。200多场的特色活动贯穿整月，全域覆盖，全龄友好，全民共享，这就是独属于重庆五月的极致浪漫。不必远行，不必等待，趁着初夏微风正好，趁着时光不燥，走出家门，走上街头，走进博物馆、景区、商圈、山野，去感受咱们重庆的生机与活力，去品尝山城的烟火美食，去领略巴渝的深厚文化。最后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参与活动时，注意出行安全，文明出行，理性消费，爱护环境，遵守秩序，共度文明快乐惬意的五月时光。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的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
3: 哎呦，谢谢你啊！
4: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5: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6: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6: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首先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来讲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公布。这份条例呢，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哎，说到这个行政复议，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它指的就是政府系统进行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复议的救济制度。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不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以前呢，在一些古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头呢，会看到，大家都巴不得有位包青天啊、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像包青天啊。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贪官呢，一些坏官哈、拦阻我们实现我们的这个自身权益的一些体现。那于是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在古代是官官相护哈、咱们老百姓的权益到哪儿去诉说呢？就产生了包青天哈、这样的一些，对于人人都希望有包青天这样的一种好官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目前来讲，进入到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呢也是法律进行了很多年的一些调整。那民告官啊，就是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判决不合理、不合。

规不合法的一些行为，咱们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进行一个申诉一个救济的。那政府系统呢，它也有法院检察院断错案啊，冤假错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行政复议也是针对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机制。刚才说的这些呢，它只是我们平常当中举的一些小例子，像闯红灯被罚呀，开店被吊销执照了，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经是实施一些年头了，今年的7月1号新施行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条例，在以往的基础上呢，是增加了一些事项哈，进行了一些补充。那么哪些地方进行了一些变动呢？首先呢，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方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到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什么意思呢？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某一位公民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呢，政府把他给记录到一个系统，像什么失信名单呢、不诚信名单呢等等，后面呢会引起这位市民朋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市民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来讲、法人来讲、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这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并不是说束以待毙，我们还坐以待毙束手就擒，我们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比方说不管您是公民还是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之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那自然指的就是相关政府单位的行政机关了，还有法院乱断案的市场主体啊，这种失信惩戒行为啊，像这种都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之内啊。注意了，它还是有一个行政复议的一个范围，并不是说法院这些啊都可以在行政复议的范围。比方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了一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它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某一个甲方他是银行，发现呢乙方不讲信誉，乙方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那么甲方就给他打了一个信誉分，以后呢乙方来贷款，甲方就给予他严格控制，甚至不会贷款给乙方，这种呢也是上了黑名单，但是这种黑名单它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是不公开的，这种行为呢它也不是行政行为。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应该了解清楚行政复议是属于哪种行为。司法行为不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内，那商业银行也不在行政复议的这样的范围之内。其中的一个变化，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于我们行政机关做出的列入失信的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这是一个规定。那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针对我们高校也好，其他的学校也好，对于学生做出的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需要三思而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条新闻爆料哈，有一个学生在大学呢就偷看女同学的就是把那个什么呢，摄像头放在脚面上，通过那个脚面伸到女同学的这裙子底下偷看女同学像这种呢确实属于这个不道德的一些行为，但是学校呢有一点过激了，居然就开除了这个学生的学籍像这种呢确实是反应过度。那以前没有这种行政复议的话，学生也只有自认倒霉，那近
今年7月1号开始新实行的行政复议的管理条例呢，就对学校给予学生的这种不当的惩戒措施，特别是动不动就开除学籍呀，动不动就退学处理这种，也是啊进行相关的一些明晰的规定，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学校包括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对于开除学籍的行政复议程序，他要有一个就是扩大的一个范围。以前呢，学校教育部门做出的一些处罚不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但是今年呢，把它加入到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对于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或者说不授予学位呀，或者撤销他学位的一些行为，都可以纳入到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某一个高校的学生，男生偷看女同学，这个裙子底下哈，那么学校呢就做出了退学的、开除学籍这样的一些处理办法。那这个学生是觉得心里头很冤，我最多看别人偷看别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好不容易拿到的这个大学学籍你居然给我开除了，我学上不了了，你说我到哪儿去上呢？整个学籍都没有了，你在其他的一些学校是上不了学的。像这种行为啊，我们知道学校它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但是有些权利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学籍呀，我们的学位呀等等哈，你一旦给他剥夺了以后呢，学生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读了十多年书，寒窗苦读十年，就因为一些不道德的一些行为啊，或者说一些失礼的一些行为，就给剥夺了学籍，就给撤销了学位，确实学校的反应惩罚过度。那么学位来讲，对孩子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给他学位，剥夺他的学位，而且你还不能让他进行一个复议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学校可能没有调查清楚就随便做出这样的一些处罚规定，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所以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比方说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是首先由学校来做出决定，学生可以提出不服，还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比方说当地的教委，对教委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是对于学生遇到类似的情况采取的一些程序，这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一开始对学校做出的一些处罚规定直接的就上强度，就直接的申请行政复议，还是要通过咱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好，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就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对不利于行政行为有告知义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定了对于行政机关对不利行为负有告知的义务，并且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要做出细化的规定。比方说呢，某某单位啊，某某行政部门，给予了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单位某一个法人这样的一个行政许可证，对他进行行政奖励，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对公民或者是法人或者组织做出行政处罚，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比方说生产经营许可呀，食品安全生产许可呀等等，或者是把这个人这个法人这个组织纳入到黑名单，对这个企业的生存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行政机关你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市民朋友对这个不服是有申请复议的权利的。是的，我们也发现今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哈，某一个网站公布的一个消息，在咱们全国呀，司法部对30万行政执法人员做出了一个处罚规定，要么让他们调离岗位，要么给予他们开除出这个执法队伍的一个决定。你想想看，全国行政执法人员居然有30多万都存在那样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也能够想象，这些人如果说你不把他调离岗位，不把他踢出整个这个执法队伍的话，对于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公民来说，对法人代表来说，对生产经营单位来说，真的就像是害群之马啊，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生态，破坏的是社会风气。比方说我们没交，有的时候呢他乱罚款，有的时候呢索要吃拿卡要各种好处，你不给他，他就直接把生产许可证给你剥夺了，像这种就明显违法的行为。咱们以前呢是有地儿没处说，民告官嘛非常的难，但是现在申请行政复议是有地儿可以说的。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该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的申请权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民告官啊是有行政复议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明明被公家欺负了，明明被执法人员欺负了，他都没地儿说，只能忍气吞声啊。所以你在执行这个义务，这个叫就是对他进行处罚的时候呢，是可以告知他，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来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今年7月1日新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管理条例呢，也是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啊。你只靠你政府的这几个人，毕竟头脑有限，你还可以吸收咱们体制外的哈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其中，帮助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的办理。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以前的民告官没地儿说，甚至呢咱们这个程序呢可以有，但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这样的一个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对于我们公民啊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一些作为，包括学校啊随随便便给学生开除学籍啊，开除学籍啊，剥夺他的这个学位呀，这种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那以前呢没有纳入到行政复议的范围，现在呢是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对于学校来讲，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对于执法单位来讲，有了这个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咱们在执法的时候，在教学、在学生的管理当中，在对于我们公民的自身权益保障方面，它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期待着各个公职人员、各个执法人员啊，依据法律法规来行事，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公器私用，为自己敛财，为自己家族敛财，把法律把这些执法当成了自己行使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啊。真正的我们的这些法律法规是为公民服务的，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还是组织，还是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执法不严，或者说有法不依，或者吃拿卡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公民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申请维护自身的权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民告官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也是能够享受这样的权利的。好，刚才提到了有一条是非常的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就是对于学校，在学生的学籍的剥夺，学位的一些剥夺方面，学校也是有可能会弄错，或者说把这个学位的剥夺、学籍的剥夺当成是一个武器，对学生稍微有点出格的就上强度啊，这些确实是不应该有的。那学生呢，他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学校、老师社会各界以及家长的细心的呵护。
那么对于入学一件事儿，我们江津区呢每年呢都会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今年的话，我们

不管是您孩子从幼升小、小升初啊、初升高啊这个阶段，那有的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关心，我到哪儿去申请这个入学？那么关于入学政策的话，那今年啊具体又是怎样规定的呢？首先呢，针对我们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由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招生的咨询电话是023-47532-002，这是教委的啊，教委的基教科啊，教委基础教育科叫做基教科啊，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室啊。估计这段时间去咨询的人比较多，大家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情况呢，先在网上进行一些了解，如果实在搞不明白的，可以到基教科去咨询了解。今年新生入学的对象呢，就是针对小学阶段是2026年8月31号含8月31号之前年满6周岁及其6周岁以上的儿童，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地区的村小和这个村点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进行入学。初中阶段呢，就是26年的小学毕业生。那么今年的话，江津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也好，还有这个幼升小，小升初也好，幼升小也好哈，他们的招生入学政策和报名方式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今年的这个招生入学政策呢，和往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以前我们报名呢，往往呢是要在线下哈进行，那现在呢这个大数据啊各种的智能处理软件越来越多，我们直接的在网上就可以进行申报了。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在愉快办这个网站啊进行查询，然后呢在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者是愉快办的 APP 教育入学一件事专区线上平台进行信息的维护和网上的报名。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啊，哎呀，我们是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啊，我们的夫妻两个人长期在沿海地区打工啊，家里头就只有这个爷爷奶奶，也搞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在网上进行这个子女信息的维护呢？首先给大家告知一点，家长进行子女信息维护可以一键引用相关的信息，快捷迅速的完成网上报名，提高报名的手续。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啊，也不大会用智能手机，生怕搞不大懂弄错了，家长朋友啊还可以去进行咨询了解，毕竟年轻人嘛使用智能手机更快一点。那目前来讲呢，幼儿园阶段和小学校呢都可以为我们的毕业生家长提供子女信息维护的现场指导服务啊。幼儿园的家长啊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之下，或者小学的家长也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下啊，这主要是针对毕业班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搞得清楚，您可以关注江津教育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操作视频，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023-47532-002，也就是我们江津教委基教科电话咨询，或者是直接前往江津区教委基教科，它的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办公室现场咨询。首先呢，我们这个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呢已经从5月9号开始了，这段时间呢是进行子女信息的一个维护。那在26号之前，各个公办民办学校会公布自己的招生政策、招生安排、招生计划、报名程序等入学登记公告。那在6月1号到8号会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网上进行公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9号到10号会进行一个民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30号之前，区教委、学区和学校会完成网上信息的审核和录取工作。那在7月6号之前呢，适龄儿童家长首先在网上完成入学确认，由区教委、学区和学校通过愉快办发放电子入学的通知书。这就是在今年孩子入学这个阶段，不管是幼升小、小升初哈，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都可以在网上首先进行一个报名。当然了，公办学校报名你只能选择一家
民办学校报名也只能

选择一家，所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呢，你不能够同时进行一个报名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今年学生和他的监护人户籍是在即将顶山和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应该怎么去办理小学入学呢？对于我们江津区即将街道、顶山街道、圣泉街道啊这些城里头的小学新生入学，实行三对口。什么叫三对口？就是学龄儿童和父母的户口是一致的，还有呢就是和房屋产权证明是和那个实际居住地是一致的，以及在对口学校入学，父母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额达到了51%，没有达到51%的适龄儿童，由这个区校委统筹安排入学。就说呀，这个房产证上呢也有父母的名字，但是父母呢和其他人，就什么呢？这个房产证上有三个人的名字，那父母的名字呢？那只有33%了。如果这个房产证上有四个人的名字，父母的比例呢也只有25%了。像这种就不行啊，必须是父母其中一方在房产证上的份额占据了51%啊，像这种情况才能够实现这个三对口。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比例，也是由我们的校委统筹安排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因为父母没有办法自购房，从出生之日起户籍一直挂靠在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以及呢与祖父母和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也视为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啊。直系亲属这种呢，即便是父母的比例没有占到51%，但是这三代人住在一起也是属于符合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就担心是什么呢？有的家长朋友把他挂靠在舅舅舅妈姑姑啊这边，或者挂靠在亲戚朋友远亲这边，那这个房产证上的比例肯定就不同了呀，是吧？那接下来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线上办理的一些程序。那首先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或者手机 APP 进行学生信息的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再来进行网上的报名。首先呢，对于我们即将顶山圣泉三对口是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哈，线下办理的话是6月1号到8号持适龄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三对口学校进行报名。那具体的来讲，我们江津呢有这么多的一些公办小学，也有民办小学啊。江津即将顶山圣泉街道，有些朋友呢以前呢可能搬了家，或者说由外地农村迁入到了咱们江津城区，那么也担心自己的孩子究竟会分到哪儿来读小学。首先呢，对于我们江津的四牌坊小学呢，它主要包含的是户籍所在地址，您是在东门社区的 OK 读四牌坊小学没问题，您是四牌坊社区五组、六组、七组、八组的居民小组，以及五城社区顶山大道一爱平山路段，以及南门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包括什么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和这个湖上小区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的。像蓝山社区的长风路以北，包括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半岛明珠、中昂三期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关注的是蔡石江小学，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四牌坊社区的一组、三组的大十字社区，含原来四牌坊社区的二组、四组大十字社区一组、五城社区除了原来南门社区12组、13组顶山大道依据爱平山路段客运中心起以东至交通局这个地点啊，是可以读蔡石小学。那么南门社区包括祥瑞商业步行街以西至塔平路是对应的是蔡石街小学。那再来关注的是向阳小学，它的这个三对口是哪些社区户籍地？它
对应的是小西门社区、通泰社区、德胜社区、3539社区、小十字社区、二组、三组、四组、五组。

组，包括老米市街、四不挨、供销大厦街以西。那西城小学对应的是大西门社区、桥南社区一二三四组，除开果研所九四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像城南社区、西关社区、甘源社区一到三组，除开原来的爱平十二组。五举村的一二三社以及双宝社区对应的是读西城小学。对于即将实验小学，对应的是桥南社区四组的果研所、九四集资楼以及蜀果酒店家属组、家属楼和五组，包括金科世界城、五举村和石墙村。四百方上荣小学对应的是滨江社区，顶山小学对应的是长峰社区、柳林社区、狼山社区长峰路以南，除开半岛明珠、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小区。东城小学对应的是高雅社区、爱平社区一到五组、甘源社区三组部分，包括也原来的这个爱平十二组，还有就是甘源社区的四到六组、江州社区和桃园社区对应的都是读东城小学。高雅小学对应的社区是双万社区、仙池社区。滨江四牌坊小学对应的是海汇社区、圣泉社区、大观桥社区、文峰社区和团结社区。四牌坊圣泉小学对应的小区是虎溪社区、双龙社区、中渡社区、斗石村以及三河村。所以针对我们江津城区的四牌坊江津城区的即江街道、顶山街道还有圣泉街道的这些小学，它对应的这些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大概的规划范围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究竟在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对应哪个地区的小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适龄儿童他户籍在即江、顶山和圣泉街道，但是不满足三对口的条件，又要想读城区的公办中小学校，应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是根据我们区教委学位的情况来统筹安排入学了。如果说您不符合三对口的条件，又想读公办的中学和小学，那只能由教委来进行一个划分啊，看看目前咱们江津的这即江、顶山、圣泉街道的这些学校他的一个学位的一个安排情况，有空的就把你插到这个地方啊，没空的那可能也只能是读民办的中小学了。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刚才提到的通过愉快办电脑端、手机 APP 进行信息维护，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即将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这是在线上办理的程序。线下呢，在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通过三个窗口 B105、B106、B107 窗口来进行一个报名。那每年呢，对于我们到江津城区来打工的这些或者说这些外来人口哈，那么他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究竟是在城区哪些学校就读，又应该如何报名呢？每年都有哈，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城区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由区教委根据学位的情况统筹安排入学。比方说呢，像区内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呢，基本上是到菜市街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即江实验小学、顶山小学来入学。区外的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到即江实验小学、向阳小学和西城小学来入学。那圣泉街道流动人口呢，随迁子女幼升小呢是到四牌坊圣泉小学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升初，他会根据我们各大学校的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田家炳中学和江津二中来入学啊，这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升初中的阶段。刚才提到的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读小学这个阶段，那目前来讲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的方式。线上呢依然是通过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愉快办信息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的是即江、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线下办理的话也是在6月1号到8号。

等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以及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法定监护人的工作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楼 B 区，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 B105、B106、B107 窗口来进行报名。关于孩子入学这个事儿情况还比较多啊。像除开街江顶山盛行街道以外，其他镇街的孩子又应该如何入学呢？其他镇街的这个学龄儿童呢，主要是以他的户籍作为主要的依据，在他户籍所在地的对口小学来就读。初中新生入学呢，还主要实行的是对口直升啊，这是这个三个街道以外的镇街的孩子入学的一些规定。对于我们今年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初中新生入学条件应该怎样呢？就是怎样规定的呢？那对于盛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适龄少年，他的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今年的6月8号之前啊，都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来实现新生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报名。那有的家长呢，可能也不太清楚，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号到8号统一办理入学，那如果这个时间错过了怎么办呢？我们监护人可以在8月24号到26号持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 B105、106、107窗口来补登记报名，去教委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这个呢，孩子上学一件事儿，入学一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也不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大马哈，把这个孩子入学的时间给错过了哈。都知道，大家都报完名了，剩余的这个位子，可能也不是您自己想去的哈。当然肯定要安排您去，就孩子要去读，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时间，6月1号到8号是办理入学的时间，不管是在网上申报还是在线下办理都是可以的，但是只有这么8天的时间，提醒大家注意。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这个阶段或者在暑假的时候，因为生病，因为那个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学校来报名，像这种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怎么去办理缓学流程呢？那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带上医学的诊断证明，到户籍地对应小学教务处来填写适龄儿童少年因为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申请表，签字盖章，再去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鱼快办 APP 搜索延缓入学关键词，逐一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审核。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孩子要转到这个父母打工的那地方啊，或者说要转到咱们重庆啊或者其他外地进行就读，这种转学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像这种情况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它是划片入学、对口入学，这个政策呢只适用于当年的新生入学，包括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随着城市的发展呢，确实啊，这个居住人口密度加大，转学的需求逐年的增长，但是学校规模已经固定，班级建制已经形成，尤其是部分学校这个学位非常的紧张，无法再超额接收中途转入的学生。如果的确有转学的需求呢，家长可以在每年6月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一些材料，包括原件和复印件，自行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划片学校，咨询这个学位的事宜，并且办理转学的手续。但如果说这个划片学校它没有多余的空位，没有多余的学位，的确需要转学的学生，家长呢可以持有刚才的一些材料到江津区教委提出申请，江津区教委呢根据区域内学校的一些剩余情况来进行统筹安排。特别是像在同一个片区内学校之间毕业年级，像小学6年级和初中3年级，原则上呢它是不接受转学申请的，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期间也是不予转学的。这就是开学一件事啊，
相关的一些办理事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花的一些时间比较多，因为确实情况比较复杂哈，有转学的，还有延缓入学。

0: 的有这个幼升小的、小升初的啊，总之呢指的是这个幼教育阶段。那情况呢比较复杂，他说的内容呢，分享的内容相对要多一点。那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哎，赶紧的维护咱们孩子的一些信息吧。通过刚才我们的愉快办网站或者 APP 进行维护，6月1号到8号就要进行这个网上的一个报名了。这是公办学校，那民办学校的话是9号到10号啊。不一定呢，大家还是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公办学校还是比民办学校师资确实要好那么一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小学阶段报名和初中阶段报名的一些时间，错过的话确实就相当的被动了啊。不管怎么说呢，教委也是要安排学校给咱们读书的，但是开学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学业呀，这些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好了，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再为您继续分享。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呢是周末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橙子为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一些消息。那在前不久呢，我们是已经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夏天了哈。感觉呢确实温度在蹭蹭的往上升，稍微动一下呢都比较的热，出汗。那最近重庆文旅委融合发布了今年重庆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夏季旅游的热点图。那对于我们今年重庆来讲，根据气象预报的话，确实比去年要热那么一些啊，热的时间呢也要延后一些。那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年天热呀，我们到哪儿去避暑，到哪儿去玩呢？那根据重庆文旅委推荐的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这十条线路都是打通了我们重庆这30多个区县的一些精品线路，非常的具有特色，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良驹山野高山避暑康养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把我们江津也好，还有那个咱们重庆其他的一些高山的一些区县联系在一起。像梁平百里竹海，您玩了以后可以直达中县大岭、佛尔岩、万州三峡古风香园、云阳龙岗景区、奉节兴隆度假区，然后再到巫山云雨度假区，以及巫溪红池坝、城口的抗谷、石柱黄水千野草场、丰都南天湖、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吴龙仙女山、彭水魔尾山、酉阳昌蒲盖、秀山山河川河盖、南川金佛山、綦江古剑山、万盛黑山谷，最后回到江津四明山。这条线路呢就是高山避暑游啊，都知道啊，这个海拔高的地方自然就凉快。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海拔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是1000米左右了，所以为什么在夏天凉快，你看也是把我们重庆的这些避暑的凉快的地方一网打尽了。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玩水的激浪一下清水狂欢游乐之旅。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重庆欢乐谷玛雅水世界，还有我们重庆的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重庆融创水世界、巴南汉海经屯湾水世界、碧山梦界水世界、永川乐和乐都水上乐园，以及北碚的偏营古镇、长寿湖旅游区、天空剧院，最后回到福陵美兴红酒小镇的水上乐园。这么一些有主城区的水上乐园，还有咱们区县的一些乐园，基本上都是玩水的，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那高山这个地方除了休闲纳凉以外呢，还可以进行露营。第三条线路就是新野纳凉山野露营七星之旅，包括我们梁平明月山明月会星空露营房车基地，以及梁平窄垭口露营基地、万州三峡古风香园露营基地和开州的月湖响水湾青奢营地，以及永川茶山楚海星空露营基地和荣昌古佛山云栖营地、綦江郭福高庙星空露营地和万盛百花谷露营基地，以及南川山王坪露营地和福陵的水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地，以及石柱冷水峰谷休闲度假营地和丰都南天湖露营基地，还有像我们钱江水车坪露营基地、昌蒲酉阳昌蒲盖星空音乐露营基地，这10来个露营基地的话都是各有特色的，他们也是非常适合露营，而且人家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还比较的完备。虽然是露营，那你洗澡啊，这些洗衣服呀哈也是可以有的，包括上厕所。露营到夏天你想想看，没地儿洗澡，没地儿上厕所，没地儿换衣服，确实太具体了啊。所以这个露营基地别看它只是露营， 同样看星星，有了浪漫，还得解决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卫生问题。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赏荷花的，和风十里，赏莲听雨诗意之旅，包括我们大足的如梦荷塘、山湾时光、永川十里荷香农业观光园区、铜梁和和原乡、沙坪坝的荷塘月色，以及九龙坡的华岩柳区和园博园、梁平双桂田园，以及中县三峡菊乡、菊乡河海，还有长寿湖的荷苑，最后呢是梁平的双桂湖。在这些区县呢，都种着了大片的荷塘。哎，我们真正的像朱自清的那个荷塘月色，您看了这个散文，再去现实当中看一看美丽的荷塘，夏天在阳光下摇曳，晚上呢吹来阵阵的和风啊，这样的一种清新凉爽的感觉啊，甚至是有的荷塘呢还可以泛舟，在里头摘莲子啊，去看小鱼儿啊，这种景致非常的浪漫。咱们重庆呢，很多的区县呢都有一些应季的水果。那比方说第五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香味仲夏田园采摘风物之旅。在潼南的泰安镇，去夏天可以采摘葡萄小龙，这个收获小龙虾。合川的双凤镇呢，可以采摘李子和蓝莓。大足的玉龙镇可以采摘葡萄和西瓜。咱们江津的先锋镇呢，可以夏天有荔枝和龙眼可以采摘。璧山的七塘镇西瓜莲蓬啊也是不错的。两江新区的兴隆镇有蓝莓和翠桃，长寿的云台镇有葡萄和梨子采摘，涪陵的义和镇有荔枝和黄桃，梁平的安盛镇有莲子和果蔬，以及石柱的鱼池镇有高山李子和猕猴桃。哎呦，你会发现这些区县，虽然说到了夏天，他们各地这个供应的小水果都不一样，你看看有篮子，有李子，有蓝莓，有苹果有葡萄，还有那个翠桃啊，各种各样的荔枝啊，真是包括龙眼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重庆呢，虽然说是山城，也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高山的漂流之旅啊，因为山高嘛，山城自然就有落差了。像彭水的阿依河漂流，南川神龙峡漂流，南川的金山湖漂流，綦江的响马河漂流，以及铜梁的嘉泽田园，铜南的龙行峡漂流，以及合川的这个旧峰峡漂流，以及北碚金刀峡的西降，巴南佛影峡漂流，万盛黑山谷深溪漂流，涪陵的相思潭漂流，武龙仙女峡漂流，丰都的牛千峡漂流，石柱的油草河漂流，中县的东溪河漂流，万中的这个鲁班溪峡谷漂流，以及奉节的大峡谷漂流，都是各具特色的。这些漂流呢，有的山高，有的山陡，这个漂流有的缓，有的急，就看您啊哪条线路适合咱。年纪稍大的朋友呢，可能趋向于这个河流比较缓的地方，稍微年轻点的朋友呢，可能就喜欢带点刺激的，山势比较陡，这个漂流比较刺激的地方。咱们重庆呢，是咱们三峡库区的一部分哈，湖光竹下冰湖休闲运动之旅呢，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像梁平的双桂湖、垫江的明月湖、万州三峡平湖、南川的梨香湖、大足的龙水湖、铜梁的玄天湖、长寿湖、开州的汉风湖、武龙的芙蓉江，以及酉阳的酉水河，这些平湖一些湖泊，他们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特色，可以在那里垂钓，可以去划划船啊，欣赏美景。那重庆是三城，高山也是非常的多的。第八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森养寻幽原始森林徒步之旅。那不得不说到咱们江津的四面山也在其中哦。除了江津四面山以外呢，北碚的缙云山、两江新区的玉峰山、巴南的圣灯山、綦江的老营山、万盛黑山谷、涪陵武陵山森林公园、梁平百里竹海、开州雪宝山，以及城口看谷森林步道和乌溪的红池坝，他们都是在原始森林里头啊，或者是在这个丛林里头进行这样的徒步穿越吧。对于喜欢这种徒步的朋友的话，确实很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有的地方没去。像那个万盛黑山谷的话，基本上要走好几个小时了，基本上是三个小时，大约等于三个小时。里头呢没有啥吃的，只有方便面、凉面可以卖， 下面的餐馆都没有，据说呢是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些环境，有餐馆这话，这个油啊、烟呐、这些，确实会影响到植被，所以大家要去的话，建议大家备好干粮。那重庆呢，它的地形地貌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峡谷，有险滩，还有各种的溶洞，比方说沙坪坝的铜剑一号，九龙坡的剑川博物馆，地下之城，两江新区的地心探险基地，以及涪陵的816工程，涪陵的芙蓉洞，武隆的芙蓉洞，还有那个丰都的雪域洞，乌溪的灵雾洞，石柱的广寒宫，以及潜江的蒲花暗河，彭水阿耶河青龙洞，酉阳的太古洞，这些呢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一些溶洞，每个区县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大家就看看啊哪个地方是您感兴趣的。最后一条线路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样在城区里头的夜游烟火之旅。咱们重庆呢是一座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座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美景美食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哦。在咱们重庆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像观音桥、九街商圈、九街智解放碑、朝天门、城里十八梯旅游休闲街区、山城巷、龙门号老街、下号里、刘家码头、江景夜宴，以及九龙坡杨家坪旅游街区、沙坪坝的三峡广场夜市、大学城西街夜生活、巴兰华西利武夜市、荣昌下部小镇、南川东街、中州巷子，以及涪陵呼吸的大林古城和漫滩路，这些呢都是吃小吃的啊，吃烧烤啊，吃火锅啊，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的一些夜市啊。

的啊，还有就是吃小吃啊，这些夜市多了去了。这些线路的话，基本上把我们重庆很多具有特色的区县，一些名胜大川啊，结合在一起，囊括在其中了。它既是展示我们新重庆文化旅游融合的一个发展成果，也是推动区域文旅体制升级，把他们串联在一起，就希望不管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您去往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话，它串联起了十几处景点，都非常的有特色。当然呢，您可能是说我到咱们江宁四面山，可能呢不只是说去什么西降啊瀑降之类的，到四面山纯粹感受凉快哈，还可以呢品尝四面山的美食，我们中山古镇的这个爱情文化，白沙的一些抗战文化，还有我们江津的红色文化啊。就是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好几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江津呢也是一座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城市。就像我们聂帅说的，江津是个好地方，不仅资源丰富，老百姓非常的耿直热情啊。这座城市呢也在焕发着1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古韵文化，还在创造着新的奇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更加的热爱这片土地，也希望在这片土地当中的老百姓以及每年陆续来到江津打拼事业的安家落户的一些新江津人，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自己的定位，更加的和这座城市的人们一起来创造新的神话、新的奇迹。我们大重庆是如此之美，除了江津以外，还有每个区县、每个主城的中心城区，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不管是美食美景，还是热情好客、耿直的重庆人民，都给我们外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重庆不愧是英雄之城。在过去是这样，在今天是这样，在未来也同样焕发出它的勃勃生机。通过这十条线路的一些分享介绍，希望我们本地人也行，外地的朋友哈，能够在我们的重庆找到乐趣，能够找到这座城市的精髓和脉络。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相关的内容话题就给大家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是进行一个小时左右了，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些资讯呢，对您的孩子入学，对您的出行等等我们公民的维权，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和参考。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在周末呢好好的休息放松，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

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0: ECO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O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ECU 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胶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了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金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

妇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三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将军区尤溪镇丰岗村三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1+1+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红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红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将军级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4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途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途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将军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4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
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老土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老土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将今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十五五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八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八一起义胜利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7: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8: 走，
7: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9: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0: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11: 喂，你好。
12: 那个库尔先生在电到云的广场了。
11: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很狠哦，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着。
13: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14: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13: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朱元璋要打这个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土。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带领着李善长、冯国荣、徐达、汤和等人出了河州的南门，到了大江的这个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然看不到一叶的帆影。原来自打红巾军啊占领了河州之后，大江南岸的援军害怕这个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然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舟统统的拘走或者凿沉了。朱元璋啊皱着这个眉头，低头看着江水，又抬头看了看遥望大江对岸隐隐约约可见的城堡，苦苦的思索着，看来义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可是又到哪儿弄船进？朱元璋郁郁的回到了这个城中，这阵士兵啊来报告说，巢湖的红巾军代表于同海求见。朱元璋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连忙的一叠声的说，请请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渔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他是巢湖的红巾军的首领于同海的父亲于廷玉啊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这个渔民啊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战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是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啊，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这真是想吃兵啊下雹子，马上亲自到了巢湖，跟这个巢湖红巾军的首领于廷玉还有他的儿子于同元以及水军的将领廖荣安、廖荣忠、赵荣、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伙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于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阵已经到了五月，正是江南江北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平，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番出湖，直奔大江。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也就是宋小明王龙凤元年六月初一，朱元璋带领着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这些个大将，还有于廷玉、廖荣安这些个水军将领，率领着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分成大小的舰艇千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了南岸。南岸太平城守将名叫蛮子海牙，这人是元朝的有名的大将，部下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这些天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太平城紧靠大江，临江有一处要塞名叫采石矶，是这个太平城的咽喉。蛮子海牙在这个矶上布满了这个弓箭手跟这个长枪手，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的严阵以待。这一天天气也阴暗，风急浪高，红巾军扬帆鼓动，杀声震天，排成战斗方阵，向着采石矶扑去。等到靠近江岸，但只见采石矶上高高的立在了江边，好像老虎的门牙呀，极难攀登。红巾军的前哨船还没靠近，采石矶上一声梆子响，援军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向着前哨这个船可就射过来，一时之间箭如飞蝗，船头上站着义军呢，立刻很多人中箭倒在了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起了号角，听到了这个号角，几十艘啊前哨船于是调转这个纬度退了回来，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牌兵，他们手持着藤牌挡住了箭雨。指挥的大将是郭英啊，他带领着一批啊云梯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矶下，两艘战船呢刚靠到这个采石矶上，还没等搭上云梯，矶上面就将滚木雷石扔下来，粗粗的这个圆木还有磨盘大小的石块顺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啊霹雳一般砸在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得骨断筋折，那些个木船也承受不住，冰了邦当裂江开来，那些个落到水里的木石啊也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了。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五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来。
两次冲锋失利，胡大海连声的怒吼，借着他城的那座大船呢，

冲了过去，他在船头挥舞着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一点向着采石机靠近。采石机上的蛮子海鸭看着胡大海如此的笑容，有些个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把这个大黑脸的大将给我射住。就在援兵全力以赴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这个上游驶来了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的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比快马还快上几倍。但只见快艇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纵枣，目如朗星，左手持着一面藤牌，右手持着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这个浪速，突然斜着就冲向了采石机。等到援军发觉这阵射箭阻挡的时候，快艇已经驶进了。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的短矛拨打着飞箭，刹那之间到了机下。但只见这员大将猛地飞身一跃，离开了船头，亚赛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落到了采石机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援将已经挺着长枪刺过来。这员大将猛地扔掉了藤牌，伸开了虎掌，趁机抓住了援将的枪杆，平手借力一跃跨上了采石机，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援将的前胸，紧接着用力向后一甩，那个援将竟然带着短矛飞将出去，哇呀呀叫着跌进了江里。来将这阵把手中夺得的长枪一顺了，左挑右绝，身边的弓箭手长枪手立即有八九个人被他刺下了采石机，靠近他的援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呀，这阵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起来，大小的舰只一起冲杀过去。郭英跟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到了机边，立起了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蛮子海鸭看抵挡不住，只得下令采石机上的援军撤回太平城内。指挥船靠到采石机，朱元璋随着大队登岸，发现首先登上采石机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于是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红巾军乘胜追击，一直到了这个太平城下，常遇春呢当上了正先锋，更加的奋勇当先。他手持着藤牌短矛登上云梯，一跃登城。随后24员将还有胡大海、邓玉这些个勇士也都是奋勇当先登上城去。义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呢就成了千万簇啊火光闪耀。援军抵挡不住，只好随着主将蛮子海呀打开南门弃城而逃啊。红巾军打过了江来，虽然说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是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有不少人呢留恋故土，只想弄一些个粮食给养，于是就打算回这个江北，不愿意在江南作战。朱元璋跟这个李善长、徐达、于廷玉等夜间微服巡营，听到了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的朱元璋跟这个老于啊就商量，打算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的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于廷玉呢虽然说舍不得这些个船，但是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的水军到这个江边，砍断了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的船舶在黑暗当中顺流而下，转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第二天红巾军听到弃船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阵朱元璋在这个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着全军的将士说，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的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军等一同跟我同心协力，祸福沉舟，只图进取，绝不回顾。眼下我们先做休整，援军失城不肯甘休，必然要来夺城，到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吉庆，吉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的光彩。朱元璋的一席话说的将士们群情振奋的，朱元璋又命令打开了太平府库，拿出了库藏的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了
一些个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呢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将士们个个的摩拳擦掌，只等援军来攻。太平城里有两个，一个叫啊陶安，一个叫李袭的士人，他们对这个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再加上义军纪律严明，不饶百姓，所以说对朱元璋十分的敬佩。朱元璋啊，听当地人说二人有学问，于是召见了他们。陶安就对这个朱元璋说了，说如今元朝施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称雄，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来就没想到拨乱救民呢，安定天下，明公渡江南而来，军纪严明，大得人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我想多取金陵，先生以为怎样？金陵这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以依照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呢？朱元璋一听大喜，于是就留陶安在这个幕府。同时被接见的李袭呀，这已经年过八十了。朱元璋一看，好家伙，这年纪太大了，不便于行军呢，于是就把这个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袭担任知府的职务。太平军一面的操练，一面休整，这个城中的攻势只等援军来攻了。果然没过多久，蛮子海牙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着水师，用大船堵住了大江，封锁了义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的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的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朱元璋是早有准备，他预先派了徐达、邓玉二人带领着一支骑兵绕了出去之后啊，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是严阵以待。那个陈野先跟他的侄子陈兆先率领着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的到了这个城下，看这个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个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就抬着云梯卡在城墙上，还没等往这个城上爬呢，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着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的垛口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这灰包，有的请到这铁汁，那些个义军在城底下聚了堆了，人人都争着上城啊立功啊。没想到灰包铁汁就是化的那个铁汁啊，好，那玩意儿几千度啊，倾泻下来呀，可了不得了，撒开的灰粉呢，好家伙，迷住了双眼呢，义军们扬着脸往上看呢，那玩意儿正好撒进眼里头，遮的一个个的捂着眼怪叫啊，刚从炉里头盛出来铁汁儿，这边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刺啦一声，那块皮我就给烧熟了。聚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出，汤和、周德兴、胡大海、花云这些个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面跟随着无数的红巾军呢，直杀入了义军的阵中了。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是磨坊啊，磨的是什么人肉。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着义军迎敌，双方正在鏖战，突然南山后面响起了号炮之声，但只见红巾军的骑兵漫山遍野冲杀过来，马蹄声如同滚过的惊雷，惊得这个大地也在颤抖。当先是两员大将，一员是徐达，另一员是邓玉，他们俩刀劈枪挑挡着义军呢，无不应声而倒。义军遭受了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啊，这些个义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到了这阵更是溃不成军了，就像是啊，这个水泼在地上一样，四下里逃散而去。陈野先一边打着一边退，正好碰上了邓玉，少年将军勇猛过人呢，跟陈野先交手几个回合，瞅了一个破绽，避开了陈野先的铁枪，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的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拉，就将陈野先给擒过来了。扔

在了马下，红巾军的将士一拥而上，把陈也先捆绑住了。这阵城头上响起锣来，红巾军鸣金收兵。水上进攻的这个援军怎么样？在这个蛮子海牙亲自统领之下，分成300艘大船来到了采石矶前，远远一看，但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充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的弯弓搭箭，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这一场主客议事，原先守矶的又来攻击，可是援军当中哪里去找那个飞上采石矶的勇士，只等船只靠近了再看吧。那站在最前面正是那一天飞上采石矶的大将常遇春呢，他仍然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站在这儿如同啊刚住了铁塔一般的，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金甲天神呢。援军水师当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阵探子来报，路上攻城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主将陈也先也被红巾军活捉了。蛮子海牙一听，只好下令班师，援军这才舒了口气。顷刻之间，大江上好翻影交错，援军的战船顺流而下，直奔吉庆去了。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啊，郑玉啊把这个陈也先呢押到大营，朱元璋呢这是走下位了，亲自给这陈也先解绑，小以大义劝他归降。陈也先呢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啊这才算勉强的应允。紧接着陈也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也先的首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也先的侄子陈兆先就带着20000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也先统领他的旧部准备一同攻打吉庆。红巾军在这个太平一带连打两次大胜仗，援军呢真得了红巾军下一个目标，将攻打吉庆，于是收缩兵力集中到了吉庆地区，加义的进行防守。太平啊沿江上下暂时啊成了休战的状态，江上也渐渐有了商贾跟这个渔船。单说这一天，留守滁州的都元帅郭天书还有右副元帅张天佑留下一部分将士在这个滁州，他们两个人却率领着郭子兴原来部下的约莫10000人渡过江来抵达太平城。朱元璋一看大吃一惊，以为啊这个滁州发生了变故，等到郭天书说明了来意，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都元帅不甘寂寞，他也要啊创功立业。朱元璋一听不动声色，只是啊嘱咐手下人好好款待郭天书跟这个张天佑。红巾军6月初1占领太平城，这阵已经2个多月过去，眼下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秋凉天气正是行军打仗的季节。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在原来的太平路总管大堂之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让都元帅郭天书坐到了首位，次位让那位张天佑坐了，自己居于第三，第四位让给了陈也先，依次是文官李善长、冯国荣、陶安、李希，还有武将徐达、汤和、常遇春、胡大海，这些个人真可以说是济济一堂啊，俱是当时的豪杰俊演。郭天书坐到了堂的正中，放眼看去，堂上堂下俱都是朱元璋的部下，其中不少人倒也是濠州滁州的旧相识。再看看自己带来的几员将领，却都只在这个末座占了几个座位。他原来雄心勃勃想借着王父的余荫呢，再依靠大宋小明王韩灵儿的威势呢，继承啊父亲的遗志，打下个天下来。可是如今一看这阵势，这个义妹夫比自己厉害得多呀。昨天朱元璋曾经带着他跟张天佑视察过军营，一样的红巾军自己那部分松松垮垮，拉了拉他，而朱元璋所率的人家是军容整齐，军威雄壮。现在想想此次过江啊，嗯，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了。会上朱元璋啊推着郭天书主持会议，郭天书呢说自己身体啊不舒服，来了个借口推辞掉了。其实他这位公子少爷的确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怎么开口。朱元璋又让这个张天佑
这个易容之佛倒不推辞，他张口就问。

好吧，谁来打这个头阵呢？朱元璋的部下都不作声，停了一会儿，陈也先慢腾腾地说，末将不才，愿做先锋。降将打算先出兵啊，倒是出乎张天佑的这个意外，他看看郭天书，又看看朱元璋，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但是朱元璋却只是微笑不语。陈也先似乎啊猜中了张天佑的心思，他就说了，末将心腹虽然说主帅不一，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位元帅跟我一同进军为好。这个话其实已经挑明了，张天佑一想郭天书是都元帅，不能对他下命了，而朱元璋其实是等于啊当地的主任，自己也惹不起。看来三个元帅里头只有自己跟陈也先啊同行了，于是慷慨地说道，那就让我跟陈将军打先锋吧。谁来接应呢？朱元璋问了一句。张天佑想了想，朱元璋是怕跟自己不一条心呢，还是亲外甥可靠，于是就以这个商量的口吻说，都元帅做二路接应吧，您看好不好？太好了。朱元璋好像就等着这句话，立即表示同意了，军事会议就这么决定了。进攻吉庆的大军前锋是陈也先的20000人，还有张天佑的5000人，郭天书所率领的5000人接应朱元璋的大军，则是作为第三梯队，并且负责军需给养。至正15年9月，红巾军全部离开了太平，沿大江朝东北方向吉庆进发。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至正15年9月，红巾军呢全部离开了太平城，沿大江朝东北方向吉庆进发。这个朱元璋啊已经看出陈也先啊不是真心的投降，但是又不能杀他，因为陈也先代表着第三方势力，地主们的势力，这些个人呢有的站到了元朝统治者的一边，但是有的却跟着起义军有来往，所以说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个人，如果你杀了陈也先，就会使啊这股中间力量呢却了步了，转而更加的向这个元朝靠拢了。偏偏这个时候郭天书啊跟张天佑跑了，说心里话，朱元璋对郭子兴啊一直是感激的，因为就是由于郭子兴对他的赏识，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但是对于郭天书，他没有一丝的好感，即使抛去以前迫害他的私怨不算，就凭那个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子哥竟然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得志大气豪的朱元璋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的除掉天书，因为郭天书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林儿跟这个刘福通任命的，目前这一波的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这个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林儿，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了一个三路攻打吉庆的策略，让陈也先、郭天书跟张天佑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是在这个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开军事会议那一天，他部下那些个虎将们一个个的装聋作哑，不去啊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啊李善长跟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咱们却说这个红巾军攻这个吉庆的第一路军，在这个张天佑跟陈也先的率领之下，沿着大江的右岸以里北行。据守啊吉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增强这个城防，把兵力收缩了，集中到了吉庆一带，因而红巾军一路的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这个九月初直抵吉庆城下。这吉庆啊原名叫健康路，元朝天历2年，也就是公元1329年改为吉庆路，治所就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这金陵本来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呢来到了城下，陈也先让张天佑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佑同意了，一声号令，他的部下就向城头发起了攻击。张天佑带领着这支红巾军呢，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在濠州，头年呢又来到了滁州。这个期间一切的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
所以说这些个将士缺乏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这个本乡本土，到这个江南作战，统帅又没有像朱元璋呢做过破釜沉舟的这个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呢这个战鼓擂的山响，士兵们也是破着嗓子喊叫啊，但是攻势却是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的乱箭射击，于是立即的纷纷的退回来，任凭张天佑在后面挥剑督阵，但是毫无效果。咱们再给您说说其他几个方面，倒像是攻的很为得手，那战鼓声啊、号炮声啊、呐喊声啊，一阵阵的传来，似乎已经攻到了这个城里，这就惹得张天佑啊越加的焦急了。他是个莽夫啊，火气一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一行的攻城，就见这个城门大开，一队的援军的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位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的吼叫，仿佛啊这一下子要把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佑的这个身上。张天佑一见，将剑呢入了鞘，得胜还胜，摘下了这个大砍刀，冲着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是红巾军呢多是这个步兵，援军的骑兵冲过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边退。刹那之间就有不少人伤亡，张天佑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城了。张天佑顺着来路退出了40里，扎下了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张天佑就问他，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了，怎么也退回来？陈野先啊垂头丧气地说，哎呀副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就攻上去，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哎，又退下来了。张天佑啊信以为真了，引咎自责，连连的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啊就派出了心腹，潜入了吉庆城，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呢兵发吉庆，要和城里的援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的部队。所以说张天佑攻城时，他这边就跟演戏一样，城上城下一起的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这个张天佑就跟傻子似的蒙在了鼓里，以为啊陈野先就要得手了。张天佑不敢再去攻城啊，城里的守军啊却也没有反攻，两下里遥遥的对峙。过了三天，郭天书啊率领第二路到来，张天佑跟这个陈野先啊出营啊进行迎接。郭天书把带来的将士并入了张天佑营中，然后升帐询问军情。没等陈野先开口，张天佑就抢着讲了攻城失利的经过。郭天书听完之后挠了挠后头，觉得这个都元帅确实不好当，但是又没办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下令明天再去攻城。当天晚上，陈野先在自己帐里设宴，给这个都元帅郭天书啊接风洗尘，右副元帅张天佑作陪。等到郭张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卫兵啊从这个帐后一拥而出啊，将这郭张二人拿下。郭天书的亲兵头目有一个叫郭胜的，是郭子兴的远房侄子，跟朱元璋在这个濠州元帅府共过事。这一次郭天书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地把这个郭胜叫去，嘱咐他随着郭天书出征时，对这陈野先多加的留意，并且要把随时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说郭天书赴宴时他没有跟进，却偷偷的在这个帐外观察，等到啊听到帐里头发出了厮打喊叫之声，他情之不好啊，急忙跑回营前，一边跑着一边喊。郭张二人的部下闻声乱糟糟的跑出营来，这阵陈野先也带着部下到来了。按照陈野先原先的打算，是捉到这个郭天书跟张天佑之后，强把他二人命了，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没想到走了这个郭胜，郭张二人的部下到这阵已经炸了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团团的围住，然后再收降他。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这个吩咐，呼喊着让大家伙往回跑，上万名的将士无人统帅，一窝蜂的嗷的一声冲了出来，直奔着西南方向跑，想再回太平了。但是这条路已经被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兵堵住了，死路不通了。

他们扭头向南，一直溃逃下来。陈野先一看收降不成，于是下令追击。月光下，那些个已经把头上的红巾扔掉的陈野先部下，见了头上还扎着红巾的，就杀呀！一时之间，成百上千的红巾军的将士尸横在大路上以及这沟塘里。陈野先带头追杀了一夜，天亮时到了这个丽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也是累了，下令休息，他也是累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走过来，说是要犒劳军队的。陈野先没料到其中有诈，而且肚子里确实有些个饥饿，于是欣然答应，说这阵有一个像头目模样的人呢走过来，自称是葛仙乡乡兵的首领，名叫卢德茂。他笑嘻嘻的捧着一大碗酒给了这陈野先。陈野先接杯在手，刚刚触到这个唇边，哪想到卢德茂猛然之间拔出了暗藏的匕首直刺过来。陈野先一声惨叫，前胸已经被刺中，他晃了两晃扑倒在地。其余的乡兵这阵也掏出了武器跟陈野先的部下搏斗起来。等到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大队赶来，乡兵们呐喊之声啊，一声呐喊干嘛，四散逃去。陈兆先捉住了一个受伤的兵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作对。那乡兵说了啊，听人说陈野先投了红巾军，今天早晨在这儿休息，所以说卢德茂召集大家伙来刺杀他。嘿，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这玩意也怨不了乡兵，因为乡兵们并不知道陈野先是假投降。陈兆先啊叹了口气，只好把他叔叔的尸首成殓起来，窝窝囊囊的收了兵了。郭天书跟张天佑被押进城里头，遭到了福寿的杀害。福寿呢又命令陈兆先率领所部两万多人驻扎到了大江边的方山，跟满子海崖的水师保持着犄角的这个形势。一则来说是为了保卫吉庆，二一则来说窥探太平，准备伺机收复。说这边郭盛带着残兵绕路回到了太平城，他面见了朱元璋，讲了事变的经过。朱元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笑了笑，就嘱咐啊，将回来了六千多人分别编入了各营，又犒赏了郭盛。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却不着急啊向这个吉庆啊出兵。这一年的12月，元将达师巴都鲁大败刘福通于这个太康，兵围这个亳州，小明王韩林儿突围逃到了安丰，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小明王自顾不暇，无力过问江南的事情，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把郭子兴的部下收编，这样呢他就保有了北起滁州，中经这个河州，南至太平这样一小块长条形的根据地。转过来年是至正16年，也就是宋隆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的2月，满子海牙又率领水师攻打太平。朱元璋仍然派这个常遇春迎战，常遇春率领着廖荣忠等水军的将领再一次在这个采石矶与这个元军交锋了，大获全胜，缴获了大批的这个舟舰，这样就使朱元璋三公金陵的时候能够水陆并进了。三公金陵就是在这个当月出兵，朱元璋派出了大将花云在这个太平啊留守，自率这个水陆大军沿江北行，不一日来到了吉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去围住了方山。陈兆先呢下山迎敌，遇见了胡大海，胡大海抡起了大板斧，乒了乓了一阵的猛砍的，陈兆先呢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满子海崖的水师在这个江上跟常遇春统帅的水军相遇，两个人好像是冤家，几次碰头。满子海崖的水军呢真是出常遇春的神勇啊，未战先溃，满子海崖约束不住，只好退却。晚间啊，陈兆先亲自督师防御，他站在了这个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密密麻麻，简直比天上的繁星还密。陈兆先啊，心头惶惶不安。这阵守军来报，山下来了一员将军，说是要见主帅。陈兆先问来了多少人，人家说了只是孤身一人。陈兆先于是下令接见，不一会儿守军陪着一个人来了。陈兆先呢，在这个太平见过，
认识，这是红巾军里的冯国仲，于是上前。

0: 侵略统治呢？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忧虑，朱元帅也想到，他让我转告你，既往一律不究。说着掏出啊一支断剑来递给了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剑，以此为誓。那年也都中这个启示。陈兆先接过断剑，想了又想，也知道抵抗下去没有用处，于是决定投降。冯国荣啊先下山报信，第二天陈兆先打开营门迎接红巾军上山。但是陈兆先手下的这些个将士心中忐忑不安，怕朱元璋记恨报仇啊，因而一句不安呢。朱元璋看在眼里，于是亲自从这个降军当中挑选出500名身高力大的剑卒充当自己的警卫。冯国荣不放心的劝阻这些个人，其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哎，我以诚待他们，他们不会害我。再说了，我大军已经占据了山上的要隘，他全军在我的掌控之中，量也不敢妄动。我这样做呀，看起来是有些个冒险，但是要想争取遍地的乡兵义勇，就得稳住这些个人，才能使更多人前来归附。冯国荣听了连连的点头，但是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于是提出要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啊也就同意了。当天晚上朱元璋就宿在了这个方山上，他在中军大帐坦然酣睡，那500名新选的卫士在这个帐外轮流的警戒，只有冯国荣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的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呢，陈兆先的这个部队全军雀跃，一律尽孝。朱元璋仍然命了陈兆先统帅原来的兵马，只把那500名卫士拨给了这个冯国荣统辖。大军呢在这个方山又待了一天，于是就分成几路直奔金陵城下。元朝的御史大夫福寿原来是朝廷负责监察执法的一品大员的，由于大江上下义军风起，元顺帝专门派他来主持南方的军务。他聚集了10万的援兵，修缮了城防工事，以待这个起义军来。自从去年郭天书跟张天佑来攻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城外筑起了栅栏，当作外围的堡垒屯兵固守。朱元璋呢率领本部以及陈兆先先前的加在一起是6万多人，先攻援军城外的栅栏。朱元璋把这个将士们分成几队轮番的攻打，不给守军以喘息的机会。福寿几次出战的，但是都败退回来。紧接着栅栏失守，福寿搜索了这个兵力，在城上坚守。连续几天的血战，红巾军前赴后继。冯国荣带领着朱元璋新收的500卫士更是奋勇当先，援军伤亡枕藉，城池终于被红巾军攻破。城陷之后，福寿啊由持械向战，直到身受重伤，这才横剑自刎。朱元璋进城之后找到了福寿的尸体，以礼掩埋，这自然是表彰忠臣的意思。紧接着又召集原来的官吏跟这个父老，对他们说道，元廷政治腐败，生民涂炭，我到这里来是为民除害的，希望尔等不要惊扰，各守旧业，对贤人志士愿意为我所用的，我以礼相待，予以重用，对旧政扰民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就加以废除，留用的官吏不得贪暴祸害百姓。大家伙听了这番话顿首拜谢，全城军民以及元军的降卒也是大为庆幸。这消息传播开去，各处失散的援军跟这个田主武装的义军的民兵啊，都先后跑来归附。陈野先部下有一个大将名叫康茂才，他原先据守在这个城南的牛。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大家对我们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欢迎来通过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分享留言。
5: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这个话题啊，和这个跳跳糖息息相关哈。
6: 怎么就是和我息息相关呢？
5: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念叨，他要减肥。
6: 我告诉你，减肥是每一位女性一生的课题。
5: 是啊，可是最近你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的紧迫呀。
6: 怎么就叫极为的紧迫呢？我
5: 看你颤颤巍巍的椅子。
6: 我就知道最近啊，这个体重确实是一下子直线上升，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就越发的在你的心中减肥的这道任务就变得更重了起来。
5: 是，刚才我还问跳跳糖呢，我说今天下午能在健身房见到你吗？
6: 跳跳糖说可以啊，
5: 但是姐姐又说了，我得回去睡一觉，我可能得晚一点去啊，这一晚就不知道到哪天了。
6: 又给自己好像留了一个小小的气口啊。那其实呢，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大家自己似乎最清楚，但是似乎也在云里雾里，在糊涂当中。那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减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定义，什么样的人需要减肥，然后同时呢，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判断。
5: 确实是，哪些人真正需要减肥，我们需要来认清这个现实哈。你比如说，同样的是150斤的体重，那男性和女性身高1.8米和身高1.6米，年纪大小，哎，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6: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你像体重超标、肥胖问题，逐渐是被大家所讨论和看重。但是，随着我们对于健康和身材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那很多人其实通过简单的体重数值去直接判断自己的胖瘦，这种方法有点过于片面或者是不科学。
5: 是，很多健身人士都会注重一个指数，那就是 BMI， 它就是体重指数，还有就是体脂率和肌肉量等一些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来看待自己的身体。或者呢，你根本压根就不需要减肥呢？
6: 哎，有这种可能。那其实很多朋友在最近几年都有接触健身，那你去到健身房之后呢，教练就会先帮你去做一份体测。这个体测报告当中就含有几个关键的数值，比如说刚提到的体重指数，还有体脂率以及肌肉量，很多朋友都很关心。那么关心的同时，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指数了解他们背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信息。
5: 通常来说啊，身高越高的人，他的标准体重也会相对的增加。那体型较大的人呢，在总体积和骨骼的重量上往往也会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体重来支撑健康的生理功能。多数的标准体重对照表呢，都是根据身高来设定一个大致的体重范围的，提供给大众来作为初步的一个参考。

0: 是的，那很多人呢习惯依据这些表格去衡量自己的胖瘦，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表格的确能够指导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基本体重状态，但是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其实它是相对粗略的，
1: 体重对照表并没有考虑到个体间的差异性，你比如说骨骼的密度、肌肉量还有脂肪的分布情况等等，单单只是靠着这些数值来判断一个人的身材是否合适，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锻炼、肌肉发达的人群来说，那更不合适。
0: 是的，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肌肉和脂肪。那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肌肉和脂肪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
1: 嗯，
0: 它们各自都具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还有不同的物理特性。
1: 肌肉体积较小，但密度大，这就意味着它占据了较小的空间，但是重量相对较重。相反的，脂肪的体积较大，那密度较小，占据的空间更多，但重量呢相对较轻。同样体重的两个人，你看吧，可能会因为肌肉和脂肪比例的不同，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外观。
0: 对，而且这个脂肪量的多少同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外观和健康。这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身材显得松弛，还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么相比较之下呢，肌肉不仅是身体的支柱，帮助稳定体态和维持姿势，它更是耗能大户，能够有效地提高基础的代谢率。
1: 哎，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减少多余的脂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健体之道啊。
0: 嗯，另外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体脂率的问题。体脂率呢是评估身材健康的关键指标，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体的胖瘦程度以及整体健康状况，而不仅仅是站在体重秤上的数字。
1: 很多人常常被体重的绝对值所迷惑，只关心减掉了多少公斤，却忽略了体内的脂肪和肌肉的真正的变化。你像男性的这个标准体脂率呢，一般在15%到20%之间啊，女性呢则在20%到24%之间。那这样的范围能够很好的体现一个健康的体态。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我们刚提供到的这个区间来做出及时的判定。那么体脂率越高，意味着脂肪的比例相对就比较大，通常伴随的就是更高的健康风险。而比较低的体脂率呢，就往往反映出来比较高的肌肉含量，这不仅会赋予我们身体良好的线条还有紧致的外观，其实也为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1: 再有就是基础代谢了，其实最近这个词儿被提到的很多，尤其是一些中医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基础代谢这个词。它是指啊，人体在完全静止状态下所消耗的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最低能量消耗。
0: 嗯，很多人在减重的时候忽略了基础代谢的作用。那事实上啊，这个基础代谢它在整体的能量消耗当中是占据很大比例的。那肌肉组织是我们身体的主要耗能组织，拥有比较多的肌肉就意味着会有更高的一个基础代谢率，所以肌肉量多的人可以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
1: 嗯，那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肌肉发达的人往往能够更轻松的减去多余的脂肪，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在静止的时候已经是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仅呢能够显著的提升基础代谢率，还能够塑造更紧致的身体线条，改善体型。那这样呢，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身体仍然维持着较高的能量消耗水平，从而帮助稳固减重效果。
0: 嗯，所以大家与其过度关注这个体重秤上数字的变化，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去通过增加肌肉量来帮助我们提高基础代谢，这是很重要的。
1: 嗯，再有啊，就是减脂不减肌。
0: 嗯，
1: 啊，那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就误认为是减少体重，那就是减少身体的脂肪，但实际上呢，减肥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体脂，而不是肌肉。那肌肉呢，不仅仅是身体线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特别重要的耗能组织，它的代谢能力呢是远高于脂肪的。
0: 对，那科学的减肥方式比较强调饮食上的多样化，相信大家都听过。那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还有健康脂肪，从而才能够维持基础代谢率。那适当的去控制总的热量摄入，就意味着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维持一定的热量缺口，从而实现健康减脂的效果。
1: 那此外呢，伴随着合理的饮食，还应该注重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不仅可以帮助塑造肌肉线条，还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使得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随着肌肉量的增加，身体的代谢功能也会变得更高效，使减脂的这个过程就更加的顺利。

0: 持久了。
1: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俩提供给大家的这几个指标，我们各位来可以及时的对照，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能只是关注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全方位的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说一说你的目标体重、目标体脂是多少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有一些减肥经验，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又健康安全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

0: 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是的，说到评论，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和减肥有关的，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哎，等会儿在正式开启大家的讨论之前，我先说说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一位女士发了两张照片对比。
0: 哎，啥样的照片啊？
1: 她这两张照片呢，就是说自己户外一年的变化。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她经过户外运动无痛且快乐的瘦了30斤，是从142斤到110斤。
0: 这两张照片变化一定非常大吧？
1: 她这两张照片就是一张142斤的时候，说实话啊，我觉得他这张照片剖出来之后，我觉得当时应该都不止142吧，
0: 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1: 张小白，
0: 哎，
1: 你要冷静哦。
0: 我很冷静哦。是你需要冷静吧？
1: 我已经在压抑我的怒火了。
0: 对啊，所以你要冷静啊。
1: 哎，没有没有，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含量。但是啊，人家142斤到110斤，你就看这个侧面脸颊这下颌线，哇，如此的清晰，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直观的变化。
0: 是的啊，所以你还没有达到他那个就是原来的样子，你需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是吧？
1: 所以你要帮帮我呀。
0: 帮你干嘛？继续变胖还是减肥？
1: 当然是减肥啦。你看人家这位女士啊，她是怎么从142到达110的。她说首先自己的情况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没有见过清晰的下颌线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就是爬山。
0: 哦，爬山好啊。
1: 对，她说爬山的副作用除了上瘾之外，就是掉了两个大拇哥的脚趾甲盖。
0: 哎呦
1: 注意安全啊。她说但是户外这一年体重剥离只是一小部分收获，他从大自然当中汲取了很多的能量，学会了把爱自己、关注自己和自己对话放在首位，努力的让自己情绪稳定，去应对一切，活在当下。他说每周呢都会开始期盼周末走入山林的生活，日子也不再乏味，情绪不再内耗，眼界呢也更加开阔，不再为了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0: 哎，我身边也有特别喜欢爬山的朋友，他们比如说到了春节的时候就会去什么西藏啊，然后清明的时候去什么武功山呀，五一的时候也是，国庆的时候也是，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一到周末就全部都充分的安排上了。
1: 但是我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户外运动虽好，但请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要单独行动，这一点很重要。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的减肥的一些方法，还有你的目标体重以及现在的情况啊。我们来看到春暖花开，他说我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跑步，从108斤跑到了120斤。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他可能随着跑步，自己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密度、紧实度也会一直有上升。那虽然体重看起来是上升了，但是不见得是真的胖了呀。
1: 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在小吃街和夜市附近跑的步
0: 啊。没事，吃两根烤肠是吧？
1: 还有豆沙包，他说了，以减重为目的的，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别人爬山你也爬山，别人爬梅拉你也爬梅拉，说少吃两口比啥都强，运动对于减重的效果大概只能占一个10%。
0: 再有长庚，他说了，给大家看一下自己在那个就是鲁朗林海拍到的南迦巴瓦峰，哇，特别漂亮啊，看到了雪山。
1: 对，他发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你减肥前后的变化啊，比较期待。还有 Chimney， 他说了，我也是从不锻炼，之后呢通过游泳8个月的时间瘦了20斤。
0: 哇，
1: 原来这个身娇肉贵上楼都喘，现在呢精神头十足啊，说听到大家分享这个爬山运动我也心动不已，所以今年也想试一试。
0: AS1 他说了，自从开始户外运动之后啊，平庸的我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中年女性，不仅是为了减肥，仅仅是为了运动，原地运动心理建设2小时，坚持2分钟，但是户外真的会上瘾啊，累得跟狗一样的，当时心里想的是老娘再也不受这份苦了，2天之后，哎呀，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还需要爬一爬呀。
1: 还有蛋花，他说我也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去增肌减肥的，他说就是打羽毛球，可是有一点总有遗憾，就是每次打球之后必聚餐。
0: 哎呦，
1: 他说1年多以来呢已经是长了10斤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愿意边打边吃， 因为明显感觉到自己力气变大了，是非常正向的反馈。
0: 是的啊，你像打羽毛球确实是超棒的一项运动，尤其是对于肩膀、颈椎还有眼睛都是很好的。再有就是随着运动量大了以后，你的肌肉密度也会变大，长肌肉了，也许就形成了这种更好的一些体态了哈。
1: 是的，草莓冻干他说，哎呦，我去年呢是喜欢上了骑行，无意当中把这翘臀给骑出来了。
0: 女生好像都很喜欢这项运动是吧？
1: 嗯，女生相对来讲会比较喜欢一点啊。还有 Freda 他说，如果没有爬山的兴趣和条件，其实每天爬楼梯我觉得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效果。
0: 有的，
1: 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前提之下。
0: 嗯，
1: 我和同事曾经有相约一起爬楼梯，
0: 结果呢
1: 爬了没有两天就结束了。
0: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应该比我进单位晚一点对吧？
1: 嗯，
0: 那在以前咱们单位有一个传统运动会，就是爬楼大赛，原来就是从一楼一直爬到楼顶。
1: 你参加过吗？
0: 没有。
1: 那你说什么没有任何体验？哎，
0: 对，没有体验，但是我记得原来有这样的一项那个运动大赛。
1: 但是你别看我体重虽然在直线上升，但我觉得我去参加爬楼梯大赛应该跑得还挺快的。
0: 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赛事取消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没有人参加了。
1: 好吧，仿生人他说了，打工人真的很需要在大自然当中去被治愈。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心情好的话也会让我们的体重逐渐的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哎，确实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如果经常性的忧伤焦虑，也会让你的体重指数直线上升。
0: 哎，还有就是本身通过运动就可以产生多巴胺呀，就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嘛，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就会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正能量。
1: 对，还有芊芊说了，他说啊，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减肥方法就是带娃，孕前104，觉得稍微有点胖，本人身高158，
0: 嗯，
1: 生前120，带娃之后一路飙减到现在90，谁懂我？
0: 哇，一下子变成了苗条少女了呀！
1: 她好强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她这个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效仿的。
0: 是，毕竟你现在也没法再生个娃，是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生娃之后真的会瘦吗？不见得吧。
0: 嗯、
1: 而且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生完娃之后才117，
0: 嗯，就
1: 刚
0: 生
1: 完，
0: 嗯，
1: 对，
0: 还
1: 没有做恢复运动呢。以前也和我差不多重，我感觉生完娃之后就没有什么变化呀。
0: 嗯，所以你努力吧，你看你是减肥还是生娃。
1: 我可能现在已经带着一个娃负重前行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聊一聊减肥这件事儿吧，因为很多女孩子特别关心减肥这件事情、
1: 嗯、
0: 该如何有趣的减肥，没有压力的减肥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减肥经验。
1: 是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互动话题的，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4: 嗯，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减肥。
5: 嗯，
4: 很多朋友呢向往这种健康的身材啊，希望能够减肥可以达到一个小目标，然后怎奈啊，这减肥路上拦路虎真的挺多的。
5: 确实，而且各种问题真的让人很纠结。
4: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具体的情况啊和需求啊都是不一样的，是吧？适合的科学减重的思路也就不一样了。我们难以通过单纯的科普啊解答大家的个性化的这种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就是来理清一些思路。
5: 那首先，如果此时此刻听到，
4: 这怕一下子惊艳到周围的人吧？
5: 不是，就是我一运动，我就必须不能吃太多我很多想吃的东西，
4: 嗯，
5: 因为我就会让自己今天的运动浪费。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今天浪费自己的运动，所以我选择不动。
4: 这个逻辑它是通的吗？
5: 非常通吧。
4: 你也是个人才，
5: 知道就好。
4: 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瘦身时间表吧。
5: 每天早晨6点到8点，建议大家能起得来的话啊，到楼下去走一走。这个起床之后半小时，应当去积极的活动我们的身体。那晨练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室外运动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注意晨练啊，没必要做太高强度的运动，你就绕着小区散步一圈就可以。
4: 哎，再有呢，就是到了7点到9点以后，记得要喝水。起床之后至少要喝2杯水，每杯水的容量呢大概是在227毫升。
5: 嗯，那我喝够了，我每天早晨喝500毫升呢。
4: 咕咚咕咚的是吧？
5: 对。那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喝杯热茶。如果将口渴误以为是饥饿，其实就容易吃垃圾食品。那这个时段喝杯热茶或者是咖啡，既能够解渴，又能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
4: 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要记得睡个午觉，15到20分钟，既能够让身体呢快速的充电，又不会呢影响夜间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5: 那么接下来到了16点到20点，这个时候可以做点有氧运动，这个时段身体机能是最佳状态，有益于增强肌肉，也是力量训练及有氧运动的理想时间。
4: 15点到19点呢，你可以记得要吃晚餐了。为了确保半夜不会饿醒，晚餐应该增加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啊，或者是色拉油啊。
5: 到了晚上8点到9点，可以来喝杯酸奶。睡前啊，选择低脂酸奶，有助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4: 嗯，那到了睡前要记得断电。那到了9点以后呢，远离电视、电脑和手机等这些设备，他们发出的蓝光容易破坏睡眠。睡前呢，可以看看书，洗个澡，调暗卧室的灯光，都是不错的选择。
5: 那21点半到23点，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准备睡觉了。每天定时的睡觉和起床，有助于保持更高的睡眠质量，这个瘦身啊也会更加成功。
4: 是的，都说啊，每逢佳节胖3斤。假期过后呢，虽然不少朋友动辄暴走上万步，却感觉自己似乎长胖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瘦，其实呢，运动耗能很多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说呢，先前啊，你看这个人类的祖先是通过打猎获得食物来填饱肚子的，那如果打猎消耗的能量高于摄入食物的能量，那人类呢便很难生存下来。
5: 所以我想说一个问题，
4: 嗯，
5: 就是底层逻辑，这个减肥的底层逻辑一定要清晰。也就相当于是，如果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这个方法其实就叫做制造热量的缺口。
4: 那应该如何科学的来制造这个热量的缺口呢？
5: 你看啊，一些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如果我想快点减肥，是不是这热量缺口越大越

0: 好呢？事实并非如此啊。首先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来讲，我们有一份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它推荐把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500到750千卡的范围内。那么首先呢，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制造热量缺口，就是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讲啊，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千卡这个单位没有太多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饭半碗热量大约是100千卡，而这个一吃就容易停不下来的薯片，7片左右的热量就达到了100千卡。
1: 嗯，是的啊。那了解100千卡的食物，你像比如说这个2/3的易拉罐的可乐，还有就是3个西红柿、7片薯片、1块烤鸡翅，那基本上就是100千卡了。
0: 也就是说，你少吃2块鸡翅或者几片薯片，它就能够制造出200-300千卡的热量缺口。所以这个管住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啊。
1: 哎，再有呢，就是靠加工程度来判断热量的高低。你像通常情况之下，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呢是含油、盐、糖较多的，那热量也会相对较高。
0: 嗯，
1: 那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往往密度啊，这个营养密度就比较低了，缺乏天然食物的饱腹感，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了。
0: 还有可以推荐大家用饮食日记来帮助自己记录精准的热量，就是你可以通过备忘录或者是各种 APP， 你只需要在你的饮食日记当中来输入自己三餐吃了什么食物，然后进行每天的分析，就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饮食习惯上的了解。
1: 哎，再有呢就是增加消耗量了。对于不选择这种忌口的朋友，可以通过坚持运动来进行改善自己的体重。那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活动的消耗，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含量，以提高静息热量。
0: 哎，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来持续举个例子，同样我们也是以100千卡为例啊，大家可以尝试的将一些简单容易的运动纳入到生活习惯当中，来提升这个热量消耗。比如说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左右，就能消耗掉100千卡的热量。那你上楼选择用爬楼梯来代替电梯，那么大约10分钟也能消耗100千卡。
1: 哎，另外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卷腹啊、深蹲起啊、举哑铃啊这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身体的肌肉含量。
0: 嗯，另外要学会吃动结合，你只调整饮食可能会比较快的遭遇平台期，那么适当的增加活动消耗就可以来增加热量缺口，快速的突破平台期。
1: 所以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将这个调整饮食和增加消耗量结合起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嗯，当然我相信，因为对于减肥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是女生一生的课题？因为大家时不时的就会去体验那么一段时间，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个人经验，以及你罗列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一些好的方法，都欢迎来现言现策。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的互动留言，我们也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1: 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陪大家在路上聊天，帮您解闷儿。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

0: 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三室两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五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一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
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爆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

0: 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0: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都是两居到三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0%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0: 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OK， 老实说，因为没有经济压力嘛，没有那么重，所以我可能觉得，要赚很多钱不是那么重要。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而不是每一个歌手都可以做快乐的歌手，我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

条，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而根据五八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

0: 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

先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于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临近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也行，朝鲜也行。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上。
1: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6: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夜随心动，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首先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来讲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公布，这份条例呢将会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哎，说到这个行政复议，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它指的就是政府系统进行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复议的救济制度。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不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以前呢，在一些古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头呢，会看到，大家都巴不得有位包青天，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像包青天啊。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贪官呢，一些坏官哈、拦阻我们实现我们的这个自身权益的一些体现。那于是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啊，民告官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在古代是官官相护哈、咱们老百姓的权益到哪儿去诉说呢？就产生了包青天哈、这样的一些，对于人人都希望有包青天这样的一种好官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目前来讲，进入到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呢也是法律进行了很多年的一些调整。那民告官啊，就是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判决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的一些行为，咱们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进行一个申诉、一个救济的。那政府系统呢，它也有法院、检察院断错案啊，冤假错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行政复议也是针对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机制。刚才说的这些呢，它只是我们平常当中举的一些小例子，像闯红灯被罚呀、开店被吊销执照了、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经是实施一些年头了，今年的7月1号新施行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条例，在以往的基础上呢，是增加了一些事项哈、进行一些补充。那么哪些地方进行了一些变动呢？首先呢，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方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到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什么意思呢？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某一位公民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呢，政府把他给记录到一个系统，像什么失信名单呢、不诚信名单呢等等，后面呢会引起这位市民朋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市民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来讲、法人来讲、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这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并不是说束以待毙，我们还坐以待毙、束手就擒，我们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比方说不管您是公民还是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之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那自然指的就是相关政府单位的行政机关了，还有法院乱断案的市场主体啊，这种失信惩戒行为啊，像这种都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之内啊。注意了，它还是有一个行政复议的一个范围，并不是说法院这些哈、都可以在行政复议的范围。比方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了一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它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某一个甲方他是银行，发现呢乙方不讲信誉，乙方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那么甲方就给他打了一个信誉分，以后呢乙方来贷款，甲方就给予

予他严格控制，甚至不会贷款给乙方，这种呢也是上了黑名单。但是这种黑名单它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是不公开的，这种行为呢它也不是行政行为。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应该了解清楚行政复议是属于哪种行为。司法行为不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内，那商业银行也不在行政复议的这样的范围之内。其中的一个变化，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于我们行政机关做出的列入失信的名单决定，或者是失信惩戒措施不服的，我们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这是一个规定。那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针对我们高校也好，其他的学校也好，对于学生做出的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需要三思而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条新闻爆料有一个学生在大学呢就偷看女同学的就是把那个什么呢，摄像头放在脚面上，通过那个脚面伸到女同学的这裙子底下偷看女同学，像这种呢确实属于这个不道德的一些行为，但是学校呢有一点过激了，居然就开除了这个学生的学籍，像这种呢确实是反应过度。那以前没有这种行政复议的话，学生也只有自认倒霉。那今年7月1号开始新实行的行政复议的管理条例呢，就对学校给予学生的这种不当的惩戒措施，特别是动不动就开除学籍呀，动不动就退学处理，这种也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明细的规定，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学校包括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对于开除学籍的行政复议程序它要有一个就是扩大的一个范围。以前呢学校教育部门做出的一些处罚不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但是今年呢把它加入到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对于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或者说不授予学位呀，或者撤销他学位的一些行为，都可以纳入到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某一个高校的学生男生偷看女同学这个裙子底下那么学校呢就做出了退学的开除学籍这样的一些处理办法。那这个学生是觉得心里头很冤，我最多看别人偷看别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好不容易拿到的这个大学学籍你居然给我开除了，我学上不了了，你说我到哪儿去上呢？整个学籍都没有了，你在其他的一些学校是上不了学的。像这种行为我们知道学校它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但是有些权利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学籍呀，我们的学位呀等等你一旦给他剥夺了以后呢，学生是寸步难行，好不容易读了十多年书，寒窗苦读十年，就因为一些不道德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一些失礼的一些行为，就给剥夺了学籍，就给撤销了学位，确实学校的反应惩罚过度。那么学位来讲，对孩子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给他学位，剥夺他的学位，而且你还不能让他进行一个复议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学校可能没有调查清楚就随便做出这样的一些处罚规定，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所以在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当中，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比方说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是首先由学校来做出决定，学生可以提出不服，还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比方说当地的教委，对教委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是对于学生遇到类似的情况采取的一些程序，这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一开始对学校做出的一些处罚规定直接的就
上强度，就直接的申请行政复议，还是要通过咱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这样一些管理。好，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就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对不利于行政行为有告知义务。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定了对于行政机关对不利行为负有告知的义务，并且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要做出细化的规定。比方说呢，某某单位啊，某某行政部门给予了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单位某一个法人这样的一个行政许可证，对他进行行政奖励，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对公民或者是法人或者组织做出行政处罚，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比方说生产经营许可呀、食品安全生产许可呀等等，或者是把这个人这个法人这个组织纳入到黑名单，对这个企业的生存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行政机关你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市民朋友对这个不服是有申请复议的权利的。是的，我们也发现今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哈，某一个网站公布的一个消息，在咱们全国呀，司法部对30万行政执法人员做出了一个处罚规定，要么让他们调离岗位，要么给予他们开除出这个执法队伍的一个决定。你想想看，全国行政执法人员居然有30多万都存在那样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也能够想象，这些人如果说你不把他调离岗位，不把他踢出整个这个执法队伍的话，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民来说，对法人代表来说，对生产经营单位来说，真的就像是害群之马啊，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生态，破坏的是社会风气。比方说我们没交，有的时候呢他乱罚款，有的时候呢索要吃拿卡要各种好处，你不给他，他就直接把生产许可证给你剥夺了，像这种就明显违法的行为，咱们以前呢是有地儿没处说，明告官嘛非常的难，但是现在申请行政复议是有地儿可以说的。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该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的申请权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明告官啊，是有行政复议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明明被公家欺负了，明明被执法人员欺负了，他都没地儿说，只能忍气吞声啊，所以你在执行这个义务，这个就是对他进行处罚的时候呢，是可以告知他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来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今年7月1号新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管理条例呢，也是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啊！你只靠你政府的这几个人，毕竟头脑有限，你还可以吸收咱们体制外的哈、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其中，帮助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的办理。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以前的明告官没地儿说，甚至呢，咱们这个程序呢可以有，但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这样的一个新修订的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对于我们公民啊，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一些作为，包括学校啊，随随便便给学生开除学籍啊，开除学籍啊，剥夺他的这个学位呀、这种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那以前呢，没有纳入到行政复议的范围，现在呢是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对于学校来讲，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对于执法单位来讲，有了这个行政复议管理条例，那么咱们在执法的时候，在教学、在学生的管理当中，在对于我们公民的自身权益保障方面，它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期待着各个公职人员、各个执法人员啊，
依据法律法规来行事，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公器私用，为自己敛财，为自己家族敛财，把法律把这些执法当成了自己行使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啊。真正的我们的这些法律法规是为公民服务的，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还是组织还是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执法不严，或者说有法不依，或者吃拿卡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公民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申请维护自身的权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民告官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啊，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中国公民也是能够享受这样的权利的。刚才提到了有一条是非常的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就是对于学校在学生的学籍的剥夺学位的一些剥夺方面哈，学校也是有可能会弄错，或者说把这个学位的剥夺、学籍的剥夺当成是一个武器哈，对学生稍微有点出格的就上强度啊，这些确实是不应该有的。那学生呢，他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学校、老师社会各界以及家长的细心的呵护。那么对于入学一件事儿，我们江津区呢每年呢都会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今年的话，我们不管是您孩子从幼升小、小升初啊、初升高啊这个阶段，那有的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关心，我到哪儿去申请这个入学？那么关于入学政策的话，那今年具体又是怎样规定的呢？首先呢，针对我们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由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招生的咨询电话是023-47532-002，这是教委的啊，教委的基教科啊。教委基础教育科叫做基教科啊，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室啊。估计这段时间去咨询的人比较多，大家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情况呢，先在网上进行一些了解，如果实在搞不明白的可以到基教科去咨询了解。今年新生入学的对象呢，就是针对小学阶段是2026年8月31号含8月31号之前年满6周岁及其6周岁以上的儿童，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地区的村小和这个村点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进行入学。初中阶段呢，就是26年的小学毕业生。那么今年的话，江津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也好，还有这个幼升小。小升初也好，幼升小也好，他们的招生入学政策和报名方式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今年的这个招生入学政策呢，和往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以前我们报名呢往往呢是要在线下进行，那现在呢这个大数据啊各种的智能处理软件越来越多，我们直接的在网上就可以进行申报了。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在愉快办这个网站进行查询，然后呢在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者是愉快办的 APP 教育入学一件事专区现场平台进行信息的维护和网上的报名。有的家长也搞不清楚我们是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啊，我们的夫妻两个人长期在沿海地区打工啊，家里头就只有这个爷爷奶奶，也搞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在网上进行这个子女信息的维护呢？首先给大家告知一点，家长进行子女信息维护可以一键引用相关的信息，快捷迅速的完成网上报名，提高报名的手续。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也不大会用智能手机，生怕搞不大懂弄错了，家长朋友还可以去进行咨询了解，毕竟年轻人嘛使用智能手机更快一点。那目前来讲呢，幼儿园阶段和小学校呢都可以为我们的毕业生家长提供子女信息维护的现场指导服务啊。
幼儿园的家长啊，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之下，或者小学的家长。

可以在老师帮助下啊，这主要是针对毕业班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搞得清楚，您可以关注江津教育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操作视频，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023-47532-002，也就是我们江津教委基教科电话咨询，或者是直接前往江津区教委基教科，它的地点是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办公室现场咨询。首先呢，我们这个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呢已经从5月9号开始了，这段时间呢是进行子女信息的一个维护。那在26号之前，各个公办民办学校会公布自己的招生政策、招生安排、招生计划、报名程序等入学登记公告。那在6月1号到8号会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网上进行公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9号到10号会进行一个民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30号之前，区教委、学区和学校会完成网上信息的审核和录取工作。那在7月6号之前呢，适龄儿童家长首先在网上完成入学确认，由区教委、学区和学校通过愉快办发放电子入学的通知书。这就是在今年孩子入学这个阶段，不管是幼升小、小升初哈、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都可以在网上首先进行一个报名。当然了，公办学校报名你只能选择一家，民办学校报名也只能选择一家，所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呢，你不能够同时进行一个报名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今年学生和他的监护人户籍是在即将顶山和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应该怎么去办理小学入学呢？对于我们江津区即将街道、顶山街道、圣泉街道啊这些城里头的小学新生入学，实行三对口。什么叫三对口？就是学龄儿童和父母的户口是一致的，还有呢就是和房屋产权证明是和那个实际居住地是一致的，以及在对口学校入学，父母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额达到了51%，没有达到51%的适龄儿童，由这个区校委统筹安排入学。就说呀，这个房产证上呢也有父母的名字，但是父母呢和其他人，就什么呢？这个房产证上有三个人的名字，那父母的名字呢？那只有33%了。如果这个房产证上有四个人的名字，父母的比例呢也只有25%了。像这种就不行啊，必须是父母其中一方在房产证上的份额占据了51%啊，像这种情况才能够实现这个三对口。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比例，也是由我们的教委统筹安排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因为父母没有办法自购房，从出生之日起户籍一直挂靠在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以及呢与祖父母和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也视为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啊。直系亲属这种呢，即便是父母的比例没有占到51%，但是这三代人住在一起也是属于符合三对口的入学条件。就担心是什么呢？有的家长朋友把他挂靠在舅舅、舅妈、姑姑啊这边，或者挂靠在亲戚朋友、远亲这边，那这个房产证上的比例肯定就不同了呀，是吧？那接下来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线上办理的一些程序。那首先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的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或者手机 APP 进行学生信息的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再来进行网上的报名。首先呢，对于我们即将顶山圣泉三对口是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哈，线下办理的话是6月1号到8号持适龄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三对口学校进行报名。
那具体的来讲，我们江津呢有这么多的一些公办小学，也有民办小学啊，江津基。

江顶山圣泉街道，有些朋友呢以前呢可能搬了家，或者说由外地农村迁入到了咱们江津城区，那么也担心自己的孩子究竟会分到哪儿来读小学。首先呢，对于我们江津的四牌坊小学呢，它主要包含的是户籍所在地址，您是在东门社区的 OK 读四牌坊小学没问题，您是四牌坊社区五组六组七组八组的居民小组，以及五城社区顶山大道一爱平山路段，以及南门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包括水木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和这个湖上小区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的。像蓝山社区的长风路以北，包括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半岛明珠、中昂三期读四牌坊小学也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关注的是蔡石江小学，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四牌坊社区的一组三组的大十字社区，含原来四牌坊社区的二组四组大十字社区一组，五城社区除了原来南门社区十二组十三组，顶山大道依据爱云商路段客运中心起以东至交通局这个地点啊，是可以读蔡石小学。那么南门社区包括祥瑞商业步行街以西至塔平路是对应的是蔡石街小学。那再来关注的是向阳小学，它的这个三对口是哪些社区户籍地，它对应的是小西门社区、通泰社区、德胜社区、三五三九社区、小十字社区二组三组四组五组，包括老米市街、四不挨、供销大厦街以西。那西城小学对应的是大西门社区、桥南社区一二三四组，除开果研所九四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像城南社区、西关社区、甘源社区一到三组，除开原来的爱平十二组。五举村的一二三社以及双宝社区对应的是读西城小学。对于基江实验小学，对应的是桥南社区四组的果研所九四集资楼以及蜀果酒店家属组家属楼和五组，包括金科世界城、五举村和石墙村。四牌坊上午小学对应的是滨江社区，顶山小学对应的是长风社区、柳林社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南，除开半岛明珠、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小区。东城小学对应的是高崖社区、爱平社区一到五组、甘源社区三组部分，包括也原来的这个爱平十二组，还有就是甘源社区的四到六组、江州社区和桃园社区对应的都是读东城小学。高崖小学对应的社区是双万社区、仙池社区。滨江四牌坊小学对应的是海汇社区、圣泉社区、大关桥社区、文峰社区和团结社区。四牌坊圣泉小学对应的小区是虎溪社区、双龙社区、中渡社区、斗石村以及三河村啊。所以针对我们江津城区的四牌坊江津城区的基江街道、顶山街道还有圣泉街道的这些小学，它对应的这些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大概的规划范围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究竟在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对应哪个地区的小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适龄儿童他户籍在基江、顶山和圣泉街道，但是不满足三对口的条件，又要想读城区的公办中小学校，应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是根据我们区教委学位的情况来统筹安排入学了。如果说您不符合三对口的条件，又想读公办的中学和小学，那只能由教委来进行一个划分啊，看看目前咱们江津的这基江、顶山、圣泉街道的这些学校它的一个学位的一个安排情况，有空的就把你插到这个地方啊，没空的那可能也只能是读民办的中小学了。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刚才提到的通过愉快办电脑端、手机 APP 进行信息维护，六月一号到八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基江、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这是在线上办理的程序。线下呢
在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通过三个窗口 B105、B106、B107 窗口来进行一个报名。那每年呢，对于我们到江津城区来打工的这些或者说这些外来人口哈，那么他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究竟是在城区哪些学校就读，又应该如何报名呢？每年都有哈，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城区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由区教委根据学位的情况统筹安排入学。比方说呢，像区内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呢，基本上是到菜市街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即将实验小学、顶山小学来入学。区外的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到即将实验小学、向阳小学和西城小学来入学。那圣泉街道流动人口呢，随迁子女幼升小呢是到四牌坊圣泉小学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升初，他会根据我们各大学校的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田家炳中学和江津二中来入学啊，这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升初中的阶段。刚才提到的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读小学这个阶段。那目前来讲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的方式。线上呢依然是通过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愉快办信息维护以后呢，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的是即将、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线下办理的话，也是在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以及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法定监护人的工作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楼 B 区。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 B105、B106、B107 窗口来进行报名。关于孩子入学这事儿情况还比较多啊，像除开即将、顶山、圣泉街道以外，其他镇街的孩子又应该如何入学呢？其他镇街的这个学龄儿童呢，主要是以他的户籍作为主要的依据，在他户籍所在地的对口小学来就读。初中新生入学呢，还主要实行的是对口直升啊，这是这个三个街道以外的镇街的孩子入学的一些规定。对于我们今年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初中新生入学条件应该怎样呢？就是怎样规定的呢？那对于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适龄少年，他的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今年的6月8号之前啊，都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来实现新生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报名。那有的家长呢可能也不太清楚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号到8号统一办理入学，那如果这个时间错过了怎么办呢？我们监护人可以在8月24号到26号持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的同一个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 B105、106、107 窗口来补登记报名，区教委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这个呢，孩子上学一件事儿，入学一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也不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大马哈，把这个孩子入学的时间给错过了哈。都知道，大家都报完名了，剩余的这个位子，可能也不是您自己想去的哈。当然，肯定要安排您去，孩子要去读，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时间，6月1号到8号是办理入学的时间，不管是在网上申报还是在线下办理都是可以的，但是只有这么8天的时间，提醒大家注意。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这个阶段或者在暑假的时候，因为生病，因为那个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他不能够及时的到学校来报名。像这种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怎么去办理缓学流程呢？那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带上医学的诊断证明，到户籍地
对应小学教务处来填写适龄儿童少年因为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申请表，签字盖章，再去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愉快办。

0: APP 搜索延缓入学关键词，逐一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审核。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孩子要转到这个父母打工的那地方啊，或者说要转到咱们重庆啊或者其他外地进行就读，这种转学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像这种情况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它是划片入学、对口入学，这个政策呢只适用于当年的新生入学，包括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随着城市的发展呢，确实啊，这个居住人口密度加大，转学的需求逐年的增长，但是学校规模已经固定，班级建制已经形成，尤其是部分学校这个学位非常的紧张，无法再超额接收中途转入的学生。如果的确有转学的需求呢，家长可以在每年六月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一些材料，包括原件和复印件，自行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划片学校，咨询这个学位的事宜，并且办理转学的手续。但如果说这个划片学校它没有多余的空位，没有多余的学位，的确需要转学的学生，家长呢可以持有刚才的一些材料到江津区教委提出申请，江津区教委呢根据区域内学校的一些剩余情况来进行统筹安排。特别是像在同一个片区内学校之间毕业年级，像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原则上呢它是不接受转学申请的，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期间也是不予转学的。这就是开学一件事啊，相关的一些办理事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花的一些时间比较多，因为确实情况比较复杂哈，有转学的，还有延缓入学的，有这个幼升小的、小升初的啊，就总之呢指的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那情况呢比较复杂，他说的内容呢，分享的内容相对要多一点。那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赶紧的维护咱们孩子的一些信息吧。通过刚才我们的愉快办网站或者 APP 进行维护，6月1号到8号就要进行这个网上的一个报名了，这是公办学校。那民办学校的话是9号到10号啊。不一定呢，大家还是觉得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公办学校还是比民办学校你师资确实要好那么一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小学阶段报名和初中阶段报名的一些时间，错过的话确实就相当的被动了啊。不管怎么说呢，教委也是要安排学校给咱们读书的，但是开学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学业呀，这些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再为您继续分享。
1: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呢是周末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橙子为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一些消息。那在前不久呢，我们是已经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夏天了哈，感觉呢确实温度在蹭蹭的往上升，稍微动一下呢都比较的热出汗。那最近重庆文旅委哈融合发布了今年重庆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夏季旅游的热点图。那对于我们今年重庆来讲，根据气象预报的话，确实比去年要热那么一些啊，热的时间呢也要延后一些。那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年天热呀，我们到哪儿去避暑，到哪儿去玩呢？那根据重庆文旅委推荐的夏季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这十条线路都是打通了我们重庆这30多个区县的一些精品线路，非常的具有特色，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良居山野高山避暑康养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把我们江津也好，还有那个咱们重庆其他的一些高山的一些区县联系在一起。像梁平百里竹海，您玩了以后可以直达中县大岭、佛尔岩、万州三峡古风香园、云阳龙岗景区、奉节兴隆度假区，然后再到巫山云雨度假区，以及巫溪红池坝、城口的抗谷、石柱黄水千野草场、丰都南天湖、福陵武陵山大裂谷、吴龙仙女山、彭水魔围山、酉阳昌蒲盖、秀山山河川河盖、南川金佛山、綦江古剑山、万盛黑山谷，最后回到江津四面山。这条线路呢就是高山避暑游啊，都知道啊，这个海拔高的地方自然就凉快。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海拔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是1000米左右了，所以为什么在夏天凉快，你看也是把我们重庆的这些避暑的凉快的地方一网打尽了。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玩水的激浪一下清水狂欢游乐之旅。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重庆欢乐谷玛雅水世界，还有我们重庆的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重庆融创水世界、巴南汉海经屯湾水世界、碧山梦界水世界、永川乐和乐都水上乐园，以及北碚的偏宁古镇、长寿湖旅游区、天空剧院，最后回到福陵美星红酒小镇的水上乐园。这么一些有主城区的水上乐园，还有咱们区县的一些乐园，基本上都是玩水的，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那高山这个地方除了休闲纳凉以外呢，还可以进行露营。第三条线路就是新野纳凉山野露营七星之旅，包括我们梁平明月山明月会星空露营房车基地，以及梁平窄垭口露营基地、万州三峡古风香园露营基地和开州的月湖响水湾轻奢营地，以及永川茶山楚海星空露营基地和荣昌古佛山云栖营地、綦江郭福高庙星空露营地和万盛百花谷露营基地，以及南川山王坪露营地和福陵的水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地，以及石柱冷水峰谷休闲度假营地和丰都南天湖露营基地，还有像我们钱江水车坪露营基地、昌蒲酉阳昌蒲盖星空音乐露营基地。这10来个露营基地的话都是各有特色的，他们也是非常适合露营，而且人家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还比较的完备。虽然是露营，那你洗澡啊，这些洗衣服呀哈也是可以有的，还包括上厕所。露营到夏天你想想看，没地儿洗澡，没地儿上厕所，没地儿换衣服，确实太具体了啊。所以这个露营基地别看它只是露营，同样看星星有了浪漫，还得解决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卫生。

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赏荷花的，和风十里，赏莲听雨，诗意之旅。包括我们大足的如梦荷塘、山湾时光、永川十里荷香农业观光园区、铜梁和和原乡、沙坪坝的荷塘月色，以及九龙坡的华岩旅游区和园博园、梁平双桂田园，以及中县三峡菊乡、菊乡河海，还有长寿湖的荷苑，最后呢是梁平的双桂湖。在这些区县呢，都种着了大片的荷塘。哎，我们真正的像朱自清的那个荷塘月色，您看了这个散文，再去现实当中看一看美丽的荷塘，夏天在阳光下摇曳，晚上呢吹来阵阵的和风啊，这样的一种清新凉爽的感觉啊，甚至是有的荷塘呢还可以泛舟，在里头摘莲子啊，去看小鱼儿啊，这种景致非常的浪漫。咱们重庆呢，很多的区县呢都有一些应季的水果。那比方说第五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香味仲夏田园采摘风物之旅。在潼南的泰安镇，去夏天可以采摘葡萄小龙这个收获小龙虾。合川的双凤镇呢可以采摘李子和蓝莓。大足的玉龙镇可以采摘葡萄和西瓜。咱们江津的先锋镇呢可以夏天有荔枝和龙眼可以采摘。璧山的七塘镇西瓜莲蓬啊也是不错的。两江新区的兴隆镇有蓝莓和翠桃，长寿的云台镇有葡萄和梨子采摘，涪陵的义和镇有荔枝和黄桃，梁平的安盛镇有莲子和果蔬，以及石柱的鱼池镇有高山李子和猕猴桃。哎呦，你会发现这些区县，虽然说到了夏天，他们各地这个供应的小水果都不一样。你看看，有篮子，有李子，有蓝莓，有苹果，有葡萄。还有那个翠桃啊，各种各样的荔枝啊，真是包括龙眼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重庆呢，虽然说是山城，也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高山的漂流之旅啊，因为山高嘛，山城自然就有落差了。像彭水的阿依河漂流，南川神龙峡漂流，南川的金山湖漂流，綦江的响马河漂流，以及铜梁的嘉泽田园，铜南的龙行峡漂流，以及合川的这个旧峰峡漂流，以及北碚金刀峡的西降，巴南佛影峡漂流，万盛黑山谷深溪漂流，涪陵的相思潭漂流，五龙仙女峡漂流，丰都的牛千峡漂流，石柱的油草河漂流，中县的东溪河漂流，万中的这个鲁班溪峡谷漂流，以及奉节的大峡谷漂流，都是各具特色的。这些漂流呢，有的山高，有的山陡，这个漂流有的缓，有的急，就看您啊哪条线路适合咱。年纪稍大的朋友呢，可能趋向于这个河流比较缓的地方啊，稍微年轻点的朋友呢，可能就喜欢带点刺激的，山势比较陡，这个漂流比较刺激的地方。咱们重庆呢是咱们三峡库区的一部分哈，湖光竹下滨湖休闲运动之旅呢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像梁平的双桂湖、垫江的明月湖、万州三峡平湖、南川的梨香湖、大足的龙水湖、铜梁的玄天湖、长寿湖、开州的汉风湖、武隆的芙蓉江以及酉阳的酉水河，这些平湖一些湖泊，他们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特色，可以在那里垂钓，可以去划划船啊，欣赏美景。那重庆是三城，高山也是非常的多的。第八条线路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森养寻幽原始森林徒步之旅。那不得不说到咱们江津的四面山也在其中哦。除了江津四面山以外呢，北碚的缙云山、两江新区的玉峰山、巴南的圣灯山、綦江的老营山、万盛黑山谷、涪陵武陵山森林公园、梁平百里竹海、开州雪宝山以及城口看谷森林步道和乌溪的红池坝，他们都是在原始森林里头啊，或者是在这个丛林里头进行这样的徒步穿越吧。对于喜欢这种徒步的朋友的话，确实很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有的地方没去。像那个万盛黑山谷的话，基本上要走好几个小时了，基本上是三个小时，大约等于三个小时。里头呢没有啥吃的，只有方便面、凉面可以卖，下面的餐馆都没有。据说呢是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些环境，有餐馆这块这个油啊
烟呐、这些确实会影响到植被，所以大家要去的话建议大家备好干粮。那重庆呢，它的地形地貌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峡谷，有险滩，还有各种的溶洞，比方说沙坪坝的铜剑一号，九龙坡的剑川博物馆，地下之城，两江新区的地心探险基地，以及涪陵的816工程，涪陵的芙蓉洞，武隆的芙蓉洞，还有那个丰都的雪域洞，乌溪的灵雾洞，石柱的广寒宫，以及潜江的蒲花暗河，彭水阿耶河青龙洞，酉阳的太古洞，这些呢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一些溶洞，每个区县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大家就看看啊哪个地方是您感兴趣的。最后一条线路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样在城区里头的夜游烟火之旅。咱们重庆呢是一座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座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美景美食也值得向大家推荐呢、在咱们重庆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像观音桥、九街商圈、九街智解放碑、朝天门、城里十八梯旅游休闲街区、山城巷、龙门号老街、夏号里、刘家码头、江景夜宴，以及九龙坡杨家坪旅游街区、沙坪坝的三峡广场夜市、大学城西街夜生活、巴兰华西利武夜市、荣昌下部小镇、南川东街、中州巷子，以及呼吸的大宁古城和漫滩路，这些呢都是吃小吃的啊，吃烧烤啊，吃火锅啊，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的一些夜市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夜市，西安也有啊，台北也有啊，咱们重庆呢各个区县也有啊，在主城区也有，而且有的夜市还办得非常的不错，越来越有知名度了。你会发现在这个夏天呢，刚才橙子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这十条线路都是各具特色的，有溶洞的，有这个高滩平湖的，有漂流的，有森林之旅的，有徒步的，有采摘的，还有我们赏荷花的，以及露营的，戏水的，避暑的，还有就是吃小吃啊，这些夜市多了去了。这些线路的话基本上把我们重庆很多具有特色的区县，一些名胜大川啊，结合在一起，囊括在其中了。它既是展示我们新重庆文化旅游融合的一个发展成果，也是推动区域文旅体制升级，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就希望不管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您去往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话，它串联起了十几处景点，都非常的有特色。当然呢，您可能是说我到咱们江宁四面山，可能呢不只是说去什么西降啊、瀑降之类的，到四面山纯粹感受凉快哈，还可以呢品尝四面山的美食，我们中山古镇的这个爱情文化、白沙的一些抗战文化，还有我们江津的红色文化啊。就是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好几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江津呢也是一座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城市，就像我们聂帅说的，江津是个好地方，不仅资源丰富，老百姓非常的耿直热情啊。这座城市呢也在焕发着1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古韵文化，还在创造着新的奇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更加的热爱这片土地，也希望在这片土地当中的老百姓以及每年陆续来到江津打拼事业的安家落户的一些新江津人，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自己的定位，更加的和这座城市的人们一起来创造新的神话、新的奇迹。我们大重庆是如此之美，除了江津以外，还有每个区县、每个主城的中心城区，他们都是各有特色的。不管是美食美景，还是热情好客、耿直的重庆人民，都给我们外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重庆不愧是英雄之城。在过去是这样，在今天是这样，在未来也同样焕发出它的勃勃生机。通过这十条线路的一些分享介绍，希望我们本地人也行，外地的朋友哈，能够在我们的重庆找到乐趣，能够找到这座城市的精髓和脉络。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相关的内容话题。

0: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
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洛洪镇聚焦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整治提升工程，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提升百姓生活温度，更为产城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我区开展庆祝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区召开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总结复盘会，切实保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小满，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把关注点投向洛洪镇，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洛洪镇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整治提升工程，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提升了百姓生活温度，更为产城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改造一新的洛洪人民广场，记者看到原本破损的防腐木凳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38个坚固美观的花岗岩坐凳，总面积达230平方米，成了居民们休憩聊天的抢手货。针对广场设施老化和安全隐患，洛洪镇城市品质提升岗进行了全面摸排，更换了便民坐凳，新增车档和无障碍通道，解决车辆乱入带来的安全隐患，让老人和孩子们可以放心玩耍。
1: 这个坝坝和一些凳子啊维修好了之后，大家来跳舞啊散步啊，如果说感觉累啊的时候，可以坐到休息啊，和之前比起来干净方便多啊。现在坝子上啊，没得车子那些来回的走动，老年人和娃儿这些耍起很安全，感觉还是很可以的。我们的老百姓那些都感到很满意。
0: 同时，作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的主要交通干线，园区大道也对破损路面进行切除修补，重新施划道路标线。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绘就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宜居宜业的最美底色。
2: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洛洪镇2026年城市品质提升专项行动方案要求，持续做好枢纽港城城市品质的提升工作。要实施路灯照明整治项目、公交车站更新、校园环境整治等一系列民生项目，持续提升我们枢纽港城的城市品质，增加我们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去年以来，洛洪镇以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文明实践四项行动，深化数字院报会机制，强化党建引领环防小区治理，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重心，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以民生温度彰显发展高度，奋力书写港产城原镇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请看一组时政消息。5月20号，我区庆祝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在顶山街道幸福广场举行。活动以一衣带水卢永江健残携手普心篇为主题，正式启动金心同行助残品牌，以多元活动精准服务凝聚卢永江三地力量，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温情满满，气氛热烈，励志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残疾人群体向阳而生、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励志分享环节更是催人奋进。本次活动特邀泸州、永川、江津三地励志残疾人代表同台分享。来自泸州市的万飘、永川区的江在黎和我区的刘新昭分别讲述了各自直面磨难、突破自我、逆风成长的人生经历，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生动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时代内涵。据了解，全新启动的金心同行助残品牌将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聚焦就业招聘、文艺普及、儿童康复、法律助残、关爱服务五大核心领域，推出系列常态化、精准化助残举措。全年计划举办专场招聘会20场、文化下乡惠民演出5场，打造标准化康教联合体一处，开展助残普法行动10场，入户走访关爱残疾人350户，以实打实暖人心的硬核举措，全方位织密织牢卢永江区域扶残助残爱心服务网络，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除文艺展演与品牌发布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元便民服务板块，开设就业助残、法律助残、志愿助残咨询服务台，全方位开展惠残助残政策宣讲。此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立足卢永江同城化发展格局，打破区域壁垒，搭建起三地残健交流融合、互助共进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区将以金心同行助残品牌为抓手，持续深化跨区域助残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扶残助残服务活动，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卢永江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新篇章。市残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孙连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区政府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李祖奇出席活动。5月20号，我区召开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总结复盘暨2026年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议，切实保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会上，区人力社保局通报全区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和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安排布置2026年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及治理欠薪重点任务。盛泉街道、区住房城乡建委、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枢纽港集团公司分别做交流发言，为大家提供借鉴学习经验。冬季行动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工作部署，区委区政府高位推动，形成党委政府统筹调度、人社部门牵头抓总、行业部门垂直督导、属地属市单位管控处置的多跨协同工作格局，建立排查清单、隐患清单、问题清单三张清单，通过全面摸排、主动接访、实质化解、联合执法、纪检联动等措施，共化解隐患问题42个，立案查处33件，涉及人数663人，金额1354.34万元。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治理欠薪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推动政府国企项目欠薪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基本不欠薪的目标。要清醒研判形势，准确把握欠薪考核工作的重点、难点、堵点，加强非工程领域欠薪风险防控，落实工程领域一金三制制度，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整治取得实效。要全面开展排查，建立精准台账。要狠抓源头治理，从制度上预防欠薪。要强化协同联动，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形成强大合力，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应急。

处置机制，全力做好2026年治理欠薪专项工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区政府副区长李彤参加会席。5月20号，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周建池与新疆哈密市伊吾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一行交流座谈，共商深化合作，共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周建池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一行来京考察交流表示欢迎，并介绍江津有关情况。他说，对口支援新疆哈密是党中央交给重庆的光荣任务，结对帮扶伊吾县是江津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江津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伊吾所需、江津所能，突出优势互补，注重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加快建立合作机制，在推进产业合作、文化教育支持、干部人才支持、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携手打造渝江合作标志性成果。吴斯曼江伊布拉因感谢江津对伊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江津作为万里长江入渝第一区、渝西川南水路交通枢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综合实力雄厚，在产业、物流、文旅等方面的优势，为边疆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范本。希望立足双方资源优势，持续拓宽产业联动、产销互通、人才共育、农业提质、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地资源互补、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共同谱写民族团结、共建共享新篇章。当天，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一行前往叶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进行了参观考察。近日，区水利局组织开展2026年城乡供水综合执法专题培训，来自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级供水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业务骨干及一线执法人员共140余人参加。本次培训意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新修订的《供水条例》，进一步提升基层供水管理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业务水平，提升农村饮水质量。培训邀请市级供水监督执法及政策指导领域的专家进行授课，围绕供水单位监督执法、行政执法程序、供水条例解读等内容，结合实例深入浅出的讲解。课程兼顾法律法规、政策理论与实操技能，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有效破解大家日常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下一步，区水利局将会同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司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聚焦无证取水、水质不达标等突出问题，实施全链条常态化巡查和四部两职抽查检查，严格监管、依法查处，推动行业自律守法，加快推进城乡供水资源整合，推进城乡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完成管网及水厂更新改造等工程，健全农村供水管护机制，切实守护好饮水安全线，确保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为进一步扩大党报覆盖面，方便市民和往来旅客及时了解江津发展动态，近日，我区在江津北站和圣泉寺轻轨站新增两处江津报免费赠阅点。在江津北站候车大厅，不少旅客在进站前都会顺手取阅一份当天的江津报。此次新增的两个赠阅点均设在我区重要交通枢纽，其中江津北站暂时投放30份，圣泉寺轻轨站暂时投放100份。报纸每日定时更新，供过往乘客免费取阅。记者了解到，两处站点人流密集，覆盖面广，增设赠阅点后，将有效打通党报传播最后一公里，让权威资讯直达出行人群。下一步，我区还将结合城市商圈、社区服务中心、政务大厅等场所，稳步拓展免费赠阅网络，让主流舆论更好地浸润民心，凝聚发展合力。5月19号，织品中学举行文体艺融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分为校园主题实践、文艺汇演两大板块，
通过合唱竞技、科创展示、名家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学校

0: 五育并举育人成果，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1: 活动当天，织品中学校园活力四射系列主题活动有序开展。18时30分，文联万家一起精彩区音乐家协会送文艺进校园活动温情上演，艺术家们与师生同台献艺，为校园文化生活再添亮色。演出现场，悠扬乐曲、动人歌舞轮番登场，高雅艺术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开场舞《祖国》，乐器小合奏《我爱你中国》，独唱《敢问路在何方》等15个经典曲目，令人目不暇接。艺术家们和学生们的精彩演出赢得全场师生家长的热烈掌声。高品质的艺术盛宴让师生在家门口尽享艺术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厚植家国情怀。
2: 文艺进校园是我们江津区音乐家协会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教融合以艺育人的有效途径。音乐是治愈心灵、滋养成长的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走进校园，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青少年的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专业艺术，感受艺术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陶冶高尚情操。
1: 织品中学负责人表示，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育人实践，依托教共体、教联体平台，推动美育、科创、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努力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热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中山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不亮。第四口不准吃。

来乱劈柴，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部都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风暖花香，初夏渐至，咱们告别了春日的微凉，也避开了盛夏的酷暑。五月份的重庆有着刚好的温柔天气，有着藏不尽的山城烟火，更有着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全城盛宴。不管咱们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市民，还是您有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朋友，在这个五月的重庆，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惊喜，每一天都有别样的乐趣。从重磅的国际展会、文化遗产盛宴，到潮流休闲市集、美食狂欢派对，从文艺沉浸式体验到亲子户外游玩，从商圈潮流消费到郊野惬意休闲。2026年的5月，重庆全城联动推出超百场特色主题活动，文旅人文商贸美食潮流康养户外全方位覆盖，热闹不停，精彩不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细细来盘点这个五月重庆所有不容错过的有意思的活动，带您沉浸式感受活力满满、烟火十足、文艺雅致、开放包容的新重庆。咱们一起来抓住初夏最美好的时光，逛遍山城，乐享美好。五月的重庆啊，是独一份的人间美好，江水潺潺，青山叠翠，满城绿意盎然，

葛树、郁郁葱葱、山茶花依旧芬芳。八地魔幻山城，褪去燥热，江风拂面，晚风温柔，每一条街巷都散发着惬意与舒适。在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月份，重庆恰逢中国旅游日、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家庭日等多个特色节点，全市的文旅商务文啊，还有这个各区县都在联动发力，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贴近市民、趣味十足、内涵丰富、惠民利民的特色活动。既有高大上的国际交流盛会，也有接地气儿的市井烟火狂欢，有厚重深邃的历史文化，有时尚新潮的青年潮流玩法，有适合全家出游的休闲时光，能够汇集每一位市民、每一位游客。首先要和大家重磅介绍的是在咱们重庆五月份压轴登场、全城瞩目的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西洽会。这个是国家级国际化的一个重磅盛会，将在5月21号至24号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举办，为我们带来一场兼具科技感、国际范儿、烟火气的会展盛宴。这一次的西洽会呢，是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的啊，作为通过国际 UFI 认证的高规格展会，今年的展会规模再升级，亮点再翻倍，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设置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400家企业将在这里齐聚，共享发展机遇，尽显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独特魅力。在这次展会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哎，咱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重庆乃至全国全球最前沿的一些科技成果啊，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科技等黑科技啊，也将悉数亮相，直观的啊，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震撼，亲眼见证重庆制造、西部制造的硬核实力。国际展区则汇聚了全球各国的特色好物啊，咱们可以去看到澳大利亚的蜂蜜啊，马来西亚的咖啡，肯尼亚的红茶，各国特色的文创美妆好物。咱们不用去其他地方，不用出国，就能在西洽会上一站式逛遍全球，也可以买遍全球啊，可以说是一次咱们去购物消费参观的好机会。同时呢，这个展会现场还将打造三大专属的一个观展线路，专业人士可以走产业合作线路啊，对接商贸投资，探寻发展区域。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市民呢，哎，咱们可以走那条消费乐购科普体验的路线啊，咱们可以边逛展边购物边体验打卡啊，一站式搞定。现场呢，还专门为青少年设置了科创、无人机体验区、国防教育啊、体验区等一些互动环节，咱们大人小孩啊，在这个展会上都能玩得尽兴。同时呢，不仅要玩得开心，咱们还要吃得开心。在这一次的西洽会展会期间，还同步举办了鱼味360碗美食嘉年华，重庆37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齐聚一堂，万州的烤鱼啊，璧山的来凤鱼啊，丰都的麻辣鸡啊，咱们江津的尖椒鸡、酸菜鱼，黔江的鸡杂，重庆的火锅，地道的小面，在那一条街呀，可以尝遍正宗的鲅鱼风味啊！而且这些来的店哈，都是属于咱们当地的一个老字号，都是特别特别正宗的，你不用担心吃到那种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店啊，那种店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呢，这里还搭配了国际有成的一个美食嘉年华，还可以吃到一些国外的多国域的一些异域的美食啊，也将同台亮相。舌尖上的中西碰撞，能够满足每一位咱们吃货朋友的味蕾。除此之外呢，本届西洽会还推出了超多的惠民福利，发放了海量的消费优惠券、出行大礼包，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手册，展开周边的一些直达直通车，交通出行也是特别的便捷无忧的。

市上还将发布重磅的投资机会清单，一系列高规格论坛、经贸对话皆活动同步开展，既让行业人士看到重庆的一个发展活力，也让咱们每一位普通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际化盛会的精彩，感受咱们重庆的开放与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这个五月份的第一个重磅活动哈，也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参与的，那就是咱们2026年的西洽会。当然了，除了西洽会，2026年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也将提前开幕啊，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消费者咱们市民去关注的活动啊。在观音桥核心商圈搭建主题产区，有 AI 消费智能啊，本土特色好物直播电商，鱼品好物集中展示，线上线下联动，开启消费的惠民热潮啊，助力重庆好物出圈，点亮城市消费活力，让大家轻松买买买，实惠享不停啊。这个也是五月份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活动，尤其是您有家装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家装，尤其是电器方面，也包括建材方面哈，在这个618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活动段哈，它在一年当中往往享受的这个折扣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如果有家装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2026年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这个活动。当然了，也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买买买啊，我不喜欢去关注那些商品，我喜欢厚重的历史人文。那么也有很多活动推荐给这一类喜好的朋友。在五月份恰逢国际博物馆日，重庆也正式开启了第17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啊，这是维持一个月的活动，全市的文博场馆、文化场馆联动，带来211场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专题展览、非遗体验、公益讲座、夜间逛展、考古研学、经典演出都将全覆盖，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进市井生活，适合所有喜欢历史文化、想要深度感受咱们巴渝文脉的朋友，也非常适合家长们带孩子来开启一场研学之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本次文化遗产月哈，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核心主题，全市的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文保单位将推出76个精品专题展览、39场这种社教研学、11场的非遗体验、26项文化惠民活动、免费展览、公益鉴定啊、夜间开放、互动研学应有尽有，全程啊都是文化的这种氛围感就拉满了，而且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真正做到文化惠民。作为这个重庆地标文博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啊，也是啊开启了它专属的博物馆之夜，打造北方草原金属之路的一个主题专场，打破白天逛展的常规模式，夜晚走进静谧的博物馆，穿越千年历史，感受草原文明与巴渝文明的碰撞，在静谧的时光里与历史文物对话，氛围感十足。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呢，是上线了中越双语线上专题展，23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带我们可以重温革命岁月，铭记历史，感悟初心。线上随时随地都能观展，线下场馆也同步开放红色主题展，传承红色文化，汲取奋进力量。同时，全市首次集中展出了重庆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成果，渝中区大田湾体育场各区县博物馆同步亮相，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历史图文，全方位展现重庆深厚的历史底蕴，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尘封的历史，感受巴渝大地的岁月变迁。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来为大家推荐咱们五月份还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主题活动，值得咱们去看一看，逛一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推荐的是在五月份哈，

有哪些咱们全程举办的主题活动值得咱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呢？在商业板块我们聊到了一些啊，比如说西洽会这样的国际盛会，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科技线路啊，商业谈话的一些线路，当然也有适合咱们普通市民的逛展线路。当然了，在五月份也有咱们的这个全市的一个咱们博物馆的一个相应的主题展览，也是非常值得咱们自己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去看一看，也适合咱们有家庭的朋友啊，带着孩子去来一场家庭研学。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要介绍的呢，是咱们这个特别适合全域文旅休闲来享受山城初夏诗意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主题线路。五月份这个天气哈，大家今年感受到了，都是感觉这个特别宜人的哈，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恰逢啊519中国旅游日，重庆文旅系统呢就借着这个节日哈，来全城发力，发布了夏季十大精品旅游线路，还有避暑纳凉游玩的攻略。全市的各大景区、文旅街区、野郊公园、乡村景点同步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文旅惠民、特色体验、休闲游玩的活动，主城逛吃、近郊踏青、山野露营、赏景耍水、登山休闲，各种玩法随心选，尽享山城初夏的惬意与诗意。针对中国旅游日，重庆全市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餐免费开放等超多惠民福利。长江三峡、武隆的仙女山、南山的金佛山，包括咱们江津的四面山、酉阳的桃花源、大足石刻等知名景区，纷纷都推出了旅游惠民政策，降低了出门游的这样的一个门槛，方便市民游客能够轻松出游，饱览重庆的雄奇山水。同时，全市打造了多条主题特色游玩线路，都市网红打卡线、一站式打卡、洪崖洞、解放碑、李子坝、长江索道十八梯，感受八地魔幻山城的一个主城的独特魅力。近郊生态休闲线，咱们可以走进山野林间，踏青吸氧，露营野餐，远离城市喧嚣。乡村田园体验线，咱们可以漫步山间啊，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人文古迹研学线，能够逛古镇、访古刹、寻文脉，感受慢时光。避暑耍水预备线，提前可以解锁夏日清凉，感受山水重庆的灵动。主城各大的滨江步道、山地公园、生态绿地啊，都将成为这个咱们市民休闲散心的好去处。嘉陵江滨江路、长江滨江路，江风徐徐，绿意葱葱，散步慢跑、骑行放风筝，休闲又治愈。中央公园、园博园、赵木山森林公园，草木繁茂，空气清新，是全家休闲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咱们各区县的生态景区、乡村旅游点啊，推出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徒步登高、垂钓休闲等活动，咱们约上家人好友，远离城市喧嚣，听鸟鸣、闻花香、看青山绿水，治愈所有疲惫，尽享自然美好。不管呢，咱们是一日短途游还是半日休闲游，不管是独自独处的散心还是全家温馨的出游，五月的重庆步步皆景，处处如画，不用远赴他乡，就在身边就能邂逅满眼的绿意与夏日的温柔，感受山城独有的山水诗意，在忙碌的生活里寻找一份闲适与安然。当然了，除了厚重的文化与惬意的山水，这个五月重庆的各大商圈、街区、潮流地标还打造了超多潮流感十足、烟火气拉满、年轻人超爱的趣味活动，市集、音乐会、美食节、消费嘉年华、文艺打卡、夜间休闲轮番上演，热闹不停，快乐不断，尽显山城的时尚活力。贯穿整个五月的海量汽车、摩托车品牌将集中亮相啊，在这个九龙坡区啊，他举办了一个第二届的欢乐家生活季，还有石桥铺的汽摩消费月嘉年华啊，爱车一族可以一站式在九龙坡、在石桥铺，咱们可以去看车啊，也可以一站式的选车，感受潮流的汽摩文化。现场配套有草坪晚风音乐会，轻柔的音乐，惬意的晚风，氛围感直接拉满。后续呢，还将重磅开启龙虾啤酒节，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啊，清爽解暑的啤酒。

搭配热闹的现场氛围，约上好友大口吃肉，开怀畅饮，解锁咱们重庆人独有的夏夜快乐。当然了，现场还有百万消费补贴全程发放，吃喝玩乐买啊，全享优惠，实惠又好玩。主城各大核心商圈、解放碑、观音桥、沙坪坝、南坪、大坪等，全月还将开展消费惠民活动，服饰、餐饮、商超、美妆、休闲娱乐全品类优惠、满减、折扣、抽奖、福利放送，开启全城的购物狂欢。咱们白天逛商场买好物，晚上逛夜市吃小吃，重庆的烟火气与潮流感在商圈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各大这个文创街区、特色小镇、潮流的文创市集、手作市集、复古市集、鲜花市集全天候开市，小众文创、手工好物、文艺摆件、特色小食、鲜花绿植一应俱全，随手打卡去拍照啊，都是氛围大片，适合年轻人休闲淘好物、拍照打卡，感受属于重庆的文艺潮流氛围。这个五月重庆的活动兼顾老人、孩子啊、青年全年龄段覆盖，打造超多适合全家人出游、温馨治愈、暖心贴心的主题活动，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尽享温馨的时光。针对亲子家庭，全市各大博物馆、景区、商圈、儿童乐园同步推出亲子研学、儿童互动、手工 DIY 科普课堂、亲子露营等趣味活动，让家长放下忙碌的工作，陪孩子逛展游玩体验。针对中老年朋友，各大社区文化场馆、公园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汇演、太极展演、书画展览、健康科普、休闲茶话会等暖心活动，丰富中老年朋友的业余生活。针对青年群体，除了潮流集市、音乐会、美食狂欢，还有青年交友、文艺沙龙、运动健身、户外拓展等活动，丰富咱们青年人的业余生活，放松身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月重庆所有的主题活动始终坚守惠民惠利啊，一个全民共享的初心，绝大多数的文游展览哈，这些都是有门票优惠或者是减免的，没有刻意的造势，只有贴近生活的美好，没有复杂的套路，只有实打实的惠民惠利啊！五月的重庆把美好融入了每一条街巷，把快乐带给了每一位市民，既有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尚与大气，也有烟火小城的温柔与接地气，既有千年文脉的厚重与深邃，也有当下生活的鲜活与热烈。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五月的重庆，风暖景美，万事皆宜。五月的重庆，文旅相伴，烟火相依。五月的重庆，精彩纷呈，爱意满满。有重磅盛会见证城市发展，有文博文化浸润心灵，有青山绿水治愈身心，有烟火美食抚慰人心，有潮流活力点亮生活，有温馨陪伴温暖岁月。200多场的特色活动贯穿整月，全域覆盖，全龄友好，全民共享，这就是独属于重庆五月的极致浪漫。不必远行，不必等待，趁着初夏微风正好，趁着时光不燥，走出家门，走上街头，走进博物馆、景区、商圈、山野，去感受咱们重庆的生机与活力，去品尝山城的烟火美食，去领略巴渝的深厚文化。最后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参与活动时，注意出行安全，文明出行，理性消费，爱护环境，遵守秩序，共度文明快乐惬意的五月时光。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的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就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去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点，刚刚前面坐满了，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地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套些。
0: 那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

0: 老师那种之类的话题也说的不少了。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锁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必吃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起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错峰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哦，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出名的是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
0: 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非常的厚重。
1: 它不是我们从前从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黑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得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有很多汁儿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而且在锦州那个地方，必吃帮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行行里头老行子里头的，是那种长钉棍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说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老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每天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他那个鸡皮冒起来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专门
1: 去吃
0: 今早去吃烤鸡架。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锦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哈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锦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之前很喜欢吃，就是我都不说吃锦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锦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尖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他们那边也烤果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
0: 而且
1: 毛蛋儿。
0: 锦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它用果木炭慢火来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那个酱进去，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的，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哈，锦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都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呀、或者是裹酸菜，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
0: 对对对，
1: 好香，闻起都好
0: 香。锦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就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大家吃过没有啦？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而且锦州烧烤是啷个的？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哟、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把两三百块钱，
0: 对。
1: 好，但是锦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锦州那边很爱做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锦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哎。
1: 哦，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
1: 嗯，
0: 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
1: 啊啊啊！
0: 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很好吃哈。
1: 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锦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嗯。因为锦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嗯，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都好耍的，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啊，没想到锦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去耍。哎，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
1: 嗯
0: 嗯，对，
1: 嗯，好，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
0: 就是哦，
1: 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卖衣服、卖鞋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
0: 哎，
1: 嗯，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这面呢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嗯，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稠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都是比如说虾仁儿、哦、蛤蜊、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但是不腻，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
1: 嗯，
0: 很鲜，嗯，
1: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的，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
0: 的
1: 味道
0: 的哈，嗯，关键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对，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
1: 嗯，
0: 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
1: 嗯，
0: 是吧？
1: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
0: 面，
1: 哎，应该都晓得哈、
0: 啊。
1: 里头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很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啊？是哪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然后你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从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那个名字、
1: 嗯。没想到哈。
0: 哦，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
1: 嗯
0: 嗯，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
1: 嗯，
0: 那个季节太适合了，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
1: 嗯
0: 啊，那是面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嗯，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0: 嗯，下一个自贡冷吃兔儿。
1: 嗯。
0: 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兔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
1: 嗯，
0: 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
1: 嗯，
0: 在外面卖，
1: 嗯，
0: 哈，他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哎，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又是发源地哈，哎，那个。冷吃兔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
1: 嗯，
0: 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哦，然后他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
1: 嗯
0: 啊，冷吃兔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
1: 嗯，
0: 为啥子那个冷吃兔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儿，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种感觉。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
0: 哎，你看它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儿，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兔儿是小吃来的哈。
1: 对头。
0: 而且在四川就是他那个鼻翅膀嘛，子宫那个冷刺腿必须要切的，很多朋友到了子宫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半尺里哈，半手里一口冷刺腿然后都接受那个盐帮菜，大家就认识了，哎，那是我们的比较正

0: 中的盐帮菜系都是那个味道哈、嗯啊，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
1: 嗯，
0: 真的很好吃，这个嫩吃腿儿。哎，你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嫩吃腿儿没得？
1: 嗯，好像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
0: 我还吃到过，吃到过，
1: 你吃到过
0: 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嫩吃腿儿的那种招牌，
1: 嗯，
0: 其实还不错哈。嗯，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点点，
1: 嗯，
0: 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很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嗯、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陈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嗯、那个陈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捞面来发酵和那个丝面两种，哇哦。嗯，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壳爆汁的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他们都很喜欢，嗯，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
1: 嗯，
0: 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儿的话，在陈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
1: 嗯，
0: 哎，巷巷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嗯、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陈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陈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啊，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捞面发酵和那个丝面，哎，哪个是丝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丝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
1: 嗯、
0: 不会发面的朋友是都是专门人家还有那种吃法叫丝面，但是那个丝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嗯，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
1: 嗯，
0: 在陈州那个地方，浙江陈州那个地方，它那个丝面的版本呢，
1: 嗯，
0: 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
1: 嗯，
0: 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技艺就非常的有特色了。
1: 嗯，
0: 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都靠那个小笼包。
1: 嗯，
0: 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陈、
1: 嗯、
0: 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
1: 嗯，
0: 哎，那个地方哈，浙江陈州。
1: 嗯，
0: 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
1: 嗯，
0: 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炸烤哈。那个地方那个炸烤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炸烤呢？炸，哎，混炸的炸，烤，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烤。
1: 嗯，
0: 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味的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嗯，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香脆的炸豆腐哈，这、嗯、么一碗，嗯，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嗯，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嗯，但是他们是那个炸烤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点点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炸烤下肚，人家当地人哈，暖身又暖胃，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
1: 嗯，
0: 哎，就是好吃的点点，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炸烤，
1: 嗯，
0: 这个东西。
1: 啊、哦，炸烤、嗯、
0: 就是红苕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
1: 嗯
0: 嗯，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
1: 嗯，
0: 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炸可，好吧？
1: 嗯
0: 啊，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啊，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一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家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 相信三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

0: 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的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儿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1: 哦，打出来的。
0: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青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1: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了，好几十年了。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到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是吧？哈，那么那么的香哈！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它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它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它都哪个特点呢？它个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还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们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盱眙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盱眙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在盱眙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特别这个季节哈，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大家可以现在去我们江苏盱眙这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怎么样？
0: 可以，
1: 把大家成功的说我没有。
0: 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1: 肥美的时候哈。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那个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跟湖南的干辣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鲜辣。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它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着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几十种中草药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肉是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儿。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啊，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起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就像我们离自贡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自贡，或者说去了乐山，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景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景点的朋友有没得？有个地方叫青曲，
0: 比较提价儿哈，有点儿清虚的美食，它神奇的，可能听提价完全不是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哎，它是
1: 面食，
0: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提到那个沸水锅里头，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出水要提价儿。啊，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1: 哦，
0: 它那个提价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1: 老陈醋，
0: 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末这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哎。
1: 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哎，
0: 都不一样，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啊。就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哎，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0: 闭上嘴、
1: 闭上嘴，
0: 迈开腿
1: 也不是哈、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今儿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不仅仅好吃，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心都已经肥了。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记到哪个，直接去哈。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替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来帮兔、霸王兔。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闫丽妹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早餐。哎，我们平常经常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人生当中哈三大终极拷问，第一问都是你早晨吃了啥子。哦，那个早餐真的自然而然都成了我们一天当中头等大事。哎，那我们平常每天哈睡到自然醒，都说那个阳光正好透到那个窗户那个缝隙，照在我们脸上打在脚丫上哈，你睁开眼睛的同时，是不是些许的感觉到肚子恰好哎那个地方发出一声的那个声音。哎，那个都是喊你该吃早餐了哈。哎，那我们早餐对重庆人来说哈，我们喜欢吃重庆小面，我们喜欢吃包子啊，我们喜欢吃豆浆哈，都是往往都是那种标配。那在其他地方啊，或者鱼汤面呐、啊，啊酱牛肉干切呀、啊，啊汤包啊，还是各种各样的烩面呐、啊、等等哈，反正一锅的那种早餐的那种锅气，在每个地方都有那个一日之计在于晨的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嘛。那现在哈，我们来聊一会哦，早餐分哪些种类哈？哎，首先第一个，顶级早餐，哪种是顶级早餐哈？不是说哪个品种，说实话，我觉得顶级早餐都是啷个呀？不出家门自己动手的早餐，哪个？哎，大家可不可以认同？那种算是顶级早餐了？说实话哈，我每天早晨起床过后，从卧室到厨房。对啊，我们洗漱完毕从然后你打不了卫生间到那个厨房去哈，哎，短短几步的那个距离哈，然后自己煮早餐那种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就是煮早餐的时候，说实话还可以非常非常的优雅和淡定，我们可以早晨一起来就一边享受食材的搭配哈，一边还可以听起音乐啊，各种各样的那种播放软件，可以是那种五感都得到了很大的一种享受。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可以让你接下来的行程更加的从容自在啊，那个算是我们早晨起来最舒服最巴适的顶级早餐。而且早餐的款式和数量哈，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家里面的情况自己任由的搭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由哈，那种感觉是不是那种顶级早餐的那种标配，哎，那种感觉就来了哈，它不仅仅是烟火气，而且更有那种人放松一天当中最惬意的那个时候，往往是早晨而不是晚上。哎，我不晓得有同意闫丽妹观点的朋友没得哈。好，然后反正那个我认为那个都是非常顶级的早餐了。还有就是我们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那种早餐店儿，是不是早餐店儿其实我们经常光顾的，你大家回忆一下，哎，往往就是要么就是在你家小区附近，要么就是在你所在的单位附近。哎，这两个地方往往就是你很容易去购买早餐的一些范围，或者说公交车站那些范围内哈，比方说啥不是鸡蛋饼儿啊、手抓饼儿啊、煎饼儿啊哈，好油条、包子、八宝粥之类的，哎，都是。你能想到的都能让你打包带走的，或者说让你一边赶路一边吃的，就主打一个绝对不浪费你的时间。也有这么一群人的朋友哈，那种早餐就叫人上人吃的早餐，那种类型，特别是像啥鸡蛋饼儿，我们从平底锅到钢杆卷起来拿到手上，都是比较烫，从左手换右手，好那种香味非常诱人哈，嘴巴马上凑上去。都有点非常烫烫乎乎的那种感觉，而且在那个冬天家大家特别喜欢吃比较热乎的早餐，所以那种早餐呢都有很强烈的一股子那种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啊，香味也是非常足的啊，人我们所谓的称之为这种人吃的早餐，这种早餐的类型可不可以叫做人上人吃的早餐呢？所以说到那个早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把我们早

欢，不说他是哪一种，而是哪一个类别。哈，另外一个类别哈，就像 NPC 的名字一样，还有种类别的早餐，就是所谓的 NPC 早餐。朋友们吃过没得哈 ？NPC 所谓的早餐和人感其实差了一点，一般啥子，几块饼干，几块巧克力，或者是啥子乱七八糟的零食。你有没有这样子？在慌乱当中搞饼呢，在家里面抓起零食都往外面冲的那种场景？好，我可以说哈，可能有些朋友真的经历过哈。我觉得那一种早餐形式，朋友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NPC 早餐，就它的那个存在的意义，就告诉我们哈，就早餐吃了，都，吃了，到底吃了啥子？好像有点不清楚不重要，好像又吃了，但是那个环节又过了，但是在日子同样的，滚滚向前走了。其实说实话，这不只是早餐，对于 NPC 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午餐晚餐可以也有这样子的配置，重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环节都不能少。哦，对，还是要吃早餐的啦。那究竟什么样的早餐才是非常搭配营养比较均衡科学的早餐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豆浆加热的那个油条哈，其实它那个组合算是高油脂高热量的组合，像那个油条脂肪含量高，食用过后增加那个肠胃的负担，这样的组合不含蔬菜，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那如果鸡蛋加牛奶呀，虽然是高蛋白组合，但是缺少碳水化合物那个能量燃料，就是比方说你每天你动脑的朋友比较多的朋友，你光是那个你就没得足够的碳水化合物那个跟你那个量啊，所以说也会出现饿肚子的情况。至于说那些喜欢吃白粥馒头咸菜的朋友，他饮食结构也比较单一，而且餐后血糖升得比较快，降得也快，好，也容易出现饿的情况。而且咸菜通常盐的含量比较高，长期吃还会加重那个肾脏的负担。那什么样子的早餐算是比较黄金的、比较健康的一些早餐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几种谷薯类。第一，比方说馒头加红苕，再适当的再增加点粗粮、杂粮或者是谷物类。这就比较非常的搭配，就比较好了。它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一些能量，有一些杂粮在里头。另外还有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我们可以吃一些鱼禽肉蛋，就是说肉类我们都同时可以在早晨吃，是吧？那种补充了我们很多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那些之类的。至于说早餐我们再增加点蔬菜水果，那就更不败了，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小番茄、甘蔗那些就是非常方便的哈。其实早餐也多不到几个钱哈。另外你再来点优质蛋白，不包括脂肪酸，像啥子奶呀、大豆啊、坚果呀，比方说豆浆、黑桃那些，都相当相当的可以。好，那接下来早餐具体要搭配一些啥子？比方说，我们可以一盒酸奶，一个鸡蛋，一份杂粮粥，一盘那个青菜拌海带。又有奶，有动物性食物，有谷薯类，有蔬菜，非常的营养。好，下一种类别，比方说我们喜欢吃包子的朋友，一个包子，哇，有没有喜欢吃包子的朋友一早上要吃一笼包子的？那会不会太多哈？对，你这个早餐的量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控制一点点？对，早餐我比方说一个两个鲜肉包子够了，然后再来一碗豆浆，一个紫薯，再加一个苹果，就这样子的一个量来搭配，各种营养也到位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早餐，相信很多朋友他都觉得是不是过于科学？对，你习惯就好。真的，那怎么样子让自己早餐有营养有美味，就大家都是可以多多的在各种平台上多多的学习，把那种很多奶制品啊、豆制品啊、啥子糙米饭呐、全麦面包啊，各种各样的食材的营养的成分印在脑子里，那就非常非常的棒了。而且我们每天早晨起来

早餐一定不能兵荒马乱，一定大家哈，哎，今儿特别提醒大家要多会对生活的那个主动权。对，早晨醒来那一瞬间吃什么决定了今天一天的那个心情，对吧？所以说那个自制早餐如果很费事，但是你只要选对食谱，其实十分钟就能够搞定了，甚至比你出去排队买早餐，你去停个车，你去到公交车上你去等一下，甚至还会节约更多的时间咯，对不对？刚刚也你们跟大家分享了几款比较中式的或者比较均衡的比较科学的早餐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些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些颜值高的有点意思的你可以换起搭配的一些早餐哈。比方说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枇杷酸奶吐司，我觉得那一款那个早餐就是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的需要啊打工人的那种多巴胺，看到起都很安逸。首先我们准备枇杷酸奶还有吐司这三样东西，我们可以把那个水果枇杷啊，其实切水果比炒菜简单多了。我们把那个希腊酸奶铺在那个吐司上面，枇杷把它一分为二，随意的摆在上面就可以了，超级超级简单。如果你早晨如果还想配一杯，比较鲜浓的美式咖啡啊，或者卡布奇诺这方面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的。而且这款早餐也是美美的，哎，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巴胺的。哎，吃起来也是让人心情愉悦的那个橘色，橘色配上咖色系啊，咖啡配上枇杷，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吐司等等啊，在一起，那简直是比较太美这一天的心情。所以拥有一款比较多巴胺颜色的菜系的那种早餐，哇，那是多么的啊有味道，让你一天的心情都一下子瞬间好了起来。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分享极简美学啊，一个非常好的很快上手的也同样很安逸很巴适看起来很有味道的早餐，太阳蛋吐司。很简单，就是吐司加上芝士，然后再把好吃的哦我们的那个蛋太阳蛋对把它弄进去就可以了哈。吐司拿出来，我们勺子在中间压一下，放一个鸡蛋，在这个鸡蛋周围放上一些芝士碎，然后空气炸锅170度烤个8分钟就可以了。哇哦，也很香也很解压。好的，解压局的话早上可以来一个蟹柳花蛋加上2瓣黄瓜，或者再加点一个玉米。哇，朋友们，这一丢丢的这个10分钟的早餐也是非常棒的。蟹柳我们先放在锅里面稍微炒一下，倒入那个鸡蛋啊，就是鸡蛋调好的，用筷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很快那个蟹柳和花蛋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把那个2瓣的黄瓜就是3下5取2，然后就切成很薄很薄很薄，配在旁边，然后煮的玉米切成那个一块一块的就可以吃咯，朋友们。如果你还想再配一杯咖啡或者牛奶也是非常可以的哈。哎，我觉得多巴胺的早餐必须有吐司哦，必须有鸡蛋，或者那点水果增加一点哈，或者玉米或者紫薯或者红枣那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太美了。或者小米粥黑米粥还有就是燕麦粥等等等等，哇，想起来都不要太棒。那一个人的早餐可以这样做，如果人多一点多做几份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好的，就是反正平凡的日子里早餐就是你的第一顿的第一天的那个小确幸咯。下一款早餐另一个早餐食谱继续为大家分享低卡低碳的那个蔬菜蛋饼。我们把那个包包菜切成丝儿，或者胡萝卜切成丝儿，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过后加入1/3勺的盐，1/3勺的黑胡椒，然后再用中筋面粉和一颗鸡蛋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们在平底锅刷油开小火，加入蔬菜丝儿，然后用筷子在中间拨一个小洞洞，盛有

窝状哈，然后在那个，那个打开的那个卧槽处啊，就放进去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就可以喽。然后盖子盖好，小火焖个3分钟，这个鸡蛋表面凝固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翻了哈，再翻面再煎个3分钟。这一款这个蔬菜鸡蛋那个饼儿哈，烟脂又高哈，营养又丰富，你再出锅过后再炸一点油醋汁儿啊，就更好吃了。早上起来做个这个，哎，饼饼儿，我觉得有好吃，有新鲜，有营养，有丰富啊，就不是光是只有鸡蛋那么一点点元素了。好，我们再来一个下一款推荐给大家。啊，我们的肉蛋薄饼，我们前一晚上先煮好面团，很简单，200克的中筋面粉，加入2克的食用盐，加3次，这都是分3次嘛，加入120克的清水当中，边加边搅拌，最后揉成面团，分为4个剂子，都是一个二个的4个团团哈。然后表面刷一层油，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头冷藏2个小时以上。哎，对，当然面团也可以过夜啦，也不用那么着急哈。我们第二天早上拌一个肉馅就可以了。肉馅怎么拌呢？我们用120克的肉末加入，2勺的葱花，1/3勺的盐，1勺生抽，1/2勺的蚝油，1勺食用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如果家里还有13香都有嘛哈，再加1/6勺，哇，香炸了！这个肉酱，哎呀，就把它包在我们的那个，哎，像包饺子一样，一个剂子嘛。昨天醒好面了，放在冰箱里面的，一个一个的肉团，把它压成圆片，然后一片的把它压平哈，然后我们把肉馅放在中间，好，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捏紧，好，然后拉扯紧了以后再压成薄饼，但是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哈，要慢慢的压和慢慢的拉扯，哎，最后我们在锅里稍稀的放一点点油哈，小火煎薄饼，然后煎个20秒钟左右，淋上蛋液，哎，那个蛋。调好的蛋，在面上再另一个，好，就你看到下面煎的金黄金黄的了，再翻个面，再烙个1分钟左右哈，两面都金黄了，就可以取出来，把它折叠一下哦，也可以卷成黄瓜丝啊，卷点什么生菜、火腿啊什么的，也可以加一点，哎，包起，这个味道简直不摆了，朋友们哈，有肉，有那个蛋碎，啊，还有蔬菜等等，哇。太香了，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这个，哎，早餐真的不比外面的差。就当然，如果你会这种手艺的朋友哈，他可以自己也可以做，在外面，就是摆那个早餐摊儿哈。哎，不是现在很多那个早餐店也很网红店吗？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精美的，各种食材呀、什么什么的都有了。哎，就是，但是这些早餐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说实话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就是每天你准备一点点，第二天早上就可有福了哈。哎，你每天给，老婆或者是老公或者是你的孩子做早餐的时候，那幸福感一定就拉满了，拉满了哈。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四口或者有老人的，就起来做一个什么啊，南瓜饼儿啊，哎，配点水果，现在应季的，我们的荔枝啊，枇杷呀，好，早上可以吃点鱼呀，啊，蛋呐、小米粥啊，虾呀，一些都可以搭配，我觉得，对，很香很香很香，哎，那早餐就是大家都可以多发挥一下大家的劳动，哎，对吧？还有牛油果，早晨也可以来一点儿，肉松三明治、蛋糕、面包，哎，对，什么瓜啊、糖心蛋、那个小番茄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加入你的菜单。还有饺子、抄手，还有什么汤圆，还有些啥能想到的早餐，朋友们，还有小孩特别爱吃的一些早餐。啊，就小孩特别喜欢，哎，做的颜色很好看，各种各样的饼、手抓饼、三明治，还有就是网上不是有的各种松饼吗？都是直接配好的，直接拿平底锅一摊开，一下锅一热，还有翻个面就好了哈，哎，都黑。

走那种现成的啥鸡蛋饼儿啊，那种各式各样的发面饼儿啊，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买过？哎，就是半预制品嘛，算是公司菜啊，鸡蛋灌饼儿啊那些，哎，非常有意思。好，大家同时要多学多做多买，让你的早餐丰富起来。还有最近有没有就是即将都是考学的朋友，都是到了期末呀，哎，就是大家要吃好一点的，所以家里的做饭的那位同志，哎，最近要辛苦了，不管是早餐中餐还是晚餐，就是营养均衡，均衡搭配要丰富，就是同时也不要太多的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这样子来哈，就是免得在你考试的时候，而且家里小孩有考试的情况，就是临时的拉肚子啊、肠胃不适啊这种情况，所以用餐上面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还有就是另外一些人群的朋友，比方说有需要控糖的朋友，需要控血脂的朋友，那类朋友的早餐可能都要稍稍注意一些了。比方说你吃豆浆，你可以用无糖豆浆，哈，你的面包可以换成荞麦面包，好，至于说水煮蛋这个没什么，都可以，牛奶都是可以的，还有面条可以换成荞麦面条，还有粥的话建议你也多吃啥子燕麦粥、杂粮粥，这种颗粒感比较粗的一些，就你的血糖就不会升得很高。还有就是比方说豆腐脑，它是润肠通便的，化痰止咳的，控血糖比较好，而且油脂蛋白含量比较高。比方说无糖的豆浆同时也是控血糖的，改善那个肠道的健康，排便效果特别好，降胆固醇这些。哎，还有就是你早上也可以青草绿叶菜，都是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也非常好的，同时也是降血糖的，短时间以内那个它你可以缩短你的排便的时间，减肥降血脂也是挺好的，好吧。据说刚才说的荞麦面条、荞麦粥等等这些也是非常非常可以值得就是控糖的。对，像什么杂粮粥啊啊，各种饼儿啊，都多加一点蔬菜进去，哎，对控糖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早餐，就是，哎，这一份早餐早上醒来，就是这一份早餐，一定是最让你活力高能量的那个早餐。对吧，哎，希望你每一天的早餐都能够吃得好好的，棒棒的，心情愉快的去上班上学。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她的爱心妈妈。她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

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石恩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10年来，她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丰岗村3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1+1+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筑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

直抵人心的温度。何鸿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鸿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四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途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途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四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途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途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江津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0: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2: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0: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4: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年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

0: 及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 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0: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首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溺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7: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

0: 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子墨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欣赏到的是范家店。
13: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谁也没看见谁。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叫范家店。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从民间而来，有的呢还是真事儿啊。你像今天这事儿，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发生在北京天桥拐个弯去。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啊，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

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这里边学问深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眼色，呵，得有眼力劲儿，脑子反应得快，嘴得跟得上啊。这儿客人吃饭吃出一苍蝇来，伙计过来，这是什么啊？这苍蝇啊，这绿豆蝇，这看着我就恶心。马上走，这就不能用了。有这聪明的，哎，不，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就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怎么呢？这儿吃的饭呢，客人不满意，呵，这跑堂的啊，这不是东西。嗯，这一闹，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我们这就赶他走。一聊脸你瞧吧，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你心里痛快啊？呵，我是刚说一句这开除了，痛快吧，一会儿上汤还是他。你也知道是假的，你痛快啊，他让你过得去啊，啊，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6-7天回趟家，哎，住一两天。哎，这些日子赶上6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他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亮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了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吃吧，你要羊肉多给一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2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别处包子那1-2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他收1-2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经。这2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灶，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哎，李明斋就回来了，一进门呢媳妇儿挺高兴啊，这大奶奶乐了，呵，可回来了啊，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啊？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掌柜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她这喊，哎，那什么，给我拿2身替换衣裳，我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换换衣服。你这个30来岁奔40的人了啊，你都跟那个柜子那儿，你自个儿拿呀啊，自个儿找。大奶奶出去了，她自己也乐，你瞧这事儿闹的，找吧，一翻柜子啊，找衣服，拿手往下一摸，

箱子底儿有东西，摸着挺长，圆的挺硬棒，什么呀？拿出来了，那么两个长纸卷儿，打开一瞧，现的洋。大约一看呢，有200块钱，这是多少钱？啊，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呀、啊！啊，心里不痛快呀、啊！我跟外边苦熬苦夜，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哎，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了。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那你就那样了，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气，你怎么这样啊你啊？讨厌，是我挣的，怎么着吧？呵，好，好，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一摔门出去了，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还真是大奶奶挣的。怎么挣的呀？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教过姑娘，教过什么？教过针灸，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街坊邻居谁家有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嗯，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最起码来说。哎，也是十个里边有七八个见青的，都传开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大奶奶跟屋里边啊，这正做活呢哈、啊，真大点啊，正做活呢，啪啪啪，有人一打门，赶紧开开门，您谁呀、啊？一瞧站着俩人，穿着打扮挺整齐，还都穿的一样，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啊，问一下，您是李太太吗？啊，是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嗯，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啊，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哟，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惹来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把它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啊，这是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抵了一盒点心、啊。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到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个瞧瞧。”俩人走，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打个点心盒一瞧，
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过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大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大奶奶还委屈呢，你这缺德的，你说这啊，我这给人扎一针，你说挣了200块钱，你怀疑我，走走走，活该啊。心说抬杠拌嘴3-5天你就得回来吧。好，一个多月没露面，眼瞅着8月15了，大奶奶慌了，这可不行啊，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去。来到饭馆这一问，我是啊，找李明斋，那是我们当家的先生，都走了呀，他那回6月份了吧，这得有啊，说回趟家，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说不干了，掌柜的直央给他呀，啊，干这么些年了，老东老火的，有什么别的事您说，别不干呢。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上那儿发财去，好朋友不挡财路，我们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了，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太远，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这么往外一弄，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了来了，挑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正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悄悄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给我，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1块现大洋，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就说你强入民宅，强行屋里。哎呀，那剃吧，那就啊，那咋剃呀？剃个啥呀？我来背头吧。啊，好，这开始给弄，弄都挺好的，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给了钱之后，攥着1块现大洋，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人儿往外就跑，3分钟又回来了，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冲镜子左看右看呢，自己这耳朵眼不像，怎么呢？过去女人有耳朵眼，而且呢她这个耳朵眼挺大，不像现在你说打一耳钉啊，有2天的长上，那不成，眼儿挺大，这怎么办呢？把蜡烛点起来了啊，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揉差不多呢，这眼儿堵上了，拿粉又铺上点儿。哎，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拿了几件衣服，有自己的，有丈夫的，装到包袱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几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儿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

俩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好，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啊，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走了，去哪儿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来了，说这是哪儿？一问这地儿啊，长辛店。哎，这离着北京不远了，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饿。大奶奶远远一瞧啊，那儿有一小店儿，嗯，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里啊，这是店的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我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嗨，谁能弄啊，我行啊。哦，你能帮助我啊，我身上也带着点钱，现在剩一个人了，也不愿意回去了，您要不嫌弃呢，我认您当干妈，我留在这儿呢，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儿，前面吃饭，后边住宿，您瞧怎么样啊？老太太说，那感情好啊，我就吃碗安乐茶饭，前面我都不管了，你看着弄吧。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添上点碗筷，砌个锅啊，这都弄好了，招了一伙计，那叫侯德庆，挺老实，山东人，也会蒸包子，也会抻面，眼前的菜也能炒，挺合适。你愿意吗？这我愿意啊，我这呼吸也没事干，就是搁这儿吧，挺好。头天开业，早上起来蒸了两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开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呀，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哎呀，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就吃俩啊，这个包子我自己和了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要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俩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着滋泥儿，而且这几天三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啊。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呀，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挺高兴。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有饭吃吗？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让到这儿。你来吃什么呀？六屉包子，四锅面条，啊，五盆汤，来一百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死的方法多了啊！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啊，我饿，我看出你饿，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嗯，拿了两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搁在这儿。好，李明斋可看见饭了。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的钥匙拧开，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咔啦叽里咔啦，全吃了啊！吃饱了往这一坐，一抹嘴儿，伙计，我大爷，吃饱了，结账是吧？你算算，多少钱呢？啊，这么多钱啊？一共这是一块两毛钱啊，一块两毛钱，嗯，没钱。啊，这个了不起啊你啊，你吃的比谁都多，你这胆子比谁都大。

没钱你就敢吃饭了啊？阴天下雨不知道，都是留钱，没钱不知道吗？啊，你骗人啊！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你别舍不得，猛吃猛喝不行啊！啊，你要这个，掏出来，好了，侯德庆过来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儿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你没钱呢？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记账？咱们这儿有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说吧啊。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他没钱，那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啊、哦，你问他认打认罚不？好，好主意，我问他去。回来了，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等着，掌柜的，认打怎么说呀？认打，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回来了，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认打，认罚呢？你等着啊，掌柜的，认罚怎么办呢？认罚呀，认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8块钱，先给他4块，马上洗澡换衣裳，啊。哎，这是罚他呀。行，就说去。哎，转身回来了，掌柜的说了，认罚的话呀，留下当伙计，这8块钱先值4块，洗澡换衣裳剃头，你愿意不？啊，我认罚，我都知道你得认罚呀，你准得认罚呀，我一个月前就挣3块，我，你这8块先值4块，你这哪说理去？你这事闹的。怎么回事啊？瞧出来是李明斋了，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能不知道吗？往那一坐一说话，大奶奶一瞧，哎，好，好缺德挨刀的啊！你是出息了啊？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哼，这捯饬的很讲究啊！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捯饬完了啊，你跟他说啊，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好，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啊。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2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3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哎，过来问你件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吗？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俭不行啊！咱们掌柜的说的，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3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3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来一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好了，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我这亲呐，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

0: 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来到这儿，拧开钥匙，推门就进去了。侯德庆后边跟着呢，怎么呢？他想瞧一新鲜，心说这个小子可够受的啊，给人洗脚洗俩小时，搓仨小时，哎，男的娘啊，可了不得了，我打今儿去，我得对他好，嗯，我得对他好，回他那天他跑了，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啊，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他瞧不见，他转到窗户这儿来，拿这个指甲呀、啊，窗户是捅一眼儿，木匠掉线儿，一眼睁一眼闭，往里瞧，黑咕隆咚瞧不见。大奶奶往屋一走，听见床上打呼噜声音。哎，李明斋，李明斋腾腾起来了，睡得迷迷糊糊。啊，掌柜的，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嗯，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明斋。
0: 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李明斋下地这儿站着，迷迷糊糊的。叫李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
1: 住天桥。
0: 哦，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嗨，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嗯，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哦，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嗯，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那保证搓得让您满意。嗯。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
1: 想。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嗯，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0: 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
1: 等会儿，
0: 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披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
1: 呀，掌柜的是个妖精，
0: 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再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跟这看着，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
1: 掌柜的，
0: 啊，舅媳妇儿是你呀、啊，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你好大的能耐呀！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哎呦，我不说了吗？我后悔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
1: 嗯，
0: 既然这样说，我就饶了你了。行了，天也不早了，上床睡觉吧。刚说到这儿，外边侯德庆喊上了：“掌柜的，什么事？有个先来后到，先接着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是郭德纲说的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出他的师傅侯耀文和石富宽先生来合作一段对口作品。哎，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叫做《买猴》。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买猴》的续集《新买猴》。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5: 这猴年有意义啊！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6: 对，
5: 借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6: 好，
5: 谢谢，谢谢。
6: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5: 为什么？
6: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嘛？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6: 今天这不是猴。

0: 年嘛。
1: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0: 怎么了？
1: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们姓猴的猴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猴，
0: 对，
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0: 哎，
1: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0: 嗨，
1: 那给来我姓来了。
0: 不是，您还是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1: 你净闹。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0: 啊？就是发福
1: 啊。
0: 哎，你怎么瘦了？
1: 瘦了。
0: 别提了。怎么了？
1: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0: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 贸易公司。
0: 买什么去了？
1: 买猴啊。
0: 哦，皮猴。这天冷啊，
1: 皮猴。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0: 活猴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
0: 那
1: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我躺那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0: 对，
1: 这，
2: 侯采购。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0: 呵，
2: 您叫我小马就行。
0: 哎呦。
2: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0: 是，所以他不太清楚。
1: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2: 是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0: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0: 不错。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0: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就说是。
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0: 这哪单位要猴啊？
1: 哪单位要猴啊？
0: 饭店。
1: 哎，饭店有猴。
0: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 猴能看家呀。
0: 哦，
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0: 是。
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0: 是，
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0: 是吧？
1: 腰里别一屁屁机
0: 啊，
1: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0: 是吧？
1: 上门口一站，欢迎，
0: 好像，行了行了，
1: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0: 好什么呀？好
1: 啊，
0: 看大门啊，
1: 啊，
0: 必须得用人，
1: 嗯，猴好，省钱呢。
0: 怎么？
1: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0: 嗨，
1: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0: 你呀，
1: 得
0: 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1: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纺织厂，
0: 这沾边。
1: 哎，纺织厂要猴，
0: 差不多。
1: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0: 对，
1: 又可以织毛衣。
0: 没错，
1: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0: 多精神呢！
1: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一忍，
0: 哎，
1: 你给我叨叨，
0: 就是，
1: 我给你摘摘。
0: 行了，
1: 这多好啊！
0: 行了，找狮子呢这，
1: 你来一件吧。
0: 不穿。
1: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0: 你呀，
1: 不
0: 用瞎琢磨了。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1: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0: 对，
1: 后来我一想，不能了。
0: 怎么？
1: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0: 谁呀？
1: 马大哈呀。
0: 马大哈，
1: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
0: 就这么一主。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可以啊。
0: 您给我说说，
1: 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碰上我了，老远就叫我，哎。侯采购，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快快好。
0: 什么事？
1: 哎呀，急死我了。
0: 怎么了？
1: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0: 对，
1: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0: 呵，
1: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0: 我
1: 等了2多钟头，
0: 抓着几个兔子？
1: 鹰丢了。
0: 嗨，放鹰去了。
1: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0: 真够马虎的。
1: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0: 不在你们单位了，
1: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0: 那既然这样
1: 啊，
0: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1: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0: 对，
1: 我就按照通知办。
0: 没错，
1: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0: 对，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0: 有打票上车，直奔东北。我到东北看看。
1: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0: 啊，
1: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0: 我替你想主意呢。
1: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
0: 哎，
1: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0: 换了， 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1: 哎呦，我说这个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0: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0: 五六年啊。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哦，
1: 是个主意。
2: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哼，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2: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2: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2: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2: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啊。
2: 为什么要买猴子呢？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2: 既然大家想知道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2: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星火计划要完成，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不，
2: 所以呢，这个
1: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2: 那就快连上了。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2: 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2: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等不了。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怎么乱七八糟？
2: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2: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2: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2: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
2: 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有。
2: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咋了？
2: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哈，
1: 有这么比的吗？
2: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2: 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啊，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2: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啊，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2: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2: 是不是？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哎，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呢！
2: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抽，夸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2: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2: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
0: 少吃点好不好？
2: 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2: 海南岛没有，
0: 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那都是你往那特区跑什么呀？
2: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2: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2: 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2: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那就去四川。
2: 我就奔了四川了。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 哎，孔子
0: 啊，瓮子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2: 对，
0: 要抓猴，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2: 哎，要批件。
1: 我什么
0: 批件啊？
2: 对，
0: 我没有。再见，
2: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2: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2: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2: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2: 啊？跟我们主任交差呀、啊？
1: 找主任。
2: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2: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
0: 14762.53。
2: 啊，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2: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1: 是，
2: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0: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2: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2: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猴采购上买猴去了？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2: 啊？不，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2: 有通知，你看看。
1: 就是
3: 这人拿我瞧瞧这听、
2: 这
3: 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猴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那鼻子不会写，我这查查字典再给他，就一着急就给他，
1: 喝着马虎劲儿的。
2: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啊、
2: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2: 你看他给我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啊，他爸爸是谁呀、啊？
2: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马，
2: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班顶替进来了，
1: 好嘛，
2: 他有接班人了。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2: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2: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呀、
2: 啊！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2: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2: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2: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侯拉西
2: 别说了。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新买猴。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都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其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
1: 是的，
0: 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店，刚刚前面坐满了，啊，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的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饕些。
0: 但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小吃那种之类的话题，说的不少了。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说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彼此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起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错峰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哦，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
0: 最
1: 烤
0: 鸡架，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
0: 哎，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非常的厚重。
1: 哎，它不是我们从前那种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黑子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得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

0: 有很多汁儿、嗯、啊，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嗯，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嗯，而且在荆州那个地方，毕翅膀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行行里头老行子里头的，嗯，是那种苍蝇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说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嗯，老板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嗯、哎，每天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嗯、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嗯、哎冒嗯他那个鸡皮冒起来、嗯、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专门到
1: 专门去吃，
0: 今早去吃烤鸡架、嗯、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荆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一下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荆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嗯，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荆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嗯、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荆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角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哎，他们那边也烤果子啊，烤鹌鹑、嗯，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嗯、
0: 而且
1: 毛蛋
0: 荆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嗯、它用果木炭慢火来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嗯、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头，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还荆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都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啊或者是裹酸菜、
0: 啊、
1: 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
0: 对对对、
1: 哦、好香，闻起来好香。
0: 荆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都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那吃过没吧？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而且荆州烧烤是那个的，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哦，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把两三百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荆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荆州那边很爱做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啊、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荆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哎，
1: 哦，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
1: 啊啊啊，
0: 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
1: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荆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因为荆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都好耍的，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没想到荆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起去耍，哎，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对，
1: 啊，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买衣服买孩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儿，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那个面呢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稠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都是比如说虾仁儿、哦、蛤蜊、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是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它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叼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很鲜。
1: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你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太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0: 的哈。反正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可以。

0: 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
1: 嗯，
0: 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
1: 嗯，
0: 是吧？
1: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
0: 面，燃
1: 面哎，应该都晓得哈。
0: 嗯，
1: 说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
0: 嗯、
1: 然后你一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从像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那个名字、
1: 嗯、没想到哈、
0: 哦，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
1: 嗯
0: 嗯，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
1: 嗯，
0: 那个季节太适合了、
1: 嗯、
0: 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
1: 嗯
0: 啊，那是面哈、嗯、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嗯，是是，所以说还不错哈。
0: 嗯，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
1: 嗯，
0: 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
1: 嗯，
0: 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
1: 嗯，
0: 在外面卖。
1: 嗯
0: 啊，它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
1: 嗯、
0: 哎，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
1: 嗯、
0: 都是发源地哈，哎，那个冷吃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
1: 嗯，
0: 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0: 一个小时高铁就到。哦，然后它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
1: 嗯
0: 啊，冷吃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
1: 嗯，
0: 为啥是那个冷吃腿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
1: 嗯、
0: 种感觉。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
0: 哎，你看他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腿是小吃来的哈。
1: 对
0: 的。嗯，而且在四川都是他那个必吃帮嘛，自贡那个冷吃腿、嗯、必须要切的。嗯，很多朋友到了自贡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伴吃礼哈，伴手礼，一口冷吃腿儿一然后都接受那个盐帮菜，大家都认识到了，哎，那是我们的、嗯，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都是那个味道、
1: 嗯嗯、
0: 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
1: 嗯、
0: 真的很好吃这个冷吃腿。哎，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冷吃腿没得？
1: 嗯，好像没有吃到过、哎、
0: 还吃到过吃到
1: 吃到过
0: 哈，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冷吃腿的那种招牌。
1: 嗯，
0: 这还不错哈。嗯，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
1: 嗯，
0: 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还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
1: 嗯，
0: 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承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
1: 嗯、
0: 那个承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老面来发酵和那个丝面两种，哇哦，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颗薄籽的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他们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
1: 嗯，
0: 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的话，在承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
1: 嗯，
0: 哎，巷巷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
1: 嗯、
0: 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承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啊，承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
1: 嗯、
0: 啊，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老面发酵和那个丝面，哎，啷个是丝面嘛，我真的很想 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丝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不会发面的朋友，是都是专门人家还有的一种吃法叫丝面，但是那个丝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嗯，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
1: 嗯、
0: 在成州那个地方，浙江成州那个地方，它那个丝面的版本呢，
1: 嗯，
0: 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
1: 嗯，
0: 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技艺就非常的有特色了。
1: 嗯，
0: 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城，都靠那个小笼包。
1: 嗯，
0: 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成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
1: 嗯，
0: 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成州。
1: 嗯，
0: 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
1: 嗯，
0: 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炸烤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闸口呢？闸，哎，混杂的闸，口，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口。
1: 嗯，
0: 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我有点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嗯，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嗯，酸辣粉儿、牛肉粉儿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是那个炸烤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点点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炸烤下肚，人家当地人哈，暖身又暖胃，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
1: 嗯，
0: 哎，就是好吃的点点，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炸烤，这个东西。
1: 啊，炸烤
0: 就是红苕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
1: 嗯
0: 嗯，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
1: 嗯，
0: 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炸可，好吧？
1: 嗯
0: 啊，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啊，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一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是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0: 哦，打出来的，
1: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清脆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0: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到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是吧哈，那么的香哈。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它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的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它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它都啷个特点呢？它个头 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嗯，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
1: 嗯，
0: 它也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
1: 嗯，
0: 我们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
1: 嗯，
0: 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
1: 嗯，
0: 哎，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鳕鱼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鳕鱼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
1: 嗯，
0: 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
1: 嗯，
0: 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啊，在鳕鱼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
1: 嗯，
0: 特别这个季节哈，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
1: 嗯，
0: 大家可以现在去啊，我们江苏鳕鱼那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
1: 嗯，
0: 怎么样？
1: 可以，我
0: 大家成功说我没有？
1: 嗯，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0: 肥美的时候，嗯，哈啊，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
1: 嗯，
0: 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哎，那么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
1: 嗯，
0: 跟湖南的干辣，
1: 嗯，
0: 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
1: 嗯，
0: 鲜辣，哎，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
1: 嗯，
0: 哎，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
1: 嗯，
0: 啊，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
1: 嗯，
0: 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
1: 嗯，
0: 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
1: 嗯，
0: 几十种种草药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哎，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哎，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儿。
1: 嗯
0: 啊，嗯，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
1: 嗯，
0: 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啊，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起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嗯，就像我们，嗯，离子宫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
1: 嗯，
0: 子宫或者说去了乐山，
1: 嗯，
0: 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
1: 嗯，
0: 哈，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近点的朋友有没得？哎，有个地方，嗯，叫清渠，
1: 叫提尖儿哈，有点儿清渠的美食，很神奇的，可能听提尖完全不是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哎，它是
0: 面食，
1: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提到那个沸水锅里头，
0: 嗯，
1: 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粗，所以叫提尖儿。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0: 哦，
1: 它那个提尖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0: 老陈醋，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末这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0: 哎，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嗯，
1: 都不一样，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啊，啊，都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哎，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
1: 嗯，
0: 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
1: 嗯，
0: 哎，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1: 闭上嘴，
0: 闭上嘴，
1: 迈开腿
0: 也不是哈，
1: 嗯，
0: 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
1: 嗯，
0: 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
1: 嗯，
0: 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
1: 嗯，
0: 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今儿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不仅仅好吃，
1: 嗯，
0: 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
1: 嗯，
0: 哎，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哎， 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心都已经肥了，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寄到哪个直接去哈，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闫丽妹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早餐。哎，我们平常经常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人生当中哈，三大终极拷问，第一问都是你早晨吃了啥子。哦，那个早餐真的自然而然都成了我们一天当中头等大事。哎，那我们平常每天哈睡到自然醒，都说那个阳光正好透到那个窗户那个缝隙，照在我们脸上打在脚丫上哈，你睁开眼睛的同时，是不是些许的感觉到肚子恰好哎那个地方发出一声的那个声音，哎那个都是喊你该吃早餐了哈。哎，那我们早餐对重庆人来说哈，我们喜欢吃重庆小面，我们喜欢吃包子啊，我们喜欢吃豆浆哈，都是往往都是那种标配。那在其他地方啊，或者鱼汤面呐、啊，啊酱牛肉干切呀、啊，啊汤包啊，还是各种各样的烩面呐、啊、等等哈，反正一锅的那种早餐的那种锅气，在每个地方都有那个一日之计在于晨的那个，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嘛。那现在哈，我们来聊一下哦，早餐分哪些种类哈？哎，首先第一个顶级早餐，哪种是顶级早餐哈？不是说哪个品。

重，说实话我觉得顶级早餐都是上岸，不出家门自己动手的早餐，那个哎，大家可不可以认同那种算是顶级早餐了？说实话哈，我每天早晨起床过后，从卧室到厨房，然后我们洗漱完毕，从然后你大不了卫生间到那个厨房去哈，哎，短短几步的那个距离哈，然后自己做早餐那种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做早餐的时候，说实话，还可以非常非常的优雅和淡定。我们可以早晨一起来就一边享受食材的搭配，好，一边还可以听起音乐啊，各种各样的那种播放软件，可以是那种五感都得到了很大的一种享受。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可以让你接下来的行程更加的从容自在啊，那个算是我们早晨起来最舒服最巴适的顶级早餐。而且早餐的款式和数量哈，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家里面的情况自己任由的搭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由哈，那种感觉是不是那种顶级早餐的那种标配，哎，那种感觉就来了哈，它不仅仅是烟火气，而且更有那种人放松一天当中最惬意的那个时候，往往是早晨而不是晚上。哎，我不晓得有同意严你们观点的朋友没得哈。啊，然后反正那个我认为那个都是非常顶级的早餐了。还有就是我们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那种早餐店儿，是不是啊？早餐店儿其实我们经常光顾的，大家回忆一下，哎，往往就是要么就是在你家小区附近，要么就是在你所在的单位附近，哎，这两个地方往往就是你很容易去购买早餐的一些范围，或者说公交车站啊那些范围内哈，比方说啥不是鸡蛋饼儿啊、手抓饼儿啊、煎饼儿啊哈，好，油条、包子、八宝粥之类的，哎，都是。你能想到的都能让你打包带走的，或者说让你一边赶路一边吃的，就主打一个绝对不浪费你的时间。也有这么一群人的朋友哈，那种早餐就叫人上人吃的早餐，那种类型，特别是像啥鸡蛋饼儿，我们从平底锅到刚刚卷起来拿到手上，都是比较烫，从左手换右手，好，那种香味非常诱人哈，嘴巴马上凑上去。都有点非常烫烫乎乎的那种感觉，而且在那个冬天家大家特别喜欢吃比较热乎的早餐，所以那种早餐呢都有很强烈的一股子那种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啊，香味也是非常足的啊，人我们所谓的称之为这种人吃的早餐，这种早餐的类型可不可以叫做人上人吃的早餐呢？所以说说到这个早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把我们早餐不说它是哪一种，而是哪一个类别哈，另外一个类别哈，就像 NPC 的名字一样，还有一种类别的早餐就是所谓的 NPC 早餐，朋友们吃过没得哈？ NPC 所谓的早餐和人感其实差了一点，一般啥子几块饼干几块巧克力或者是啥子乱七八糟的零食，你有没有这样子在慌乱当中搞饼呢，在家里面抓起零食都往外面冲的那种场景？好，我可以说哈，可能有些朋友真的经历过哈。我觉得那一种早餐形式，朋友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NPC 早餐，就它的那个存在的意义，就告诉我们哈，就早餐吃啊，都吃啦，到底吃啦啥子？好像有点不清楚不重要，好像又吃了，但是那个环节又过了，但是在日子同样的，滚滚向前走了。其实说实话，这不只是早餐，对于 NPC 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午餐晚餐可以也有这样子的配置，重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环节都不能少。对，还是要吃早餐的啦。那究竟什么样的早餐才是非常搭配营养比较均衡科学的早餐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豆浆加热的那个油条哈，其实它那个组合算是高油脂高热量的组合，像那个油条脂肪含量高，食用过后增加那个肠胃的负担，这样的组合不含蔬菜，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

那如果鸡蛋加牛奶呀，虽然是高蛋白组合，但是缺少碳水化合物那个能量燃料。就是比方说，你每天你动脑的朋友比较多的朋友，你光是那个，你就没得足够的碳水化合物那个跟你那个量啊，所以说也会出现饿肚子的情况。至于说那些喜欢吃白粥、馒头、咸菜的朋友，他饮食结构也比较单一，而且餐后血糖升得比较快，降得也快，好，也容易出现饿的情况。而且咸菜通常盐的含量比较高，长期吃还会加重那个肾脏的负担。那什么样子的早餐算是比较黄金的、比较健康的一些早餐呢？啊，首先跟大家分享啊、以下的几种谷薯类。第一，比方说馒头加红苕，再适当的再增加点粗粮、杂粮或者是谷物类，哎，这就比较非常的搭配就比较好了。它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一些能量，有一些杂粮在里头，哈。另外还有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我们可以吃一些鱼禽肉蛋，就是说，哎，肉类我们都同时可以在早晨吃，是吧？哈，那种补充了我们很多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那些之类的。至于说早餐我们再增加点蔬菜水果，哇，那就更不败了，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小番茄、甘蔗那些啊，就是非常方便的哈。其实早餐也多不到几个钱哈。另外你再来点优质蛋白，不包括脂肪酸，像啥子奶呀、大豆啊、坚果呀，比方说豆浆、核桃那些，都相当相当的可以。好，那接下来早餐具体要搭配一些啥子？比方说，我们可以一盒酸奶，哎，一个鸡蛋，一份杂粮粥，一盘那个青菜拌海带，哦，又有奶，又有动物性食物，又有谷薯类，又有蔬菜，非常的营养。好，下一种类别，比方说，我们喜欢吃包子的朋友，哎，一个包子，哇，有没有喜欢吃包子的朋友一早上要吃一笼包子的？那会不会太多哈？哎，对，你这个早餐的量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控制一点点？对，早餐我比方说一个两个鲜肉包子够了，然后再来一碗豆浆，一个紫薯，再加一个苹果，就这样子的一个量来搭配，各种营养也到位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早餐，相信很多朋友他都觉得，嗯，是不是过于科学？对，你习惯就好。哎，真的，那怎么样子让自己早餐有营养有美味？就大家都是可以多多的在各种平台上多多的学习，把那种很多奶制品啊、豆制品啊、啥子糙米饭呐、全麦面包啊、各种各样的食材的营养的成分印在脑子里，那就非常非常的棒了。而且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早餐一定不能兵荒马乱，一定大家哈，哎，今儿特别提醒大家要夺回对生活的那个主动权。对，早晨醒来那一瞬间吃什么决定了今天一天的那个心情，对吧？所以说那个自制早餐如果很费事，但是你只要选对食谱，其实十分钟就能够搞定了，甚至比你出去排队买早餐，你去停个车，你去到公交车站，你去等一下，甚至还会节约更多的时间咯，对不对？刚刚也你们跟大家分享了几款比较中式的或者比较均衡的、比较科学的早餐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些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些颜值高的、有点意思的，你可以换起搭配的一些早餐哈。比方说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枇杷酸奶吐司，我觉得那一款那个早餐就是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的需要啊打工人的那种多巴胺，看到起都很安逸。首先我们准备枇杷、酸奶还有吐司这三样东西，我们可以把那个水果枇杷啊，其实切水果比炒菜简单多了。我们把那个希腊酸奶铺在那个吐司上面，枇杷把它一分为二，随意的摆在上面就可以了，超级超级简单。如果你早晨如果还想配一杯比较鲜浓的美式咖啡啊，或者卡布奇诺这方面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的。而且这款早餐也是美美的，哎，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巴胺的，哎，吃起来也是让人心情愉悦的那个橘色。

是橘色配上咖啡系啊，咖啡配上枇杷，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吐司等等啊，在一起，那简直是表太美这一天的心情。所以拥有一款比较多巴胺颜色的菜系的那种早餐，哇，那是多么的有味道，让你一天的心情都一下子瞬间好了起来。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分享极简美学啊，一个非常好的、很快上手的、也同样很安逸、很巴适、看起很有味道的早餐——太阳蛋吐司。很简单，就是吐司加上芝士，然后再把好吃的我们的那个蛋、太阳蛋，对，把它弄进去就可以了哈。吐司拿出来，我们勺子在中间压一下，放一个鸡蛋，在这个鸡蛋周围放上一些芝士碎，然后空气炸锅170度烤个8分钟就可以了。哇，也很香，也很解压。好的，解压局的话，早上可以来一个蟹柳花蛋，加上凉拌黄瓜，或者再加点一个玉米。哇，朋友们，这一丢丢的这个10分钟的早餐也是非常棒的。蟹柳我们先放在锅里面稍微炒一下，倒入那个鸡蛋啊，就是鸡蛋调好的，用筷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很快那个蟹柳和滑蛋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把那个凉拌的黄瓜，就是三下五取二，然后就切成很薄很薄很薄，配在旁边，然后煮的玉米切成那个一块一块的就可以吃了，朋友们。如果你还想再配一杯咖啡或者牛奶也是非常可以的哈。哎，我觉得多巴胺的早餐必须有吐司必须有鸡蛋，或者那点水果增加一点哈，或者玉米，或者紫薯，或者红枣，那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太美了。或者小米粥、黑米粥，还有就是燕麦粥等等等等，哇，想起来都不要太棒。那一个人的早餐可以这样做，如果人多一点，多做几份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好的，就是反正平凡的日子里，早餐就是你的第一顿的，第一天的那个小确幸喽。好，下一款早餐。另一个早餐食谱继续和大家分享，低卡低碳的那个蔬菜蛋饼。我们把那个包包菜切成丝儿，或者胡萝卜切成丝儿，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过后，加入1/3勺的盐，1/3勺的黑胡椒，然后再用中筋面粉和一颗鸡蛋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们在平底锅刷油开销后，加入蔬菜丝儿，然后用筷子在中间拨一个小洞洞成鸟窝状哈，然后在那个打开的那个窝槽处啊，就放进去一个鸡蛋就可以了。然后盖子盖好，小火焖个3分钟，这个鸡蛋表面凝固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翻了哈，再翻面再煎个3分钟。这一款这个蔬菜鸡蛋那个饼哈，颜值又高哈，营养又丰富，你再出锅过后再撒点油醋汁儿啊，就更好吃了。早上起来做一个这个饼饼儿，我觉得有好吃，有新鲜，有营养，有丰富就不是光是只有鸡蛋那么一点点元素了。好，我们再来一个下一款推荐给大家我们的肉蛋薄饼。我们前一晚上先煮好面团，很简单，200克的中筋面粉，加入2克的食用盐，加3次，这都是分3次嘛，加入120克的清水当中，边加边搅拌，最后揉成面团，分为10个剂子，都是一个二个10个团团哈。然后表面刷一层油，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头冷藏2个小时以上。对，当然面团也可以过夜啦，也不用那么着急哈。我们第二天早上拌一个肉馅就可以了。肉馅怎么拌呢？我们用120克的肉末加入，2勺的葱花，1/3勺的盐，1勺生抽，1/2勺的蚝油，1勺食用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如果家里还有13香都有嘛哈，再加1/6勺，哇，香炸了！这个肉酱，哎呀，就把它包在我们的那个

哎，像包饺子一样，一个啊，一个剂子嘛。昨天醒好面了，放在冰箱里面的，一个一个的肉团，把它压成圆片，然后一片那把它压平哈。然后我们把肉馅放在中间，好，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捏紧，好，然后拉扯紧了以后，再压成薄饼。但是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哈，要慢慢的压和慢慢的拉扯。哎，最后我们在锅里稍稀里放一点点油，哈，小火煎薄饼，然后煎个20秒钟左右，淋上蛋液，哎，那个蛋，调好的蛋，那面上再淋一个，好，就你看到下面煎的金黄金黄的了，再翻个面，再烙个1分钟左右，哈，两面都金黄了，就可以取出来，把它折叠一下，哦，也可以卷成黄瓜丝儿啊。卷点什么生菜火腿啊什么的也可以加一点，哎，包起，这个味道简直不摆了，朋友们哈，有又肉有又那个蛋碎哈，还有蔬菜等等，哇，太香了，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这个哎早餐真的不比外面的差。就当然如果你会这种手艺的朋友哈，他可以自己也可以做在外面，就是摆那个早餐摊哈，哎，不是现在很多那个早餐店也很网红店吗？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精美的，各种食材呀、啊、什么什么的都有了，哎，就是但是这些早餐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说实话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就是每天你准备一点点，第二天早上就可有福了哈，哎，你每天给老婆或者是老公或者是你的孩子做早餐的时候，那幸福感一定就拉满了，拉满了哈，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四口或者有老人的就起来做一个什么啊，南瓜饼啊，哎，配点蔬水果，现在应季的我们的荔枝啊，枇杷呀，好，早上可以吃点鱼呀，啊，蛋呐、啊，小米粥啊，虾呀，一些都可以搭配，我觉得对，很香很香很香，哎，那早餐就是大家都可以多发挥哈大家的劳动，哎，对吧，还有牛油果，早晨也可以来一点肉松三明治，蛋糕，面包，哎，对，什么瓜啊，糖心蛋，那个小番茄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加入你的菜单，还有饺子、抄手，还有什么汤圆，还有是啥能想到的早餐，朋友们，还有小孩特别爱吃的一些早餐啊，就小孩特别喜欢，哎，做的颜色很好看，各种各样的饼，手抓饼、三明治，还有就是网上不是有来各种松饼吗？都是自己配好的，自己拿平底锅一摊开，一下锅一热，还翻个面就好了哈。哎，都很多那种现成的啥鸡蛋饼啊，还种各个式各样的发面饼啊，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买过？哎，就是半预制品嘛，算是公司菜啊，鸡蛋灌饼啊那些，哎，非常有意思。好，大家同时要多学、多做、多买，让你的早餐丰富起来。还有最近有没有就是即将都是考学的朋友，都是到了期末呀？哎，就是大家要吃好一点的，所以家里的做饭的那位同志，哎，最近要辛苦了，不管是早餐、中餐还是晚餐，就是营养均衡，均衡搭配要丰富，就是同时也不要太多的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这样子来哈，就是免得在你考试的时候，家里小孩有考试的情况，就是临时的拉肚子啊、肠胃不适啊这种情况，所以用餐上面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还有就是另外一些人群的朋友，比方说有需要控糖的朋友，需要控血脂的朋友，那类朋友的早餐可能都要稍稍注意一些了。比方说你吃豆浆，你可以用无糖豆浆，好，你的面包可以换成荞麦面包，好，至于说水煮蛋这个没什么，都可以，牛奶都是可以的，还有面条可以换成荞麦面条，还有粥的话建议你也多吃啥子燕麦粥、杂粮粥，这种颗粒感比较粗的一些，
就你的血糖就不会升得很高。还就是比方说豆腐脑，它是润肠通便、利化痰、止咳、利空。

血糖比较好，而且油脂蛋白含量比较高。比方说无糖的豆浆，同时也是控血糖的，改善那个肠道的健康，排便效果特别好，降胆固醇这些。哎，还有就是你早上也可以青草绿叶菜，都是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也非常好的，同时也是降血糖的，短时间你累那个它你可以缩短你的排便的时间，减肥降血脂也是挺好的，好吧。至于说刚才说的荞麦面条、荞麦粥等等，这些也是非常非常可以值得啊、就是控糖的。对，像什么杂粮粥啊啊，各种饼儿啊，都多加一点蔬菜进去，哎，对，控糖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早餐，就是哎，这一份早餐早上醒来，就是这一份早餐，一定是啊，所以让你获利高能量的那个早餐。对吧？哎，希望你每一天的早餐都能够吃得好好的、棒棒的，心情愉快的去上班上学。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橡树那会的主持人。

0: 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ECU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U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查明后再拨。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飞欧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焦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

和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的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大家对我们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欢迎来通过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分享留言。
4: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这个话题啊，和这个跳跳糖息息相关哈。
5: 怎么就是和我息息相关呢？
4: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念叨，他要减肥。
5: 我告诉你，减肥是每一位女性一生的课题。
4: 是啊，可是最近你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的紧迫呀。
5: 怎么就叫极为的紧迫呢？我
4: 看你颤颤巍巍的椅子。
5: 我就知道最近啊，这个体重确实是一下子直线上升，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就越发的在你的心中减肥的这道任务就变得更重了起来。
4: 是，刚才我还问跳跳糖呢，我说今天下午能在健身房见到你吗？
5: 跳跳糖说可以啊。
4: 但是姐姐又说了，我得回去睡一觉，我可能得晚一点去啊，这一晚就不知道到哪天了。
5: 又给自己好像留了一个小小的气口啊。那其实呢，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大家自己似乎最清楚，但是似乎也在云里雾里，在糊涂当中。那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减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定义，什么样的人需要减肥，然后同时呢，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判断。
4: 确实是，哪些人真正需要减肥，我们需要来认清这个现实哈。你比如说，同样的是150斤的体重，那男性和女性身高1.8米和身高1.6米，年纪大小，哎，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5: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你像体重超标、肥胖问题，逐渐是被大家所讨论和看重。但是，随着我们对于健康和身材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那很多人其实通过简单的体重数值去直接判断自己的胖瘦，这种方法有点过于片面或者是不科学。
4: 是，很多健身人士都会注重一个指数，那就是 BMI， 它就是体重指数，还有就是体脂率和肌肉量等一些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来看待自己的身体。或者呢，你根本压根就不需要减肥呢？
5: 哎，有这种可能。那其实很多朋友在最近几年都有接触健身，那你去到健身房之后呢，教练就会先帮你去做一份体测。这个体测报告当中就含有几个关键的数值，比如说刚提到的体重指数，还有体脂率以及肌肉量，很多朋友都很关心。那么关心的同时，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指数了解他们背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信息。
4: 通常来说啊，身高越高的人，他的标准体重也会相对的增加。那体型较大的人呢，在总体积和骨骼的重量上往往也会增加，所以啊，需要更多的体重来支撑健康的生理功能。多数的标准体重对照表呢，都是根据身高来设定一个大致的体重范围的，提供给大众来作为初步的一个参考。
5: 是的，那很多人呢习惯依据这些表格去衡量自己的胖瘦，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表格的确能够指导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基本体重状态。但是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其实它是相对粗略的。
4: 体重对照表并没有考虑到个体间的差异性，你比如说骨骼的密度、肌肉量还有脂肪的分布情况等等，单单只是靠着这些数值来判断一个人的身材是否合适，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0: 其实对于那些经常锻炼、肌肉发达的人群来说，那更不合适。
1: 是的，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肌肉和脂肪。那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肌肉和脂肪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
0: 嗯，
1: 它们各自都具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还有不同的物理特性。
0: 肌肉体积较小，但密度大，这就意味着它占据了较小的空间，但是重量相对较重。相反的，脂肪的体积较大，那密度较小，占据的空间更多，但重量呢相对较轻。同样体重的两个人，你看吧，可能会因为肌肉和脂肪比例的不同，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外观。
1: 对，而且这个脂肪量的多少同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外观和健康。这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身材显得松弛，还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么相比较之下呢，肌肉不仅是身体的支柱，帮助稳定体态和维持姿势，它更是耗能大户，能够有效地提高基础的代谢率。
0: 哎，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减少多余的脂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健体之道啊。
1: 嗯，另外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体脂率的问题。体脂率呢，是评估身材健康的关键指标，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体的胖瘦程度以及整体健康状况，而不仅仅是站在体重秤上的数字。
0: 很多人常常被体重的绝对值所迷惑，只关心减掉了多少公斤，却忽略了体内的脂肪和肌肉的真正的变化。你像男性的这个标准体脂率呢，一般在15%到20%之间啊，女性呢则在20%到24%之间。那这样的范围能够很好的体现一个健康的体态。
1: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我们刚提供到的这个区间来做出及时的判定。那么体脂率越高，意味着脂肪的比例相对就比较大，通常伴随的就是更高的健康风险。而比较低的体脂率呢，就往往反映出来比较高的肌肉含量，这不仅会赋予我们身体良好的线条还有紧致的外观，其实也为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0: 再有就是基础代谢了，其实最近这个词儿被提到的很多，尤其是一些中医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基础代谢这个词。它是指啊，人体在完全静止状态下所消耗的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最低能量消耗。
1: 嗯，很多人在减重的时候忽略了基础代谢的作用。那事实上啊，这个基础代谢它在整体的能量消耗当中是占据很大比例的。那肌肉组织是我们身体的主要耗能组织，拥有比较多的肌肉就意味着会有更高的一个基础代谢率，所以肌肉量多的人可以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
0: 嗯，那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肌肉发达的人往往能够更轻松的减去多余的脂肪，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在静止的时候已经是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仅呢能够显著的提升基础代谢率，还能够塑造更紧致的身体线条，改善体型。那这样呢，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身体仍然维持着较高的能量消耗水平，从而帮助稳固减重效果。
1: 嗯，所以大家与其过度关注这个体重秤上数字的变化，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去通过增加肌肉量来帮助我们提高基础代谢，这是很重要的。
0: 嗯，再有啊，就是减脂不减肌。
1: 嗯，
0: 啊，那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就误认为是减少体重，那就是减少身体的脂肪。但实际上呢，减肥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体脂，而不是肌肉。那肌肉呢，不仅仅是身体线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特别重要的耗能组织，它的代谢能力呢是远高于脂肪的。
1: 对，那科学的减肥方式比较强调饮食上的多样化，相信大家都听过。那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还有健康脂肪，从而才能够维持基础代谢率。那适当的去控制总的热量摄入，就意味着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维持一定的热量缺口，从而实现健康减脂的效果。
0: 哎，那此外呢，伴随着合理的饮食，还应该注重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不仅可以帮助塑造肌肉线条，还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使得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随着肌肉量的增加，身体的代谢功能也会变得更高效，使减脂的这个过程就更加的顺利和持久了。
1: 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俩提供给大家的这几个指标，我们各位来可以及时的对照，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能只是关注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全方位的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说一说你的目标体重、目标体脂是多少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有一些减肥经验，有哪 些行之有效的又健康安全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说到评论，今天我们聊到的话

0: 题是和减肥有关的，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哎，等会儿在正式开启大家的讨论之前，我先说说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一位女士发了两张照片对比。
0: 哎，啥样的照片啊？
1: 她这两张照片呢，就是说自己户外一年的变化。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她经过户外运动无痛且快乐的瘦了30斤。
0: 哇，
1: 是从142斤到110斤。
0: 这两张照片变化一定非常大吧？
1: 她这两张照片就是一张142斤的时候，说实话啊，我觉得他这张照片剖出来之后，我觉得当时应该都不止142吧，
0: 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1: 张小白，
0: 哎，
1: 你要冷静哦。
0: 我很冷静哦。是你需要冷静吧？
1: 我已经在压抑我的怒火了。
0: 对啊，所以你要冷静啊。
1: 哎，没有没有，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含量。但是啊，人家142斤到110斤、你就看这个侧面脸颊这下颌线，哇，如此的清晰，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直观的变化。
0: 是的啊，所以你还没有达到他那个就是原来的样子，你需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是吧？
1: 所以你要帮帮我呀。
0: 帮你干嘛？继续变胖还是减肥？
1: 当然是减肥啦。你看人家这位女士啊，她是怎么从142到达110的。她说首先自己的情况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没有见过清晰的下颌线了。她呢主要的户外运动就是爬山。
0: 哦，爬山好啊。
1: 对，她说爬山的副作用除了上瘾之外，就是掉了两个大拇哥的脚趾甲盖。
0: 哎呦
1: 注意安全啊。她说但是户外这一年体重剥离只是一小部分收获，她从大自然当中汲取了很多的能量，学会了把爱自己、关注自己和自己对话放在首位，努力的让自己情绪稳定，去应对一切，活在当下。她说每周呢都会开始期盼周末走入山林的生活，日子也不再乏味，情绪不再内耗，眼界呢也更加开阔，不再为了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0: 哎，我身边也有特别喜欢爬山的朋友，他们比如说到了春节的时候就会去什么西藏啊，然后清明的时候去什么武功山呀，五一的时候也是，国庆的时候也是，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一到周末就全部都充分的安排上了。
1: 但是我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户外运动虽好，但请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不要单独行动，这一点很重要。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的减肥的一些方法，还有你的目标体重以及现在的情况啊。我们来看到春暖花开，他说我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跑步，从108斤跑到了120斤。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他可能随着跑步自己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密度紧实度也会一直有上升，那虽然体重看起来是上升了，但是不见得是真的胖了呀。
1: 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在小吃街和夜市附近跑的步
0: 啊，没事吃两根烤肠是吧？
1: 还有豆沙包，他说了以减重为目的的，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别人爬山你也爬山，别人爬没拉你也爬没拉，说少吃两口比啥都强，运动对于减重的效果大概只能占一个10%。
0: 再有长庚，他说了给大家看一下自己在那个就是鲁朗林海拍到的南迦巴瓦峰，哇，特别漂亮啊，看到了雪山。
1: 对，他发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你减肥前后的变化啊，比较期待。还有 Chimney， 他说了。我也是从不锻炼，之后呢通过游泳8个月的时间瘦了20斤。
0: 哇，
1: 原来这个身娇肉贵上楼都传，现在呢精神头十足啊，说听到大家分享这个爬山运动我也心动不已，所以今年也想试一试。
0: AS1 他说了，自从开始户外运动之后啊，平庸的我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中年女性，不仅是为了减肥，仅仅是为了运动，原地运动心理建设2小时，坚持2分钟，但是户外真的会上瘾啊，累得跟狗一样的，当时心里想的是老娘再也不受这份苦了，2天之后哎呀，我要看看这周围哪座山还需要爬一爬呀。
1: 还有蛋花，他说我也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去增肌减肥的，他说就是打羽毛球，可是有一点总有遗憾，就是每次打球之后必聚餐。
0: 哎呦，
1: 他说一年多以来呢已经是长了10斤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愿意边打边吃，因为明显感觉到自己力气变大了，是非常正向的反馈。
0: 是的啊，你像打羽毛球确实是超棒的一项运动，尤其是对于肩膀、颈椎还有眼睛都是很好的。再有就是随着运动量大了以后，你的肌肉密度也会变大，长肌肉了也许就形成了这种更好的一些体态了哈。
1: 是的，草莓冻干他说，哎呦，我去年呢是喜欢上了骑行，无意当中把这翘臀给骑出来了。
0: 女生好像都很喜欢这项运动是吧？
1: 女生相对来讲会比较喜欢一点啊。还有 Freda 他说，如果没有爬山的兴趣和条件

0: 其实每天爬楼梯我觉得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效果。
1: 有的，
0: 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前提之下，
1: 嗯，
0: 我和同事曾经有相约一起爬楼梯，
1: 结果呢
0: 爬了没有两天就结束了。
1: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应该比我进单位晚一点对吧，
0: 嗯，
1: 那在以前咱们单位有一个传统运动会，就是爬楼大赛，原来就是从一楼一直爬到楼顶。
0: 你参加过吗？
1: 没有。
0: 那你说什么没有任何体验？哎，
1: 对，没有体验，但是我记得原来有这样的一项那个运动大赛。
0: 但是你别看我体重虽然在直线上升，但我觉得我去参加爬楼梯大赛应该跑得还挺快的。
1: 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赛事取消了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人参加了。
0: 好吧，仿生人他说了，打工人真的很需要在大自然当中去被治愈。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心情好的话也会让我们的体重逐渐的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哎，确实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如果经常性的忧伤焦虑也会让你的体重指数直线上升。
1: 哎，还有就是本身通过运动就可以产生多巴胺呀，就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嘛，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就会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正能量。
0: 对，还有芊芊说了，他说啊，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减肥方法就是带娃，孕前104，觉得稍微有点胖，本人身高158，
1: 嗯，
0: 生前120，带娃之后一路飙减到现在90，谁懂我。
1: 哇，一下子变成了苗条少女了呀。
0: 她好强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她这个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效仿的。
1: 是，毕竟你现在也没法再生个娃是吧。
0: 关键是大多数人生娃之后真的会瘦吗？不见得吧，
1: 嗯，
0: 而且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生完娃之后才117，
1: 嗯，就
0: 刚
1: 生
0: 完，
1: 嗯，
0: 对，
1: 还
0: 没有说恢复运动呢。以前也和我差不多重，我感觉生完娃之后就没有什么变化呀。
1: 嗯，所以你努力吧，你看你是减肥还是生娃。
0: 可能现在已经带着一个娃负重前行了。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聊一聊减肥这件事儿吧，因为很多女孩子特别关心减肥这件事情，
0: 嗯，
1: 该如何有趣的减肥，没有压力的减肥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状态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减肥经验。
0: 是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互动话题的，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嗯，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减肥。
7: 嗯，
6: 很多朋友呢向往这种健康的身材啊，希望能够减肥可以达到一个小目标，然后怎奈啊，这减肥路上拦路虎真的挺多的。
7: 确实，而且各种问题真的让人很纠结。
6: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具体的情况啊和需求啊都是不一样的，是吧？适合的科学减重的思路也就不一样了。我们难以通过单纯的科普啊解答大家的个性化的这种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就是来理清一些思路。
7: 那首先，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你正在减肥路上所迷茫，比如说夏天到了想减肥，不知道哪种方式相对健康不伤身，又或者减肥最近遇到了一些瓶颈期，但是呢体重还在超标范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突破，还有呢身体状况比较复杂，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不知道选哪种减肥方式，需要注意什么，还有的小女生呢不想挨饿减肥，又难以坚持运动，不知道吃减肥药或者是用一些手术是否适合自己，或者在减肥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所措，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6: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帮大家来整理了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减肥的困扰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帮你针对性的评估身体的状况。有一些朋友呢，除了体重腰围之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其他的身体的指标，不知道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怎样的减肥速度和体重目标更为健康合理。
7: 哎，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因为其实像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我们大家从某猫啊、某宝啊，包括各种平台都可以联系到很多的线上医生，那你通过线上问诊呢，其实医生可以帮你去评估相关的情况和风险的因素，也避免盲目减肥误伤身体或者快速反弹。
6: 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来分析一下常见减肥方式对你的 优缺点，网上减肥的方法呀，眼花缭乱，
7: 太多了。
6: 你随便打开一个社交网站啊，那都能够看到各种减肥方式，什么个人经历啊，什么自我分享啊，这当中的分享难免让人心动，但是也是鱼龙混杂呀。
7: 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其实我们很难分辨这些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随便就跟风照做，白费一段时间精力且不说，最怕的就是把身体折腾坏了，得不偿失。
6: 是，有些朋友呢，可能日常啊，从这个饮食、运动上做针对性的自我调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确实有必要借助一些药物减肥或者是手术来实现。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对应方式的利弊，都可以让医生啊，来给你做一个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
7: 是的。而且其实构成自己体重出现问题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就会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重超标。那首先科学减肥，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我们身体上它给到的反应，比如说内分泌系统啊，内分泌如果紊乱的话，那么患糖尿病、高血脂、血症的风险就会较高。而皮肤呢，皮肤会变得粗糙、松弛，肥胖还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肝胆方面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的风险也比较高，尤其是健身房有那么一批朋友一定是有脂肪肝的。还有肾脏，肥胖对于肾脏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害，包括过度运动会容易给骨关节造成负担，还有超重者的脑组织也要比正常人更容易造成大脑早衰，还有超重的话还会影响到呼吸啊，容易打鼾憋气，甚至会呼吸暂停，包括心脏负担也会加重，高血压心脏病风险高，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大家都可以从网络当中也可以通过就医来及时的去问诊和了解。
6: 那此外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也会导致肥胖，你比如说白天饿肚子晚上才吃东西，还有呢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饮食是不均衡的。再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甜食，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那睡前呢总忍不住吃点东西，这些都会导致肥胖。
7: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有人饮水不足，我之前有所关注过，我一直觉得这方面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前几年呢我发现每个人每天是必须要有一定足够的饮水量的，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用到水分。另外就是睡眠，睡得太少或者太多也容易肥胖。
6: 坐下来就不动，长久的保持一个姿势，

0: 强憋三级等等这些习惯都是不好的。
1: 那瘦身第一步，朋友们首先要管住嘴，从我开始，从大家开始，好不好？
0: 哎，你看，将每天的这个热量摄入啊减少100千卡，在大约5个星期之后，你就可以减肥4公斤了。
1: 还有，改变你的饮食结构，用水果、蔬菜还有谷物取代高脂食物，也可以用流质食物代替日常膳食，但是一定要记得要营养全面。
0: 再有就是饭前先喝汤，接着呢吃青菜，再吃饭，尽量呢先用一些热量较低的食物呢来填饱肚子。
1: 还有就是老话常谈，每一口我们要嚼15到20下，这个细嚼慢咽，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还能够让人比较容易有饱腹感。
0: 还有你可以从你的餐盘入手啊，用小盘子吃饭，相对分量的食物呢，如果用大盘子吃，你会觉得没有达到平均量而吃的更多，那如果换成小盘子，感觉哎呦挺丰盛的，会吃的较少一些。
1: 还有反复提醒的多喝水，喝水能够加速我们体内代谢循环，促进脂肪燃烧，少喝饮料啊，饮料当中这糖分过高，对于健康和减肥都不利。
0: 很多人身边啊都会有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你千万别和他一样啊，因为对方吃不胖，就和人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一样多的食物，那小心这胖都长你身上了。
1: 还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很心机哦，就是用另外一只手去吃饭。如果你平时吃饭都是用右手，你不妨试一试用左手。因为不习惯，那我们吃东西的速度就会变慢，那摄取的热量也就会降低。
0: 你今天中午吃食堂吗？
1: 饱腹感也会逐渐增强。不吃。所以你没有办法见证我用左手是吧？
0: 是的，好遗憾呀。
1: 我都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
0: 哎，再有健身的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了。刚才是管住嘴吗？第二个就是迈开�腿了。户外运动啊，每周做3到5次，你必须要动起来。提高活力的好办法就是让你体内的这个脂肪然后消耗起来，但是每次时间应该在30分钟以上。
1: 对，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步行减肥，每周至少5天，每天走45分钟，行程的5公里。注意啊，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就不要太慢。
0: 再有呢就是举重运动了，靠力量锻炼也是能够使你减肥的，因为举重呢能够增加肌肉，肌肉越发达，人体的新陈代谢就越快，那力量训练呢不太适合年纪较大的人，为了避免受伤，最好呢是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进行指导。
1: 还有看到后台 Finny Up 他说了，哎呦，我发现打开了我减肥的新思路。还有果子他说，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运动的同时控制饮食，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效果？哎，其实这一点我要提示，虽然我现在体重不太行啊，但是我曾经有一段这个减脂降重的经验，就是在运动的同时一定要控制饮食，因为我们说减肥其实大部分是需要靠你少吃，但是如果你增强了力量训练，那么就有需要一定的能量燃烧，这个时候你需要补充自己充足的蛋白质。
0: 肉包里他就说了，我觉得这个掉肉最关键的还是得管住嘴，我坚持跳舞锻炼，管不住嘴这肉还是哐哐长。
1: 那说的是一点没错呀，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了，你的期望目标，包括现在自己的体重指数是多少，方便的话都可以来晒一晒，微信来搜索收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0: 我们下个路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的是减肥。有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说这天天运动不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运动之后是谁就放开了吃。你看啊，不管是减肥、健身还是运动，都是三分练七分吃。锻炼固然重要，正确饮食在运动减肥当中更加重要。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运动的同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蔬菜和水果都应该适量摄入，而油炸食品、面点、甜口则应该忌口，也就是说就不吃了啊，不吃或者是少吃。哎，少吃我都说不出来，就尽量的不吃，要不然今天运动就浪费了。
2: 哎呀，这说起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啊。
3: 对，
2: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一旦开始健身了，效果立竿见影。这塑造体型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来说，
3: 哦，
2: 那每周能减掉一斤，那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3: 对，而且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应该至少坚持运动2到3个星期才能够看到一点变化，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哦。
2: 是的，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运动之后啊，平时就可以少活动了。
3: 不是这样的，如果说通过大量运动来弥补日常活动的减少，那你每天的

0: 总热量消耗可能会降低，和你不去健身房是一样的。
1: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平时啊，尝试着站立办公，或者是中间休息一下，远离椅子，在周围活动活动，让这个运动啊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收藏的最佳瘦身时间表。
1: 那你这收藏的挺多的。
0: 我收藏的特别多，而且每一个都是我精心研判过的。
1: 然后看到之后说，嗯，这个我可以做到，嗯，那个我也可以，那个我也。
0: 我每个都可以努力努力做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运动吗？
1: 就是怕一下子惊艳到周围的人吧。
0: 不是，就是我一运动我就必须不能吃太多我很多想吃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就会让自己今天的运动浪费，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今天浪费自己的运动，所以我选择不动。
1: 这个逻辑它是通的吗？
0: 非常通吧。
1: 你也是个人才。
0: 知道就好。
1: 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瘦身时间表吧。
0: 每天早晨6点到8点，建议大家能起得来的话啊，到楼下去走一走。这个起床之后半小时应当去积极的活动我们的身体，那晨练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室外运动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注意晨练啊，没必要做太高强度的运动，你就绕着小区散步一圈就可以。
1: 哎，再有呢，就是到了7点到9点以后记得要喝水，起床之后至少要喝2杯水，每杯水的容量呢大概是在227毫升。
0: 嗯，那我喝够了，我每天早晨喝500毫升呢。
1: 啊，咕咚咕咚的是吧？
0: 对。那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喝杯热茶。如果将口渴误以为是饥饿，其实就容易吃垃圾食品。那这个时段喝杯热茶或者是咖啡，既能够解渴，又能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
1: 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要记得睡个午觉，15到20分钟，既能够让身体呢快速的充电，又不会呢影响夜间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0: 那么接下来到了16点到20点，这个时候可以做点有氧运动。这个时段身体机能是最佳状态，有益于增强肌肉，也是力量训练及有氧运动的理想时间。
1: 15点到19点呢，你可以记得要吃晚餐了。为了确保半夜不会饿醒，晚餐应该增加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啊，或者是色拉油啊。
0: 到了晚上8点到9点，可以来喝杯酸奶。睡前啊，选择低脂酸奶，有助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嗯，那到了睡前要记得断电。那到了9点以后呢，远离电视、电脑和手机等这些设备，它们发出的蓝光容易破坏睡眠。睡前呢，可以看看书、洗个澡、调暗卧室的灯光，都是不错的选择。
0: 那21点半到23点，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准备睡觉了。每天定时的睡觉和起床，有助于保持更高的睡眠质量，这个瘦身啊也会更加成功。
1: 是的，都说啊，每逢佳节胖三斤。假期过后呢，虽然不少朋友动辄暴走上万步，却感觉自己似乎长胖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瘦，其实呢，运动耗能很多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说呢，先前啊，你看这个人类的祖先是通过打猎获得食物来填饱肚子的，那如果打猎消耗的能量高于摄入食物的能量，那人类呢便很难生存下来。
0: 所以我想说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底层逻辑，这个减肥的底层逻辑一定要清晰。也就相当于是，如果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这个方法其实就叫做制造热量的缺口。
1: 那应该如何科学的来制造这个热量的缺口呢？
0: 你看啊，一些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如果我想快点减肥，是不是这热量缺口越大越好呢？事实并非如此啊。首先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来讲，我们有一份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它推荐把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500到750千卡的范围内。那么首先呢，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制造热量缺口，就是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讲啊，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千卡这个单位没有太多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饭半碗热量大约是100千卡，而这个一吃就容易停不下来的薯片，7片左右的热量就达到了100千卡。
1: 嗯，是的啊。那了解100千卡的食物，你像比如说这个1/3的易拉罐的可乐，还有就是3个西红柿、 七片薯片，一块烤鸡翅，那基本上就是100千卡了。
0: 也就是说，你少吃两块鸡翅或者几片薯片，它就能够制造出200-300千卡的热量缺口。所以这个管住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啊。
1: 哎，再有呢，就是靠加工程度来判断热量的高低。你

0: 像通常情况之下，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呢是含油盐糖较多的，那热量也会相对较高。那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往往密度啊，这个营养密度就比较低了，缺乏天然食物的饱腹感，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了。
1: 还有可以推荐大家用饮食日记来帮助自己记录精准的热量，就是你可以通过备忘录或者是各种 APP， 你只需要在你的饮食日记当中来输入自己三餐吃了什么食物，然后进行每天的分析，就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饮食习惯上的了解。
0: 再有呢就是增加消耗量了，对于不选择这种忌口的朋友，可以通过坚持运动来进行改善自己的体重，那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活动的消耗，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含量，以提高静息热量。
1: 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来持续举个例子，同样我们也是以100千卡为例啊，大家可以尝试的将一些简单容易的运动纳入到生活习惯当中，来提升这个热量消耗。比如说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左右，就能消耗掉100千卡的热量。那你上楼选择用爬楼梯来代替电梯，那么大约10分钟也能消耗100千卡。
0: 另外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卷腹啊、深蹲起啊、举哑铃啊这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身体的肌肉含量。
1: 另外要学会吃动结合，你只调整饮食可能会比较快的遭遇平台期，那么适当的增加活动消耗就可以来增加热量缺口，快速的突破平台期。
0: 所以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将这个调整饮食和增加消耗量结合起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当然我相信，因为对于减肥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是女生一生的课题，因为大家时不时的就会去体验那么一段时间，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个人经验，以及你罗列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一些好的方法，都欢迎来现言现测，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的互动留言，我们也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0: 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陪大家在路上聊天，帮您解闷，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

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十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一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2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1000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寓。

0: 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六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十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她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不提，没有物业。

0: 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八九百万的房子，多是两居到三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五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妈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逆势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

0: 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2: OK， 男生因为没有经济压力嘛，没有那么重，所以我可能觉得，要赚很多钱不是那么重要。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不是每个歌手都可以做快乐的歌手，我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

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三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而根据五八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于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雨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雨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

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云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临近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

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芷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响。

0: 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

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哨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啊。
1: 好，
0: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

0: 决遵守交通规则，
1: 红灯停，
2: 绿灯行，
3: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冲啊。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2: 小心点儿。
5: 妈妈回来了。
6: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7: 哎，宝贝真乖。
5: 吃饭了。
7: 好，
5: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6: 乖。
8: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像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

0: 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0: 洗手，节约用水。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1: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2: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冲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6: 妈妈，我来帮你。
5: 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5: 洗手吃饭了。
8: 好，
5: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7: 乖，
9: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

0: 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

0: 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6: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

0: 年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

0: 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首先

0: 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0: 水源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

0: 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9: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至正15年的9月，红巾军呢前部离开了太平城，沿大江朝东北方向急庆进发。这个朱元璋啊已经看出陈也先啊不是真心的投降，但是又不能杀他，因为陈也先代表着第三方势力。地主们的势力，这些个人呢，有的站到了元朝统治者的一边，但是有的却跟着起义军有来往，所以说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个人。如果你杀了陈也先，就会使啊这股中间力量呢却了步了，转而更加的向这个元朝靠拢了。偏偏这个时候郭天书啊跟张天佑跑来说心里话，朱元璋对郭子兴啊一直是感激的，因为就是由于郭子兴对他的赏识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但是对于郭天书他没有一丝的好感，即使抛去以前迫害他的私怨不算，就凭那个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子哥竟然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得志大气豪的朱元璋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 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的除掉天书，因为

郭天书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灵儿跟这个刘福通任命的。目前这一波的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这个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灵儿，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了一个三路攻打吉庆的策略，让陈野先、郭天书跟张天佑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是在这个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开军事会议那一天，他部下那些个虎将们一个个的装聋作哑，不去啊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啊李善长跟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咱们却说这个红巾军攻这个吉庆的第一路军，在这个张天佑跟陈野先的率领之下，沿着大江的右岸以里北行。据守啊吉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增强这个城防，把兵力呢收缩了，集中到了吉庆一带，因而红巾军呢一路的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这个九月初直抵吉庆城下。这吉庆啊原名叫健康路，元朝天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329年改为吉庆路，治所就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这金陵本来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呢来到了城下，陈野先让张天佑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佑同意了，一声号令，他的部下就向城头发起了攻击。张天佑带领着这支红巾军呢，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在濠州，头年呢又来到了滁州。这个期间一切的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所以说这些个将士缺乏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这个本乡本土，到这个江南作战，统帅又没有像朱元璋呢做过破釜沉舟的这个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呢这个战鼓擂的山响，士兵们也是破着嗓子喊叫啊，但是攻势却是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的乱箭射击，于是立即的纷纷的退回来，任凭张天佑在后面挥剑督阵，但是毫无效果。咱们再给您说说其他几个方面，倒像是攻的很为得手，那战鼓声啊、号炮声啊、呐喊声啊一阵阵的传来，似乎已经攻到了这个城里，这就惹得张天佑啊越加的焦急了。他是个莽夫啊，火气一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一行的攻城，就见这个城门大开，一队的援军的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位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的吼叫，仿佛啊这一下子要把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佑的这个身上。张天佑一见，将剑呢入了鞘，得胜还胜，摘下了这个大砍刀，冲着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是红巾军呢多是这个步兵，援军的骑兵冲过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边退，刹那之间就有不少人伤亡。张天佑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城了。张天佑顺着来路退出了40里，扎下了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张天佑就问他，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了，怎么也退回来？陈野先啊垂头丧气地说，哎呀副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就攻上去，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哎又退下来了。张天佑啊信以为真了，引咎自责，连连的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啊就派出了心腹，潜入了吉庆城，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呢兵发吉庆，要和城里的援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的部队。所以说张天佑攻城时，他这边就跟演戏一样，城上城下一起的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这个张天佑就跟傻子似的蒙在了鼓里，以为啊陈野先啊就要得手了。张天佑不敢再去攻城啊，城里的守军却也没有反攻，两下里遥遥的对峙。过了三天，郭天书啊率领第二路到来，张天佑跟这个陈野先啊出营啊进行迎接。郭天书把带来的将士
并入了张天佑营中，然后升帐。

将这郭张二人拿下。郭天书的清兵头目有一个叫郭胜的，是郭子兴的远方侄子，跟朱元璋在这个濠州元帅府共过事。这一次郭天书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地把这个郭胜叫去，嘱咐他随着郭天书出征时，对这陈野先多加的留意，并且要把随时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说郭天书赴宴时他没有跟进，却偷偷地在这个帐外观察。等到听到帐里头发出了厮打喊叫之声，他情知不好啊，急忙跑回营前，一边跑着一边喊。郭张二人的部下闻声乱糟糟地跑出营来，这陈野先也带着部下到来了。按照陈野先原先的打算，是捉到这个郭天书跟张天佑之后，强迫他二人命了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没想到走了这个郭胜，郭张二人的部下到这阵已经炸了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团团的围住，然后再收降他。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这个吩咐，呼喊着让大家伙往回跑，上万名的将士无人统帅，一窝蜂的嗷的一声冲了出来，直奔着西南方向跑，想再回太平了。但是这条路已经被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兵堵住了，死路不通了。他们扭头向南，一直溃逃下来。陈野先一看收降不成，于是下令追击。月光下，那些个已经把头上的红巾扔掉的陈野先部下，见了头上还扎着红巾的就杀呀。一时之间，成百上千的红巾军的将士尸横在大路上以及这沟塘里。陈野先带头追杀了一夜，天亮时到了这个溧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也是累了，下令休息，他也是累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走过来，说是要犒劳军队的。陈野先没料到其中有诈，而且肚子里确实有些个饥饿，于是欣然答应，说这阵有一个像头目模样的人呢走过来，自称是葛仙乡乡兵的首领，名叫卢德茂。他笑嘻嘻的捧着一大碗酒给了这陈野先，陈野先接杯在手，刚刚触到这个冲巾，哪想到卢德茂猛然之间拔出了暗藏的匕首直刺过来。陈野先一声惨叫，前胸已经被刺中，他晃了两晃扑倒在地。其余的乡兵这阵也掏出了武器跟陈野先的部下搏斗起来。等到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大队赶来，乡兵们呐喊之声啊，一声呐喊干嘛，四散逃去。陈兆先捉住了一个受伤的兵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作对。那乡兵说了啊，听人说陈野先投了红巾军，今天早晨在这儿休息，所以说卢德茂召集大家伙来刺杀他。嘿，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这玩意也怨不了乡兵，因为乡兵们并不知道陈野先是假投降。陈兆先啊叹了口气，只好把他叔叔的尸首成练起来，窝窝囊囊的收了兵了。郭天书跟张天佑被押进城里头，遭到了福寿的杀害。福寿呢又命令陈兆先率领所部两万多人驻扎到了大江边的方山跟蛮子海崖的水师，保持着犄角的这个形势，一则来说是为了保卫机性，二一则来说窥探太平，准备伺机收复。说这边郭胜带着残兵绕路回到了太平城，他面见了朱元璋，讲了事变的经过。朱元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笑了笑，就嘱咐啊，将回来的六千多人分别编入了各营，又犒赏了郭胜。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却不着急啊向这个吉庆啊出兵。这一年的12月，元将达什巴都鲁大败刘福通于这个太康，兵为这个亳州，小明王韩灵儿突围逃到了安丰，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小明王自顾不暇，无力过问江南的事情，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把郭子兴的部下收编，这样呢他就保有了北起滁州，中经这个河州，南至太平这样一小块长条形的根据地。转过来年是至正16年，也就是宋隆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的2月，蛮子海崖又率领水师攻打太平。朱元璋仍然派这个常遇春迎战，常遇春率领着廖荣忠等水军的将领再一次在这个采石矶与这个元军交锋，大获全胜。

缴获了大批的这个州舰，这样就使朱元璋三攻金陵的时候能够水陆并进了。三攻金陵就是在这个当月出兵，朱元璋派出了大将花云在这个太平啊留守，自率这个水陆大军沿江北行，不一日来到了吉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去围住了方山。陈兆先呢下山迎敌，遇见了胡大海，胡大海抡起了大板斧，乒了乓了一阵的猛砍的，陈兆先呢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蛮子海牙的水师在这个江上跟常遇春统帅的水军相遇，两个人好像是冤家，几次碰头。蛮子海牙的水军呢真是出常遇春的神勇啊，未战先溃，蛮子海牙约束不住，只好退却。晚间啊，陈兆先亲自督师防御，他站在了这个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密密麻麻，简直比天上的繁星还密。陈兆先啊，心头惶惶不安。这阵守军来报，山下来了一员将军，说是要见主帅。陈兆先问来了多少人，人家说了只是孤身一人。陈兆先于是下令接见，不一会儿守军陪着一个人来了。陈兆先呢在这个太平见过，认识，这是红巾军里的冯国荣，于是上前见礼。这冯国荣是定远县的大户子弟，文武全才，三年前就是他建议朱元璋攻取吉庆做根据地。冯国荣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就是让这个陈兆先投降。陈兆先啊一律地说，末将前次反复，朱帅能不见疑吗？冯国荣大笑啊，前次反水乃是令叔所为，你是他的部下，奉命而行，何罪之有？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袁廷的诱骗来与我军对敌，像我等都是被袁廷压迫的百姓，怎能忍受异族的侵略统治呢？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忧虑，朱元帅也想到，他让我转告你，既往一律不究。说着掏出啊一支断剑来递给了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剑，以此为誓。那年也都中这个启示。陈兆先接过断剑，想了又想，也知道抵抗下去没有用处，于是决定投降。冯国荣啊先下山报信，第二天陈兆先打开营门迎接红巾军上山。但是陈兆先手下的这些个将士心中忐忑不安，怕朱元璋记恨报仇啊，因而一句不安呢。朱元璋看在眼里，于是亲自从这个降军当中挑选出500名身高力大的剑卒充当自己的警卫。冯国荣不放心的劝阻，这些个人齐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哎，我以诚待他们，他们不会害我的。再说了，我大军已经占据了山上的要隘，他全军在我的掌控之中，谅也不敢妄动。我这样做呀，看起来是有些个冒险，但是要想争取遍地的乡兵易容，就得稳住这些个人，才能使更多人前来归附。冯国荣听了连连的点头，但是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于是提出要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啊也就同意了。当天晚上朱元璋就宿在了这个方山上，他在中军大帐坦然酣睡，那500名新选的卫士在这个帐外轮流的警戒，只有冯国荣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的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呢，陈兆先的这个部队全军雀跃，一律尽孝。朱元璋仍然命了陈兆先统帅原来的兵马，只把那500名卫士拨给了这个冯国荣统辖。大军呢在这个方山又待了一天，于是就分成几路直奔金陵城下。元朝的御史大夫福寿原来是朝廷负责监察执法的一品大员的，由于大江上下义军风起，元顺帝专门派他来主持南方的军务。他聚集了10万的援兵，修缮了城防工事，以待这个起义军来。自从去年郭天书跟张天佑来攻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城外筑起了栅栏，当作外围的堡垒屯兵固守。朱元璋呢率领本部以及陈兆先先前的加在一起是6万多人，先攻援军城外的栅栏。朱元璋把这个将士们分成几队轮番的攻打，不给守军以喘息的机会。福寿几次出战的，但是都败退回来。紧接着栅栏失守，福寿
搜索了这个兵力，在城上坚守。连续几天的血战，红巾军前赴后继，冯国仲带领着朱元璋新收的500卫士更是奋勇当先，援军伤亡枕藉，城池终于被红巾军攻破。城陷之后，福寿啊由持械向战，直到身受重伤，这才横剑自刎。朱元璋进城之后，找到了福寿的尸体，以礼掩埋，这自然是表彰忠臣的意思。紧接着又召集原来的官吏跟这个父老，对他们说道：元廷政治腐败，生民涂炭，我到这里来是为民除害的，希望尔等不要惊扰，各守旧业，对贤人志士愿意为我所用的，我以礼相待，予以重用，对旧政扰民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就加以废除，留用的官吏不得贪暴祸害百姓。大家伙听了这番话顿首拜谢，全城军民以及援军的降卒也是大为庆幸。这消息传播开去，各处失散的援军跟这个田主武装的义军的民兵啊，都先后跑来归附。陈野先部下有一个大将名叫康茂才，他原先据守在这个城南的牛首山，这阵也率部来归。朱元璋啊，前后一共得到了军民50万人，当下改这个吉庆为应天府，并且向小明王发了捷报。小明王韩林儿仍然升朱元璋为这个枢密院统检，不久啊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长，李善长为这个左右司郎中，把这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都升为了元帅。朱元璋占领了应天之后苦心经营，他派徐达攻下了应天东边的镇家，派这个邓玉攻下了南边的广德，紧接着又派诸将攻克了江野、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等的州县，连同江北的滁州、河州，形成了一个以应天为中心的圆形的根据地。朱元璋深知武将可以略地，而治理啊一用文人，于是他广求江南的才学之士，唯一重任胡大海等众将也在这新战各地寻求当地的名士。您看那个评书啊，讲这个明英烈的时候，把这个胡大海说成啊光是会打仗的一个浑人，其实胡大海可不浑的。一时之间，宋濂、刘基、朱升、叶琛、张毅等人都被朱元璋收罗到帐下。那朱升啊是个老儒，他告诉朱元璋9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哎，这倒不错。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啊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啊就是根据这位啊老儒啊理论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发展粮食生产，而不要急于称王称霸，以缩小目标，等到准备充分了然后再图大局，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了。朱元璋听了连连的道谢。这个刘基啊名叫刘伯温，曾经啊在这个元朝做官，后来他看天下大乱，于是隐居在了金华，到了这个深山里头。金华就是现在的浙江金华。朱元璋派刘基的朋友孙岩带上厚礼去聘他，并且亲笔还写了一封长信。刘基呢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不是跟这个地主豪绅作对，而这才啊应聘出山。他到了这个应天府之后啊，与朱元璋彻夜长谈。刘基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指出朱元璋应该采取的策略。朱元璋听得手无足蹈啊。刘基啊跟朱元璋长谈的时候，已经是红巾军占领应天的第4年，也就是元至正19年，公元1359年，也就是宋龙凤5年。那一年朱元璋32岁。几年来各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们在这儿得给您啊需要略微的叙述一下。咱们先说这个北面，小明王跟刘福通自这个龙凤元年逃到了安丰之后，经过这个整顿补充兵力啊复阵，他们分兵两路攻城掠地，西路破了武关，下商州进攻关中，东路攻克了中书省东南部。龙凤3年，刘福通又分兵3路攻取了晋、冀、鲁这些许多的城市，有一路甚至打到了这个上都，也就是现在内蒙多伦以北，又东下西取了辽阳，进而侵入了

高丽。高丽是哪？就是现在的朝鲜，从西北折向了东北，围着元朝的都城大都北边兜了一个半圆的圈子。隆丰四年的五月，刘福通攻下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从这个安放接来，定这个汴梁为首都。红巾军的主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元军呢望风披靡，只好拿出全部的这个兵力来与这北部的红巾军周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啊：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歌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两三年间，红巾军长驱直入，转战万里，占领了不少的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较好的长略的战略，只图攻城掠地，却没有兵力据守，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致使这些个地方红巾军一离开，要为元军收复了。但是这就吸引住了元军的主力，使元军没有力量再去过问朱元璋，由他在这个应天府从容的经营。后来小明王终于失败了，他的红巾军大部分被消灭，而元朝的军力也消耗一尽。这样两败俱伤的局势自然对这个朱元璋是有利，当然这是后话。原来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是主要的有两大体系，也就是红巾军系跟这个非红巾军系。您听多绕嘴呀，没说个绕口令的，有点还不习惯。在这个红巾军啊一系当中，又分东西两支。这个东支啊，以这个小明王韩林与这个刘福通为主。郭子兴啊起义时曾经作为他的分支，后来郭子兴病故，由朱元璋取代。朱元璋表面上仍然打着小明王的旗号，奉龙凤为正朔，接受小明王封给他的官职。西支红巾军活动在汉水流域，占据大江，大江就是长江，他占据了长江的上游。不过创始人彭英玉和尚很早就战死了，自称皇帝的徐寿辉大权旁落，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夺去了。陈友谅雄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不是红巾军系统的也有两部分，他们就是东吴的张士诚和这个浙东的方国珍。方国珍呢偏僻，他在这个海边上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作为，只求啊自保。倒是张士诚呢，自从这个自政十三年起起兵之后啊，雄居大江下游，这里呢土地肥沃，兼有鱼盐之力，因而兵多粮足，野心很大。就在这种形势下，刘基替朱元璋做了分析跟这个策划。他就说了，我军虽然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是北边的小明王和刘福通是友军，替我们把援兵挡住了。南边的方国珍也不足威烈，当前需要防备乃是东西两路。张士诚确实有图我之心，但是他地处鱼米之乡，贪图安逸享乐，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士气萎靡不振。倒是西路的陈友谅攻克了江州之后，虽然将徐寿辉接来尊为了皇帝，但是却又自封为汉王，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从当前形势看，他势必要来屠我，因此我军要集中兵力于西路，防止陈友谅的侵扰，而对东路应该力求缓和，保持平静的局面，免得张士诚骚扰我后方。等到我军平定西路之后，到那阵咱们再挥师东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就统归我有了。朱元璋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刘基啊喝了口水，继续的说道，小明王苦苦缠住元军，到头来势必两损，等到时机成熟，以我百战之师攻他疲惫残旅，平定天下，何难之有？朱元璋一听哈哈大笑，站起来拍着刘伯温的肩头，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卧龙啊指的是诸葛亮。朱元璋的这话自然是对刘基的夸奖，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内心深处
想以

0: 刘备自居打算当一个皇帝，元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宋隆丰六年，陈友谅从江州出兵来攻太平城，同时派来跟张士诚联系，约他从东往西攻打朱元璋的后路，对朱元璋造成两面夹攻的局势。陈友谅是率领水师顺流而下，那阵在这个南方群雄当中，陈友谅的疆土最大，军队也最多，他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大的战船，叫什么赛断江、撞倒山、混江龙、江海鳌，听这些个名字就知道这些船该有多大了。这种大船一共是100艘，此外还有几百艘较小的船只，快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小的舰船呢，编成了队形了，循序前进，前后连接起来，有几十里地长，各船上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鼓角相闻，声势十分的惊人。朱军的太平守将乃是大将花云，携手还有朱元璋的养子元帅朱文训。那阵啊，原先的知府李琦因为年老多病已经故去了，新任的知府名叫许爱。花云跟朱文训、许爱就商议，一方面派人向应天府告急，一方面布置这个防守。当时太平守军不多呀，陈军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来攻，众寡悬殊，十分的危急。朱文训呢，自行请求守采石矶。这个青年的将虽然说缺乏作战经验，但是还是勇气十足。他把2000名军士摆到了采石矶上，准备迎击陈友谅数十万大军。第二天，陈军大队杀来，竹炉塞江，潮头凭空长高了20尺。朱文训区区2000人，哪里抵挡得住啊？不到半天时间，陈军的先锋就攻上了采石矶，朱文训战死，残兵逃回了太平。花云开城，把这个败兵啊收容进去。陈友谅的军队占领了采石矶之后，调一部分兵力离州登陆，将太平城团团的围住。守将花云，这是朱元璋起事濠州的事，24将之一，乃是一员勇将。他和知府许爱督促将士在城上坚守，正好赶上连续的几天下雨，双方将士冒雨厮杀。陈军搬来了云梯，运来了土炮，先将这个城墙炮轰了一阵，然后再把云梯卡在城上，奋勇的攀登。花云在这个敌人开炮时，让将士躲到了这个城垛子后面，等炮声一停，又站到了城头。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太平城里的百姓也自告奋勇的上城，他们用这个长竹竿顶。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啊，和身边的朋友聊起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或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之间，本来是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旅游，却因为在途中啊拍了一些不太愉快的照片啊，而发生了不愉快的矛盾啊。很多人的都觉得这个拍照啊是一门技术活，经常都是辛辛苦苦出门旅行，看着大好河山绝美的风景，满心欢喜拿出手机来拍照，拍出来的照片却是又土又呆板，满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游客照，人拍的僵硬不好看，风景也是拍的平淡无奇，完全没有这种肉眼看到的惊艳感。明明就是感觉别人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而自己拍的照片发朋友圈，哎，都感觉不好意思，只能默默删掉。 好不容易出门旅游一趟。

没能把沿途的美好定格下来，事后回想起来全是满满的遗憾。很多人觉得拍好看的旅行照必须是昂贵的单反相机，必须学专业的摄影知识，必须有天生的审美，普通人根本拍不好。其实啊，真的想告诉大家，旅游拍照从来都不是专业摄影师的一个专利，也不需要那些昂贵的器材，不需要深厚的功底，只要掌握简单实用的小技巧，普通人用一部手机就能告别呆板的游客照，轻松拍出好看的旅行大片，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摄影技术。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专业摄影爱好者，旅行的核心是去放松，去游玩，去度假，去感受生活。拍照只是为了记录美好，留住回忆，不用追求极致专业的艺术大片，咱们只要把照片拍得干净好看，有氛围感，能定格旅途的快乐就足够了。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零基础普通人到底怎么拍好旅游照，一步一步教大家从小白进阶到掌握摄影技巧，让每一次旅行都能留下满分的纪念。那么在这里正式讲拍照技巧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改掉错误的摄影认知，破除市面上流传的拍照误区，轻装上阵才能够快速进步。首先搞清楚第一个误区，是不是只有昂贵的单反相机、数码相机才能拍出好照片呢？这是绝大多数的新手容易犯的错误。现在其实我们用的智能手机的相机功能已经足够强大了，完全能够满足旅行拍照、日常记录的所有需求。专业的单反反倒这个操作复杂、笨重不便，反而会影响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的旅行体验。对于普通人来说，手机就是最方便、最实用、最好上手的旅行摄影器材。把手机相机用明白，照样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好照片。第二个误区，就是拍照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风景都装进画面？很多人旅行拍照生怕错过半点景色，镜头里它会塞满建筑、人群、花草画面简直那叫一个杂乱无章，没有重点，看起来是又乱又普通。真正好看的照片从来都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一定要学会做减法，这个是核心，一定要圈起来，一定要简洁干净，突出主体才是拍照的核心。第三个误区，那就是拍照的僵硬摆拍，立正微笑。我们最常见的游客照就是站在景点正中间，或是双手并拢，面无表情直视镜头，或是姿势呆板面部僵硬比个剪刀手，毫无灵气。旅行拍照讲究的是自然随性，有氛围感，刻意摆拍反而是最难看这个放松自然的状态才是我们最好的姿势还有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好照片全靠后期 P 图。不少人觉得这个拍不好没关系，后期修图就行，其实不然，前期拍摄是根基，后期呢只是锦上添花。前期如果拍得一塌糊涂，后期再怎么修也难出高级感。只有把前期拍的规范、光线好、构图好后期简单微调就能格外的好看。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摄影技术是不是靠天赋学不会的。其实摄影从来都不是一个靠天赋的技能，而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不用记复杂的参数，比如说那些什么光圈多少咱们的这个曝光度多少各种那些数据咱们不用刻意去记，只需要记住几个简单易懂的小技巧，多加练习，多拍多看，普通人都能稳步提升摄影技术，拍出满意的旅行照片。想拍好旅行照，心态永远是第一位，放下焦虑，不用追求完美，多尝试多练习，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去拍摄，哪怕是普通的街角、海边、山林，都能拍出属于自己的旅行美好。好了，接下来呢，就具体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手机相机的一些基础设置，花一分钟去调好拍照能够事半功倍。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个首先咱们打开手机的网格线，有个九宫格，咱们把它打开。

还有水平仪，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不管您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啊，在相机设置里都能找到。打开九宫格的网格线，拍照时呢，画面就会被分成九个相等的格子，帮我们精准构图。打开水平仪的目的是能保证拍出来的画面不歪斜，横平竖直，看起来这个又干净又规整。很多人拍的照片啊，歪歪扭扭，就是没开水平仪。只要打开这个功能呢，照片立马就会变得专业起来。其次呢，我们最好关闭相机自带的美颜和滤镜。很多人习惯开着美颜拍照，磨皮过度，五官变形，颜色失真，后期呀，是完全不好调的，拍出来的照片格外的假，就像那种 AI 生成的感觉一样。我们拍照时关闭所有自带美颜滤镜，保留最原生最清晰的画面，后期再根据喜好去微调，照片的质感就会提升好几倍。然后呢，我们拍照时尽量选择高清拍摄模式，不要用数码的变焦，也就是不要双指放大拍摄，一般放大画面就会变得模糊有噪点，想拍近景就自己往前走一些，靠近拍摄主体，保证照片清晰无模糊。同时打开手机相机的高清画质 4K 拍摄模式，让照片的细节更完整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外面拍摄哈，这个光线比较强啊，射到这个手机屏幕上啊，我们当时拍了以后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到了这种室内的环境就发现这个拍出来的照片很糊啊，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后呢，我们要学会一些简单的对焦和曝光。手机拍照非常智能，点击屏幕上想要拍摄的人或风景就是对焦，能保证主体清晰明亮啊。对焦以后呢，长按屏幕锁定对焦和曝光画面，这样就不会忽明忽暗了。对焦以后上下滑动屏幕就能调整亮度，光线暗就稍微调亮一点，光线过曝就调暗一点，简单操作就能拍出亮度适中清晰好看的基础画面。就是这几个简单的设置，不用懂任何专业知识，所有人都能一学就会。调好之后哪怕是随便拍都比之前胡乱拍的好看太多，这是普通人拍照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好了啊，说完了这个基础设置，我们再来说一下摄影核心的第一课，那就是光线啊，拍好照片的灵魂。所有摄影师都会常说，摄影是光的艺术，光线选对，拍照就成功了一大半。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用去懂那种复杂的布光啊，只要懂得旅行的自然光的用法，就能避开废片，拍出氛围感。首先我们牢记一个旅行拍照的黄金拍摄时间，这是不用费力气就能拍出柔和绝美照片的秘诀。一天之中哈，有两个最佳的拍照时间段，分别是日出后一到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一到两个小时，是不是很好记？也就是清晨和傍晚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柔和又温暖，呈金黄色，不刺眼不暴晒，不会在脸下留下这种刺眼的阴影，也不会拍得满脸油光，不会睁不开眼睛。不管是拍风景还是拍人像，光线温柔又治愈，拍人的这种皮肤哈通透柔和，拍风景色彩温润有层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啊。所以说呢，这些细节呢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时间节点要记好，清晨和傍晚，避开刺眼的正午强光也是要记住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时候阳光直射，光线生硬刺眼，拍人脸会有浓重的阴影，五官显得僵硬，皮肤显得油腻，拍风景色彩刺眼，毫无层次。这个时间阶段尽量不去拍外景，要么休息，哎，要么你比如说在参观什么室内博物馆啊这些地方可以去拍一拍啊，拍室内或者阴凉处的画面啊就比较好。其次咱们要学会巧用光线的方向，拍人拍景都好看啊，顺光是要这个我们要知道顺光怎么用。光线从身后啊照向拍摄主体，这个时候呢画面就比较清晰明亮，最适合新手零难度，
这样拍不会出错，拍风景拍建筑，手推顺光，色彩还原度最高。侧光又怎么用呢？这个侧光就是指的光线从侧面啊45度照过来，哎，太阳在我们的侧方，这个时候我们拍人哈就会更有立体感，五官会更加精致，不会显得扁平，是最百搭的光线，人像风景都是比较适用的。还有逆光或者侧逆光我们又怎么用呢？这个逆光侧逆光指的是光线从身后照射啊，清晨傍晚啊，这个时候我们用逆光，哎，就比较好，这个时候能拍出一些绝美的轮廓光、发丝光，人物仿佛自带柔光滤镜，氛围感拉满，也能拍一些比如说剪影啊，拍一些剪影也很好看，站在夕阳海边山顶啊，简单一站，高级感哈就瞬间能够拍出来。最后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阴天多云天啊，其实也能出片。很多人觉得这个阴天光线暗啊，是不是就拍不出好照片了？其实阴天是天然的柔光箱，光线均匀柔和，没有任何阴影，拍人像这个时候皮肤就显得比较白皙干净，完全不用怕反光阴影拍出那种阴阳脸，这个时候拍的比较温柔啊，知性，不管是拍人还是拍风景都格外的清新耐看。总结下来就是拍照选对时间，找对光线，避开强光直射，优先选择清晨傍晚，普通人不用费脑就能拥有柔和高级的画面，这是比所有技巧都重要的摄影核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分享那些旅游拍照的小妙招。

嗯啊，拍特写拍半身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咱们又最好用平视的机位，因为这样拍出来柔和好看啊。什么时候用俯拍呢？就是拍一些小清新的画面啊，氛围感的画面，咱们就可以稍微用一下俯拍。咱们高低机位还有这个平视的机位来回切换，避开一个平视单调感，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自己。再者要学会避开人群，拍出干净单人的旅拍照。热门景点人多拥挤，全是路人入境，这个时候拍照又乱又土。咱们可以找一些小众角落，避开人流高峰，早晚错峰拍摄，或者拉近镜头虚化背景，避开杂乱的人群。也可以用遮挡物啊，咱们做一个前景挡住路人，专注拍摄的人物和风景，轻轻松松地拍出专属的旅行大片。其实啊，这个旅行拍照从来都不是为了拍得多惊艳，而是把当下的风景心情快乐永远地定格下来。我们普通人学摄影拍照旅行从来都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摄影师，只是不想辜负每一场山海，不想错过每一份美好，用镜头留住旅途的风景，留住时光里的温柔与欢喜。不用羡慕别人拍得好看，不用纠结自己有没有专业器材，更不用觉得自己学不会。从今天起，放下所有的拍照焦虑，记住这些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用好手里的手机，找对温柔的光线，找准简单的构图，放松的自然姿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告别呆板的游客照，拍出满分旅行照片，一步步提升属于自己的拍摄技术。愿我们每一次出发都能眼里有风景，镜头有美好，拍得开心，玩得尽兴。用镜头定格所有的山河烂漫，留住每一段值得珍藏的旅行时光。不用追求完美，用心记录每一张照片，都是时光最好的礼物。好了，今天的旅行摄影干货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拍出心仪的旅行照片，留住每一份旅途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向。爱上北向。